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六个坚持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战略框架，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我们要牢牢把握，始终坚持，在新征程上赢得主动，赢得优势。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共七方面主要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二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四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五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六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七是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化解，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在此基础上，在奋斗五年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讲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共七方面主要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二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四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五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六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七是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化解，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在此基础上，在奋斗五年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坦克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坦克题目是坚守初心使命，牢记责任担当。都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事务繁多，基层干部身处乡村第一线，是乡村振兴发展的中坚力量，更是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心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基层干部才能扛得了重活，担得了重任。作为战斗在一线的基层干部，一名党组织书记，如何发挥自身能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结合平时的工作，我就自己的一些所思所得与大家共勉。坚守初心，从打工人到党支书。2008年前，我在外务工，在工厂做过主管，当过销售，做过外贸。原以为务工收入也还不错，原以为就这样继续下去，自己也能闯出一点名堂来。但每次回家看到村上经济发展不景气，心里总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自那时起，我便暗自下定决心，要为生我养我的家乡做点什么。2008年，我决然选择回家，在文化村原永恒村担任文书。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又在梅白镇经发办工作锻炼。2021年，我被当选为文化村党总支书记。刚上任那会儿，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女娃儿干书记，她能干得好啥子噻？”听到这话，我并没有泄气，反而更激起了我想把事情做好，更想为群众做事的决心。履职尽责，从为小家到为大家。记得刚上担任文化村党总支书记那会儿，娃儿还小，需要专人看管，老人身体又不好，老公常对我说：“一天早上龙都死了，家都不顾了。”是的，作为妻子母亲，我变得不称职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对自己的选择有过疑惑，但我很快转变了之前的想法。我始终认为，大家的事大于自己小家的事，既然选择干了，就要把事情干好，要么不干。我坚信我的家人迟早会认可我的。四组村民罗秀根到村公所找到我说：“周书记，主干道没灯的，好危险哦。况且我又不会骑车，每天都是走路接送孙女往返于学校，尤其是冬天哦，天亮得迟又黑得早，万一出了事，咋不得了哦？”是的，文化村全村区域面积8.26平方公里，硬化公路32.5公里，全村没有一盏路灯，给村民出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和村支两委的同志多次会商，前后十几次向镇上提交了文化村亮化项目，但最后都因为没政策、没资金而导致项目无法实施。上面没有资金支持，我们就自己想办法，采用村集体经济出资，在文化村主干道上实施亮化工程，安装太阳能路灯50盏。我清楚地记得，路灯亮了的那天，摇签的、跳八八舞的、玩你追我赶的，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老公看到这样的场景，不由自主地说道：“死比以前安逸多了，看来你还真干了一些好事。”听到这话，我热泪盈眶，我知道他终于理解和认可我了。同时，我也更加清晰了对责任担当的认识。诚心为民，从门外汉到土专家。农村有个习俗，谁家有事都要随个礼，谁家结个婚也要攀比一下，所以导致了村民出现了大额的人情支出。去年3月，村民李永珍到村公所找到我说：“周书记，我娃儿要结婚了，当时女方要彩礼20万，还在厂里买房，
我想麻烦你在银行帮我贷点款。听了情况介绍，我便安慰李永珍说道：“李娘娘，没得事的。这样，你看你哪天空了，约上你亲家，我和他好好谈一谈。你看要得不嘞？要得要得，谢谢你了，周书记。”我便开始大量系统的学习有关习俗方面、终审市县的各级文件要求精神，同时找出文化村历年来的村规民约，先让自己吃透上级对移风易俗的要求精神。同时我还要求村支两委的干部和组长都要学习这方面的政策，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随时给村民做好解释。通过给李永珍两亲家座谈交流之际，向他们大力宣传有关婚丧大办、高额彩礼、好吃懒做、封建迷信等陋习恶习的不良影响。通过我的一系列政策宣传，李永珍家的彩礼最终以20,000元说定。李永珍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周书记，你坚持是这方面的。”

庄稼懂得那么多道理，我算是服了，太感谢你了。村民的一句感谢让我很感动，瞬间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0: 随着壮志投身伟大时代，不断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1: 我清初时合肥名门龚家想要扩建自己的府邸，于是和邻居万家产生了地界之争。当争执传至时任兵部尚书的龚鼎孜耳中时，他的夫人同事以宰相肚里能撑船，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豁达劝解，最终两家各退三尺，成就了龚万象的北坛。这条见证着礼让精神的巷道历经时代的变迁，由于口音的变化，龚万象渐渐被人们叫成了龚湾巷，但是礼让的精神依然在这里继续上演着。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胡平。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从龚湾巷到茶乡轶事的文化传承，用实际行动践行谦和礼让以和为贵的理念，实现党建引领现代基层治理从礼让到奉献的精神延伸。在三孝口街道金寨路369号小区片区里，住着100多户居民，大家进出小区的唯一出入口就是这条巷道。由于巷道顶部断裂，碎砖水泥块随时有脱落的风险，严重威胁到了居民的出行安全。
2: 社区在走访巡查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小区的进出口顶部有断裂的痕迹，非常不安全，我们进进出出都提心吊胆的。
3: 该巷道作为小区唯一的出入口，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该小区为上世纪80年代的回迁房，巷道顶部为公共区域，两家设计单位对巷道产权归属存在争议，维修陷入僵局。
1: 一边是居民出行得不到安全保障，一边是两家单位因产权不明晰存在争议，维修一度陷入僵局，该如何破解？
4: 面对老城区诸多基层治理中的僵局，社区将龚湾巷相互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理念融入基层治理中，成立了茶乡轶事志愿服务队，同时依托区域化党建联盟优质资源，为居民搭建起沟通交流解决问题的有效桥梁。
1: 以茶为媒的轶事机制精准把握了礼让精神的现代转化密码，先奉茶后轶事，通过喝茶、议事、说理、释法、会同心，高效率解决邻里矛盾纠纷，用温和的方式拉近彼此距离，理性分析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最终达成共识。
4: 通过走访了解，巷道涉及到两家产权单位，其中一家远在深圳，沟通协调起来困难重重。党支部秉承谦和礼让以和为贵的精神理念，通过多次召开线上线下协调会，最终两家产权单位从刚开始的相互推诿，到后来愿意共同出资积极配合维修，消除安全隐患，为居民打通了出行安全通道。
5: 社区帮我们解决了楼道顶部断裂的问题，现在我们进进出出方便多了。
1: 备茶、斟茶、品茶、敬茶、续茶的五步茶道是龚湾茶艺里五步矛盾调节法。备茶倾听时是让出话语权的胸襟，干部躬身倾听群众的诉求。侦查梳理间是让渡主动权的智慧，引导居民自主厘清矛盾脉络。品茶协商中是互让求共识的气度，在茶香弥漫间消弭对立。敬茶和解时是相让存仁义的格局，矛盾双方在茶盏交错间冰释前嫌。续茶同心处是共让助和谐的境界，形成共建共治的良性循环。 无不查到环环相扣，既传承了古巷，让它三尺又何？

何妨的千和风骨，又创新了议事有温度、治理有法度的现代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公湾社区党委正在通过激活公湾巷文化基因，实现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通过架起心灵茶桥，开设法治茶席，主持家风茶话，设立泸州茶堂，打造同心茶吧，致力于在公湾社区加强居民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络，让居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和谐。公湾巷不仅是礼让的传承，更是奉献的宴席。当各让一步，升华为各献一份，在一杯杯暖心的公湾茶中，茶香意世、礼让三尺的故事还在延续。当茶香意世的香气飘向远方，我们看见党旗飘扬处是千家万户同心共筑的和美画卷。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践行初心使命，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检察干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南西检察干警，我们该如何践行初心使命，以更实更细的检查履职举措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一，坚定理想信念，做一名政治过硬的检察干警。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旗帜鲜明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应当一以贯之，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捍卫者和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者。我们要深刻领悟市委六届八次全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全会的各项目标要求和工作重点，深化知识产权检查综合履职，依法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努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我们要以杜东祥、曹艳群等全国模范检察官为榜样，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
1: 把个人的前途命运
0: 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把忠诚书写在党的检察事业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宜宾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二，淬炼业务素质，做一名能力过硬的检察干警。心年心则国家心，心年强则国家强。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贡献力量，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激昂的青春乐章。我们院干警职工平均年龄只有38岁，很多同志都是90后、00后，正是朝气蓬勃、青春焕发的时候，涌现出了全省检察机关优秀个人彭文武、全省司法警察十佳标兵刘志德。

等先进典型。第二检察部唐司以公开听证加检察建议的方式，破解了冯某某长达20年的婚姻困局，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他们取得这些成绩和荣誉，无一不是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检察业务的结果。我们要充分利用检察官教检察官、青年干警上讲台、师徒结队传帮派等平台，发奋学习，积极思考，练就过硬的专业本领，真正使自己成为检察各条线的业务能手，续写兰溪检察荣光的栋梁之材。三，勇于实干担当，做一名履职过硬的检察干警，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习近平总书记精辟阐明了好干部20字标准，实干担当就是主动争取做得更多，承担更多的责任。实干担当就是全力以赴，满腔热情地做事。近年来，我院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全国检察机关集体一等功、全省政法系统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南检南品牌被省检察院评为全省检察优秀文化品牌。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是一代又一代南检人实干笃行、担当奋进的成果。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要发扬让我来做、由我负责、向我看齐的精神，担当、主动作为，以舍我其谁的魄力、视真一流的标准、昂扬向上的状态，全力落实好检察复习、检复民生专项行动，呵护好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好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屏障，以实际行动为高质量发展做贡献，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中央和省委、市委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四，守牢法纪底线，做一名作风过硬的检察干警。古往今来，清正廉洁一直是为人称道的高尚品格，也是公职人员应当追求的精神境界。但是前庭悬鱼的杨旭，还是两袖清风的于谦，好官和清官在人民群众心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近年来，检察人员违纪违法时有发生。上海市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某某非法收受财物共计4832万余元，石家庄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原副处长刘某某索取贿赂12.2万元，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银川市上前地区检察院原主任科员肖某某收受贿赂14.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0000元。这些典型案例让我们看到，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理想信念被击溃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正确处理好个人的情感，划清公私界限，正确对待亲情、友情、恩情，算好政治账、经济账、自由账等基本账，在每一次检查办案中、每一天日常工作时都做到尽职尽责，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始终捍卫公平正义和人民利益，对得起身上这身检察蓝，不让熠熠的检徽蒙灰失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检察干警的初心和使命。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实心干事，科学作为，交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检察答卷，在加快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雷锋，中国人的精神坐标，他早已从一个年轻战士的名字成为中国社会风尚的一个标志，成为中国人心中向上向善的力量，激励着无数人追光前行。
1: 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作为一个党员，我们更应该以雷锋精神为榜样，传承红色血脉，像雷锋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0: 三月的春风拂去冬日的严寒，带给人们心头春日的温暖。一大早，许林娟和她的队友便来到社区，和志愿者一起商量公益计划。
2: 咱们最近呢，这个因为三月了，雷锋月了，我们的工作都没出开。
3: 雷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0: 一场生动的报告会在道清中学响起，台上，他在激情满怀的讲述。台下学生们在认真地倾听，雷锋正成为他和学生的心灵纽带，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1958年，许林娟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从小听着父辈的革命故事长大。革命家庭的优良家风，给了许林娟丰厚的精神滋养。他从小就立下志向，要像父辈们那样意志坚定，乐于奉献，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雷锋一直是他工作和生活的标杆，他坚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一有时间便去做公益事业。
1: 受父母的影响，从小雷锋就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就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用自己最初很简单的想法，尽量去帮助身边的人。慢慢的时间久了，我觉得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我自己力不从心，我就萌生了一个念想，我要创建一支队伍，一支学雷锋的队伍。
0: 以解放区为原点，他活跃在焦作市大大小小的山村与社区，从帮残助残到支教助学，从红色课堂到山区扶贫，凡他经过的地方，雷锋精神处处闪光。2016年，他创建了焦作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从最初的12人到现如今的2200个人，许林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真情，将雷锋故事、雷锋精神传扬到城乡角角落落。12会村，焦作红色教育基地，被称为焦作的西白坡。由于地处深山区，这里条件艰苦，曾经喝上健康水是这里居民最大的期盼。
4: 一天吃点水就该吃油啊，还不奢侈。
5: 过去呢，那这个一下雨，流那水，里面的羊舌都飘一层。那你就没有地上，你就去靠那里，你不吃会中。
1: 无意中看到这个老百姓生活用水的这些蓄水池里，心里特别难受。作为一个党员，我应该做点啥？我也一定要为山里做点啥。不忘一颗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
0: 声中突围，他心中有嘹亮的号角，他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往返奔波在为12会村解决饮水的路上。但是越深入越发现，想要喝上清冽的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就是要定制供水塔。他带着志愿者就奔赴市钢材市场，定制了一个长4米、宽2米、能容纳5吨水的圆柱形集中供水塔。
5: 徐娃娃，看，给它整焊了啊！
1: 现在供水塔有了，但是这并不是彻底的解决了困难。怎样才能把这个供水塔这么一个大铁的家伙送到山上，还得合理的铺设管道？只要有党组织在，有党员在，
6: 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我坚信。
0: 从定制到运送，再到水管线路的铺排，徐林娟默默贴上了自己近一年的退休金。而村民们不知道的是，她也就是个普通退休职工。她如一株小树，在万木前迎来春光，时间的年轮上一步一步最坚实的脚印，定格为城市最难忘的记忆。温暖的故事还在武陟县中峰村上演，村里的老人想一起吃饺子，他便带着志愿队忙碌起来。清水或者细面，肉馅拌着青菜，他把对老人的关爱付诸在每一个步骤，最后汇聚在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中。人间烟火有了幸福微笑的加持，升腾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真情关爱。
7: 他这么贴实，在这就是哎呀，我那边还忙呢、啊，我都抽空来输液了。
0: 多年的奔波，他积劳成疾，病床上依然心心念念志愿服务。面对艰难困苦，他咬牙坚持，不以山海为缘，不以日月为限。一个念头，一缕春风，一种追求，因为他20年的执着，在焦作大地，志愿微风早已成为志愿劲风。

0: 心中有灯，眼前有光，脚下有路。如今20多年的付出结出了硕果，他组建了雷锋红色讲师团，培育300多名讲师，22个雷锋党员先锋队。追光的人终究会成为一束光。他发起创建的焦作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荣获中国3A社会组织、全国志愿组织标识单位、全国38红旗集体等多项殊荣。而他是中国好人，是全国最美家庭荣誉获得者，是河南省学雷锋标兵，首届焦作市道德楷模。
1: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雷锋精神永不过时，我们要像雷锋那样，做一颗文明的种子，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作为一名党员，学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传承雷锋的事业，也是我毕生要做的一件事情。
0: 21年初心如磐，他真正做到了像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哪里就闪闪发光。因为有光，向上的路更有方向。辉光成炬，这束推动社会变得更美好的炬光，正闪耀在焦作的每。

欣赏团圆美满的美学和伦理观念。团聚永远是中国人心中最美好的。

从喀什噶尔向西南方向眺望，就是有万山之尊、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喀什库尔干是高原上的山鹰之乡，中国绝大多数的塔吉克族都生活在这里。在瓦尔西迭村，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正为新郎阿里甫下的婚礼制作一种传统点心——保尔萨克。婚礼上的包尔萨克必须由长辈制作。由于面粉里加入了大量酥油和糖，会越揉越吃力。每年十月，帕米尔高原上秋高气爽，牛羊肥壮。塔吉克人认为这是最适合结婚的季节。塔吉克族人的婚礼热闹而隆重，包含着很多年轻人们都说不清楚的习俗。整个婚礼全由家里的长辈和邻里乡亲来操持。揉好的面团被揪成小块，在粗口筛子上挤压滚动，印出许多方格图案后，放入油锅炸至金黄。香脆可口的包尔萨克是塔吉克婚礼上必备的食物。女人们要准备400个包尔萨克才能满足来客的需求。在距离乌鲁木齐280公里的木垒县，另一场婚礼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生活在西吉尔镇西吉尔村的这户人家，为了儿子的婚礼，特地请来村中的父老乡亲帮忙。和所有汉族人的传统婚礼相同，准备工作必然是杀鸡宰羊、摘菜洗菜，人来人往，热热闹闹。新郎的母亲张慧珍是位贤惠的妇人，凭借着多年的好人缘，儿子的婚礼才得以请到这么多人帮忙。亲朋邻里平常也很难齐聚一堂，借着这喜事的东风，倒是正好联络感情。而对小辈人来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在自家办酒席的婚礼了。这种场面大概只在儿时的记忆里才能略见踪迹。木垒县历史悠久，千百年来流传着周穆王西巡、樊梨花西征等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
闲暇时候，人们就喜欢弹个小曲儿，唱个小调。遇着婚礼这样的大事，戏班子的一台大戏，自然是为人们辛劳工作的最好犒劳。

一大锅臊子熬得正香。一天的活计忙下来，人们一边品尝着美味的臊子面，一边期待着明天婚礼的圆满。

帕米尔高原上塔吉克族婚礼进入了第二天。距离瓦尔西迭村5公里外的提兹纳福村，新娘伊祖热家的男人们正宰掉一头牦牛和一只羊羔，准备招待来贺喜的客人。女人们把面粉轻放在大毛拉的面前，请求祝福。之后，他们把少量带有祝福的面粉撒向厨房的墙面，祈求平安。其余的面粉被用来制作一种塔吉克传统食物哈克斯。用柴火烧热灶坑，然后压上牛粪，牛粪燃烧散发出均匀的热度，将锅烧热，将酥油倒进锅里慢慢融化。加入面粉的时机要把握得很好，这一大锅面粉与酥油的混合物需要4个女人共同用力才能搅拌均匀。随着酥油中的水分渐渐散去，香气也越来越浓，女人们需要随时观察面糊的颜色，直到它变成黄褐色。哈克斯又叫油面糊，没有固定的做法。塔吉克妇女通常都是跟着母亲学习，按照家人的口味喜好制作，所以每家人做出的哈克斯味道都是不同的，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咸的。做好的哈克斯要放凉了蘸着馕吃。平常牧民们放牧时常将哈克斯和馕一起作为干粮带在身边。这一天，村里最能干的女人都会被新娘家人邀请来制作婚礼用馕。馕不只是塔吉克人最重要的日常食品，更是家族兴盛的象征。在塔吉克谚语里就有无馕不是家的说法。婚后第三天，新娘摘掉面纱，在婆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面打馕，这也是她融入新家庭的第一步。烤好的馕还要再涂抹上一层酥油，这些馕会和羊羔、糖果一起作为礼物送到男方家。婆家人会在婚礼当天品尝和评价这些馕的好坏。穆磊县的婚礼从早上开始，接亲队伍浩浩荡荡回到男方家时，母亲张慧珍带着乡里乡亲们扭起了大秧歌。

0: 阿瑞西人手挽着手挽着星星，臂挽着臂挽着月亮，挽着你们美好的幸福和梦想，喝下这杯永生难忘的交杯美酒。新郎喝了这杯酒能陪妻子到白头，新娘喝了这杯酒能伴丈夫度春秋。掌声再次祝福这杯幸福的家庭。
1: 妈，
2: 妈听见了吗？
0: 妈妈听见了啊！
3: 典礼过后，喜宴正式拉开帷幕。这种至今仍流行于中国农村婚礼中的宴席形式，可以容纳很多宾客就餐。除了亲戚朋友，很多关系比较好的街坊邻居也都会前来参加婚礼，因此显得特别热闹。也许不比城市婚宴的精致，但这场浓缩了汉、哈萨克、回、维吾尔等各个民族风味美食的盛宴，更加经济实惠，也更符合宾客的口味。这一份对新人的祝福也就来得分外热情，充满诚意。阳光明媚的清晨，塔吉克族婚礼进入了最重要的第三天。婚礼举行之前，新郎新娘各自在家都要躺在床上盖上厚厚的被子，直至大汗淋漓。孩子们围在他们身边，象征着多子多福。

婚礼仪式之前，庆祝活动就已经开始了。音笛是塔吉克族乐舞的灵魂，而音舞则是塔吉克人在喜庆佳节或家庭晚会中的表演。从内容到形式，皆模拟音的动作，表现出塔吉克民族自由勇敢的性格。

屋子里女人们已经开始制作牦牛肉抓饭。高蛋白低脂肪的牦牛肉为生活在高原上的塔吉克人提供了充足的能量。

牦牛肉抓饭也是塔吉克族招待客人最好的食物。塔吉克女子素以肤色白皙、俏丽健美而著称。到了婚礼这一天，新娘子的盛装更是美丽非常。

新郎来接新娘子的时候，长辈把面粉撒在新郎和家人的肩上表示祝福，新郎新娘要同吃一点肉、馕、盐和水，象征爱情的永恒。他们还要互换既有红白两色绸带的戒指，红色代表酥油，白色代表奶，预示两人未来的生活。

育，乌鲁木齐到了旅游的最好季节。许斌也到了一年中他最忙碌的时候。40岁的许斌生长在乌鲁木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做旅游生意。今年夏天最让他忙活的事情，却不是日常旅行团的迎来送往，而是自己高中同学20年聚会。今天还要去机场迎接的这位客人，就是已经在上海定居10多年的老同学郭荣。许斌和郭荣的见面并没有太多陌生感，但面对于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郭荣还是感到了一丝物是人非。对于出生于70年代中期的这群人来说，正经历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变革最为风起云涌的阶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留在新疆生活工作，生儿育女，也有一部分选择了回到父母的故乡，甚至前往更遥远且陌生的地方展开自己的人生。但无论身在何方，老同学相见会让那些少年时最美好的时光重现。而随便一家拌面馆的中午饭，则是回忆拉回现实的最佳途径。许斌把同学会的地点定在了伊犁，这里地处天山北麓，与法国普罗旺斯地处同一纬度带，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相似，是中国的薰衣草之乡。新疆的薰衣草已列入世界8大知名品种之一，每年6月到9月就会有整片的薰衣草以美丽的紫色容颜迎接世界各地的来客。而对于很多和郭荣一样从内地回疆的同学来说，去看看大草原和薰衣草是此行最期待的事儿。

0: 就是回到这里就感觉我真的是属于这里的，就全身心放松。因为上海那个城市人会觉得压力非常大，但是回到这里就会觉得真的是回到了自己原本属于自己的地方。而且在那边的时候，其实最想最想的就是这边的好吃的东西，比如说拉条子啊，比如说凉皮啊，烤肉啊，还有这边炒米粉我也很喜欢吃。所以在那边的是在上海的时候，这些东西真的很难找到，就是反正特别想。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经常会自己在家里面做一点，但是再怎么做也做不出这边新疆的味道，所以非常非常的想念。其实我觉得不论到什么年纪到什么时候，新疆都是我最最最最最最难忘的一个故乡。
1: 每一种相聚背后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而每一桩婚事所承载的则都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心愿。一辈又一辈的新疆人，有的远走他乡，却在每一个思念的季节像候鸟一般齐齐回到这里，感受亲情，品味故土。而更多新疆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为这片辽阔的土地骄傲自豪，也为这里的戈壁胡杨魂牵梦绕。正如新疆诗人沈维所说，在西域粗粝坚硬的外表下，一定藏着一个阴柔温婉细腻的西域。在新疆人眼中，脚下这片土地有连绵的雪山，优美的草场，是最美的地方。这里是新疆，有香飘万里的瓜果，有数也数不完的美味。无论脚步走到哪里，无论世事怎样变换，沙漠连着绿洲，河流穿越山脉，血脉连着梦想，生生不息都是新疆。

姚飞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正在有序推进。今天我要对话的是姚飞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张仁和院士。我本人也是季风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对张老师在季风动力学、气候动力学以及 ENSO 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张老师一些开创性工作呢，对我的研究工作也极具启发。今天呢，非常有幸跟张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了解这一大科学计划的核心科学价值，也希望把其最有意义的部分传

0: 张老师您好，您能不能用简单通俗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亚奥非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是一项什么样的科学计划呢？
1: 现在的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呢，现在是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并且强度呢也越来越强。实际上这个不仅是现在从这个观测上能够证实的，实际上大家感受也能感受得到的。我们大家也会看到动不动就是破纪录，然后或者百年一遇这种事件呢是不断的发生的。所以这种现象呢在以前是没有的，并且呢我们说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的影响呢也非常大。你比如世界经济论坛呢是把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这个风险是一直在明面前茅。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项目呢它主要是针对就是亚奥非季风区这个不断增加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来开展的。那么这里的主要事件应该包括就是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强的这个天气，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发生，对吧？然后它呢，然后造成了哪些影响？那么我们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呢？开展早期预警，然后能够提高我们的预报水平，然后来造福于这个社会，就是来提升这种气候韧性，来应对这个现在所大家所面临的这种气候变化的带来的这种威胁。
0: 那我也注意到这项项目呢，是把亚洲、非洲和澳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研究，那为什么要把它作为统一的整体来研究？跟过去分别研究有什么不同呢？
1: 是这一点呢，可能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心意之一。其实以前呢，对这个亚奥非季风区的季风呢研究呢也是很多的，但是呢，这种研究呢，它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个单独的季风，比如我们中国是在东亚季风区的影响，印度呢是在南亚季风区的影响，所以对，比如说对东亚季风区或者对南亚季风这种单独的研究都有非常多的，也有很好的这种认识。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亚奥非季风呢它不是一个单独发生的现象。我们说呢有这个季风气流，这种季风气流呢实际上把这个季风区呢把我们这个亚洲、非洲、澳洲这个季风它是连在一起，就是你一个地方发生异常的话，它会带动其他地方的这个变化。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能更好的这个认识这个亚奥非季风的它的这种关联性，它的共性的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共性的变化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呢到底有哪些作用。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是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作为一个议题呢来作为研究的。
0: 我们注意到这个项目它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大科学。那这个大科学计划的这个大体现在哪些方面跟我们过去的一些常规项目有什么不同呢？
1: 是这个大呢，我想有几重含义。首先呢，就是这个计划呢涉及到的领域是比较多，我想这可能是大的一个体现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亚奥非季风大科学计划呢，我们可能涉及到大气科学，对吧？涉及到海洋科学，甚至我们要影响它影响的时候，我们还会到生态，还有对人的影响，还人体健康，对吧？然后对经济啊、社会发展可能又会涉及到人文社科，并且呢，我们要发出个早期预警，它又涉及到这个社会。所以呢，就是说它是首先呢涉及到这个学科众多吧，我想这是第一个大的一个体现啊。第二个大呢，我觉得就是说它的这个研究的范围也是相对来讲比以前我们的科学计划要大。其实中国关于季风的研究呢，实际上也组织过一些科学试验，但是比较都是有针对性一个很局限的一个区域。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组织过南海季风科学试验，那个南海季风它基本上我们还是集中在南海，还有我们也就各方面青藏高原，我们也开展很多这个就是水循环、能量水循环，实际上也是跟季风直接相关的这个实验。那么它我们是集中在青藏高原。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呢，实际上我们在范围呢要比那个大的多了。那么你看，我们包括在要从大洋呢，包括印度洋、西太平洋，如果是国家的话，我们从澳洲。对吧？然后再穿过印度，穿过这个印度洋，然后到非洲，然后再到南亚，再到东亚，甚至东南亚，就整个范围呢，就是。

0: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这也可能就是大科学计划一个体现啊，一个是学科众多，一个就是它的范围大。另外呢，我想可能是参加的人也会大，就是参加的人多。我们希望呢，就是说这个在国际上能够得到比较广泛的这个响应。那么最近呢，是中国气象局也在做很多工作啊，包括在世界上通过世界气象组织，来积极推进这个项目。那也跟周边的有些国家也不断的在磋商，在这个推介吧，然后来争取大家共同来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呢，这个大呢，实际上我们可能参与的人会很多，参与的国家也会很多。所以我想这个大可能有好几个层面上，从这个地域来讲，从学科来讲，从它的这个地理范围来讲，可能都能体现一个大字，所以我们叫做一个亚奥非季风大科学计划。
1: 这是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学计划。那作为我们普通公众来说，这项科学计划的预期成果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呢？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0: 其实这个计划呢，最终呢还是要解决一个社会经济啊，甚至跟人民生活是在这方面碰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极端事件现在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极端事件的预报现在实际上跟以前来比啊，它的难度更大了。它难度为什么难度大呢？实际上就是全球变暖以后，它整个这个大气环流系统啊、海气相互作用啊等等，还有陆气相互作用等等，这些甚至包括人类活动直接影响，就它使得这个大气变化更复杂了。就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想就是能够最后能够怎么来提高预报水平。如果极端事件能预报好的话，我想着对人民的生活啊，对这个公众，然后对政府啊这些东西，它特别是跟这个天气依赖型的一些企业啊，这个都会应该有很大的这个益处的。我想这是一个就提高预报水平，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项目呢，最后达到一个效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早期预警。早期预警，那么早期预警现在是联合国在倡议的，这个要去构建的早期预警系统。那么我们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亚奥非季风呢，你如果能够提高预报水平，那么你知道它对生态的影响，对这个整体健康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甚至对水安全的、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那我们是可以来构建这个预警系统的，早期预警系统。就你知道它为什么发生，它怎么发生，什么时候发生，那么我们才可能构建好的预警系统。那么这些系统的这个早期预警，实际上是跟人民群众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的，跟一个国家的安全啊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我想这个在还有这个国家的这种发展的实际上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呢，就是我想呢，我们这也是就是能够搭建一个国际合作的平台，实际上就是增大这个人的交流、科学的交流。那么这一点呢，对提高所在国就是不同国家的科学水平，然后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都是有帮助的。我想这一点呢，就是从这个生活上来，从对老百姓来讲，那么科学的发展呢，也是能够让社会来受益。我想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这个项目能够跟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跟人民生活呢有很大的关联的。
1: 您刚才谈了这个项目跟这个计划跟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那作为一项科学计划，您觉得它会给科学带来什么样的贡献呢？
0: 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刚才我也说到，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吧？就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它现在就是它为什么发生这么强这么多，对吧？你高温啊、干旱啊什么这些，就暴雨、洪涝，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生越来越多，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那么我们呢，实际上从几个方面来做研究，就是说在里头几个方面研究。一个呢，我们就是从这个海陆气相互作用。像海陆气相互作用，我们知道我们的亚奥非季风，其实我们刚才也说过，有印度洋，对吧？有印度洋、大西洋，那就是海洋的，都在我们这个亚奥非季风的这个范围之内。就这个亚奥非季风的变化受海洋的影响，另外陆地呢，我们是说的，比如说青藏高原，我们说这个青藏高原对气候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在我们的亚奥非季风区之内的，还有周边的这种陆地的环境。那么这个陆地呢，它到底怎么影响？就是首先就是这个海陆气这种相互作用，到底对极端天气系统产生了多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不同的季风，刚才我们看到的有什么西有这个北非、南非季风，有南亚季风，有东亚季风，还有澳洲季风。那么这些季风，我们说它是关联的，有关联性。那么这种关联性，

它到底对这些变化流能起多大的作用？就是说你这个解决什么？就是你单一的一个考虑季风，你解决不了这问题，对吧？它一动，它就牵扯到这个全局，就在这里头起什么作用？这也是我们要从科学上想认识清楚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科学上认识清楚，就是人类活动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就现在都在说人类活动啊影响的，那么人类活动，你比如对极端天气事业气候之间到底产生什么？

0: 们还有什么，就是你要去做研究内容，可能还包括就是我刚才说的早期预警，对吧？我们有没有前兆信号，对吧？我们去怎么去发现前兆信号，那么才能前兆信号，那么我们来做早期预警。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对以前的这个观测系统呢，实际上更多的就是我们以对历史上一直建起来的不断在增强系统，实际上对一般的这种天气气候的这种变化的监测。但是极端事件我刚才说了，它受了很多的影响，海陆气的影响，人类活动的影响啊，甚至远程的这种不同应用，就你怎么建立一个综合的这个监测系统，就是我们亚欧飞行器能够建一个综合的监测系统来针对极端事件这种综合监测系统，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也去研究的。那么还有就是预报，你有个雄鸡转凤凰科技的，他带着科技司的人，可能一直跟我可能就谈这个事情了，就已经开始了。啊，那实际上当然这个事情实际上非常好的事情啊，的就是季风这种重要性，另外也对我们国家甚至对全球的科学事业业务科研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想中国气象局呢在这方面开始考虑。那么当时带着科技司，然后到我那个，我当时是在北京在北京开会，然后到我住的地方来专门谈这个事情。我一听当时也确实挺好的，后来那个呢就是气科院呢就是积极来支持这个事情，气科院就在提出来了。当时这是已经开始在准备筹办了啊，下一步就是这个现在要解决的，特别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这个问题，并且也看到了它是不是中国的一家的问题，它是跟这个季风区的国家呢实际上都是有这种问题的。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些，从科学上解决，怎么来提高业务水平，我想这个事情呢提出来呢，确实就是这里头，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呢，实际上我在里头对这种科学的问题啊把握啊什么，我想在这方面能够做一些工作。那么气科院呢也是在积极地支持这个工作，但是已经开始有一批人在开始做这个工作了，对吧？那个也知道一些开始在积极酝酿，正在开一些研讨会啊什么，都在开始酝酿。然后这几年呢，我想的进步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快的，把这个事情就能推起来，推到现在这种程度。
1: 那我们希望呢，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计划当中去。最后，张院士，您能不能用一两句话谈一下对这个计划的期许？
0: 是这个世界肯定是一个开放的。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搭建一个平台，我想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搭建一个平台，我们然后大家可能设定共同的研究的目标，对吧？我们集中世界最好的科学家来一起做这个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初衷。欢迎大家能积极参与。就是说这新的一年呢，可能要花更多的功夫，更努力的工作吧，然后把这个事情能够往前推，尽快的往前推。我想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了。然后在这项工作呢，能够把它就真正的让它更好的就是能够成型起来吧，就成型起来，然后能够最后能够得到这个确立，能够得到这种国际上大科学计划的这么一个确立。那么确立以后呢，然后更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
1: 好，谢谢。
0: 就别的没有，谢谢。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七十八团五连党支部护送牧民翻越冰打板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根植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

0: 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
1: 天山深处，海拔3800米的冰达板覆盖着厚冰积雪，陡峭的坡面，雪崩频发，是横亘在新疆牧民生产生活转场路上的一道艰难屏障。风雪为伴，危机四伏，每一次迁徙都是一场与自然的博弈。一群青年党员逆向而行，他们以身开路，陪伴牧民翻越冰峰，守护万家生计。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天山雪原，聆听兵团青年党员风雪护牧的故事。
2: 冰大本海拔3800米，位于天山深处的穷库石台大草原。
3: 我跟上注意点，
2: 是我们连队牛羊卷草的必经之路。每年翻越冰大本都是一次与自然的艰难对话。
4: 赶快到，快点，兄弟，快点！
5: 把路都提起，撤！
3: 哎，不是要拿着铁锹往前走，把路踏实的。
5: 又掉下去了。
3: 实在不行，该下马下马啊！不要停着。
2: 每匹马的饲料一定要够，千万不要出现像以前一样拿过去的饲料不够用，马匹又没力，出现危险了。到时候好，咱们现在出发。我叫赛立波，是78团5连党支部书记。赛立波这个名字呢，在哈萨克语当中呢，含义就是陪伴身边的人共同成长。我们五连的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扎达尔大草原，是一个典型的牧野连队。每年的11月，我们牧民会把牛羊赶到冬季牧场放牧，来年2月，我们再把这些牛羊转回春季牧场。这种牲畜的转移方式叫转场，也是哈萨克族牧民延续上千年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翻越海拔3800米的冰大板，前往冬季牧场，把连队20000多只羊、1000多匹马接回来，让他们在连队附近的牧场产崽。冰大板意思是覆盖在山上的厚冰层，厚冰层上还覆盖近1米深的雪，坡度近70度。每年的雪崩大多数都发生在冰大板，是我们当地牧民谈之色变的地方，也是每年转场的必经之路。
3: енді диқат қылыңдар, баяуыра қастар сөзіндерді түсі, қайша ма диқан ша ма, сенді қай түйіла.
6: 大白呢就在眼前，咱们通过这个大白之后都是下坡路好，还好走一些。又在这个白茫茫的路当中，组织一些有这个踏雪开路经验的，让他们走在前头。
2: 踏雪开路是我们牧民总结的经验，因为羊的腿短，雪太厚，羊走不动，所以我们都会组织人员踏雪开路，从茫茫雪原中开出一条不足半米宽的雪道，这样我们带着羊群返回时就可以沿着雪道回家，这也是我们转场的生命线。
3: 在未来的4个小时行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要跟着咱们前面踏出来的路子来走，不要单独再重新走路，一个是耗时间，第二个是危险。
2: 现在我们踏雪开路已经走了3个小时，距离大板顶还有3公里，马的体力到那已经要突破它的极限了。
3: 注意安全啊，后头的再坚持一下，就这块有点滑，注意一下。
2: 爬冰大板的时候呢， 又很累，那里又滑，因此很多的牧民呢就是抓着马尾巴让马往前走。我们一个牧民马上到大半顶了，结果他的马摔伤，一摔摔到大半底下。
3: 朱元泽，朱元泽，赶快到，快走，兄弟，快点！
7: 那肯定担心，嗯，那个山路特别危险，嗯，特别是冬天，嗯，那雪又厚，他们骑悍马，不，万一走错路了，掉到悬崖上下去，嗯。
2: 当年我的父亲也在这个地方放牧，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去世，当时的状态也是在转场过程当中是摔伤，最后导致死亡。我很小的时候，感受到对放牧的这种危险性，第一个认知就在这。从早上10点出发到下午6点，我们20多个人，30匹马开出一条雪道，爬了8个小时才登上冰大板。今天的这个雪特别厚，还一部分纷吹雪，踏雪开路难度相当大。好在所有人团结一致，赶也有马匹和人员摔下，最后呢还组织了救援，平平安到达大半顶。翻过冰大板，就来到我们连队的冬季牧场。我今天给大家做个蒸面，这个蒸面特别是在转场途中，它还是比较耐热的。咱们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其实很多人都问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这么辛苦地翻越冰大板？因为冬季牧场雪少，牧草多。是我们5连冬季唯一可以放牧的地方，2万多只羊，1000多匹马，3个月的冬季放牧能够给牧民节省饲料费80多万元。
3: 我土司那你们那边也赶快通知准备出发，咱们最后在博斯塔斯那个位置集合，然后统一分冰大板。
2: 今天我们党支部分了6个小分队，分别通知周边牧民明天陆续转场下山，
8: 保暖工作要做好，那个羊羔给它该裹的裹好，再放到马达子里头。一年的就这么一点结果吗？路上最好是最大可能的给它减少损失吗？
2: 经过一天的休整，3000多只羊，500多匹马，作为第一批翻越冰大板的队伍出发了。
3: 哦，到大板顶了。这关键是还要把大的马群提前引走，要不然会赶起来特别麻烦。
9: 都一起赶，再继续。
2: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尤其是冰大板。
9: 慢慢慢慢慢慢慢。
8: 羊很少走冰面，它害怕，一旦有冰它就不走，因此牧民也用各种办法，我也试过，就是带一些包裹引它上道，然后下冰大板。
9: 来来来，把褥子放开，来小心点啊。它一旦跟上以后紧接着赶开啊。
10: 哎，放到这里，
9: 慢点，
11: 慢点，
9: 慢点，慢点，
11: 慢点，
9: 慢点，没事吧？
8: 像这种画面很多，就还好，我们是把它拉上来了。2019年冬天，我也在大板顶附近遇到危险，当时我的马受惊跑了。那个时候我是正儿八经，我觉得可以说是经历过生死。暴风雪又那么严重，山里头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这是习惯性的东西，你没动身你也可能被狼群攻击。然后我就很无奈，我就躺到那，我就在想怎么办，咋样回， 这个靠走路是走不回来吗？还好我从大坂方向隐约又听到有马蹄声，我以为有牧民刚好翻兵大坂找我们来了，结果是刚刚走跑掉的那匹马又回来。当时我很激动，特别的高兴，人面临死亡，面临绝望，重新又抓回了你的救命稻草，那个感觉我体会过。
10: 这两只羊怎么了？
3: 这个羊群里头有六只羊跟不上队伍了，因为是他们是第一个踏雪开路冲到大半径，现在就准备把这两只羊拖到马背上往下移。
8: 因此我能体会到牧民的不容易，而这种不容易呢，牧民每年都在经历。因此这些年我陪着牧民来转场，就是在困难的道路上头陪伴。
3: 把那边稍微赶一下。
12: 阿妈的生天的光啊，阿妈的天，快出来！
13: 阿妈的生天宝贝，阿妈的生天宝贝。
3: 累，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平平安安都出来了，就好一点了，也值了。啊！去，快嘿！
14: 我们今年的这个冬季转场工作呢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产高育幼工作是我们的重点工作，这也是关系到咱们牧民的一年的收入。
8: 每年转场翻越冰大坂的时候，都有人或者马受伤，我们今年夏天组织了30多个牧民到达大坂顶干了3天，把大坂的坡度修得缓一点，这样以后我们的牧民转场的时候就不至于太困难。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不用这么辛苦？这些年我就在琢磨这些事儿。第一个就是有机牧业的生产基地，因为马拉松羊正儿八经的每年都在这。第二个呢，冬天都这么辛苦了，夏天可不可以不辛苦？那夏天怎么挣钱？那就是挣旅游的钱。第三块呢，因为五莲周围全是旅游景区，在未来我们想着把五莲呢变成这个物资配送中心，就周边民宿、酒店、旅游所需的物资就从这来配送，也在做这个计划和前期的调查工作。
15: 78段五莲呢，是每年都会有这个转场，而我作为两委呢，主要职责呢就是。协助居民顺顺利利地将牲畜赶至这个春草场。
16: 个人觉得这个跟牧民一起转场是特别自豪的事情，党支部必须要在前面保护牧民转场，保驾护航。
17: 作为一个基层医务人员，保障牧民的转场安全，这是应该我做的。
3: 感谢发言人。
1: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南京不是一天建成的，它既是创新多变的现代化都市，又是一座积淀深厚、层层叠压的历史古都。从商周到民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每一次空间演变，典籍中记载的每一笔与疏漏的每一处，都如草蛇灰线般引线，脉络延续千里。这片江山怀抱的土地曾在不同历史时期隶属于多种建制，疆域虽时有变迁，却总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从最初的越城，到金陵、秣陵，再到建业、江宁、建业、建康等名号，每个称谓都见证了它从地方城邑到历史都城的转变与升华，记录了南京城治发展的兴衰与脉动。

0: 春秋时期，楚国雄踞长江中游，是当时的一方强国，而吴国则在长江下游迅速崛起。随着楚国不断向东扩张，其势力逐渐推进到吴国的边界线附近。南京地区古称唐邑和赖渚邑，正处于这一战略要地，成为两国军事对峙的关键区域。
1: 南京地区本为吴地，在楚国自长江中游往下扩张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对抗的前沿。周灵王十三年，楚一面在南面衡山与吴军大战，一面在先期占领的江北吴地设立了唐邑，其最早的记载出于左传襄公十四年，这里记载楚子为雍浦之邑故，子囊施于唐以伐吴。其中的唐军呢，指的就是管理唐邑的官员。伍子胥之兄伍赏，就是当时唐邑的大夫，他是南京辖区内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地方行政长官。
2: 这个唐邑城在哪儿呢？啊，那么我们都知道汉代，那么这个唐邑城可能迁到了今天的六合的老城区，叫今天叫雄州镇啊。那么在此之前，啊，那个春秋时期的那个唐邑城在哪儿？哎，考古发现有线索。那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博物馆，那么先后在今天的六合的城桥发掘了三座高等级的春秋时期的贵族的墓葬，啊，因为有这些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啊，那么根据这个线索，包括我在内的啊，这个南京地方史的学者啊，都普遍认为啊，春秋时期的这个唐邑城有可能在今天的六合雄州镇的东北啊城桥及其周边一带，但非常遗憾啊，近若干年我们一直想寻找啊，通过考古发现寻找这个唐邑城所在，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关键的考古学证据。
0: 周景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41年，今南京市南部的溧水区矗立起一座城邑，致使为两重夯土城垣，是吴国人为抵御楚军的频繁进犯而筑的边城，因建于赖水之滨而得名赖渚邑。后世屡试增筑，坚固异常，故又称固城。
2: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南京的高城区啊，固城啊，有这个城址还在啊，而且被列为了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当然今天我们地面上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城墙的遗址主要是汉代的。那么根据高城区文保所的以前的老所长啊，濮阳干金先生的研究，早年啊，他在这个今天的汉代的溧阳城或者汉代的固城的城内啊，那么地面采集啊一些啊这个春秋时期的啊这些遗物，这个春秋时期的吴国所设的这个赖渚邑规模比较小啊，没有我们后世的汉代的这个固城的规模大，但是这个位置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公元前506年，在吴王阖闾的授意下，石臼湖、固城湖一线虽由孙武带兵收复，赖渚邑却可惜毁于了兵火，故城宫殿国宴玉月不灭，其城虽废。吴楚两国操戈相向，高下难决之时，越国后来崛起，取代了吴国，成为东南的霸主。吴王夫差福建自刎之后呢，吴头筹尾的南京自此划归越国的一个版图，

0: 在历次城市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最初的关注点是南京主城区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古城，距今2400多年的越城。越城这一名称的由来与战国初年的吴越争霸密切相关。当时吴越争夺的局势尘埃落定，越国占据了东南的大部分地区。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任命上将军范蠡在长干里一带修筑城邑，史称越城，又名越台或范蠡城。这座越城正是在商周时期的长干古城基础上修建而成。
1: 作为有明确记载的南京主城区最早的城池，越城本质上其实呢还是一个军事的据点，它具有城防堡垒的一个性质。据推算，文献中所载的越城，它的周长区区不过942米，城中的面积大约只有6万平方米左右，与后世南京地区恢宏的城池啊相去甚远。但这种规模呢，却是合乎当时礼制的规范之作。孟子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充分说明那一时期所谓的城占地面积都不会太广。
2: 这个城因为是在长干里，所以也叫长干城。好，那么这个城的规模不是很大，根据我们相关的学者的解读啊，它可能是一个军事性的堡垒。那么我认为越城不仅仅是军事性的堡垒，也可能是越国的某一个贵族的封地，那么还有可能它就是越国在我们南京设置的这个治所所在地。越城是后世的他城，在当时它的本名就是金陵，也就是金陵邑，那么也就是越国在南京所设置的这个县级的行政建筑也叫金陵。

0: 无论是长干古城还是越城，都是我们在中华文明探源的过程中追寻到的先人在此地留下的历史印记。而真正印刻在普通百姓记忆中的城，那个耳熟能详的南京代称，正是金陵。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拓境江东，越王吴强被杀，楚晋取越国具有的吴地，于紧邻大江的石头山上筑城设邑，史称金陵邑。自此，南京的金陵时代拉开了序幕。
1: 越制、越城、楚设、金陵邑都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空，看似孤立，其实呢，都是在权衡了当下的、当时的军事需要，再结合山川形势后所做的智慧选择。楚威王经过细致的考察、周密的策划，决定在至高临江的石头山，就是我们今天的清凉山上筑城为制，设立了金陵邑。由于它的名称中有一个邑字，因此呢，它更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的意图。
2: 楚威王灭越以后啊，那个在长干里所筑的这个城啊，应该是废弃了。为什么废弃？因为在这个越国啊，这个统治这个南京及周边区域的时候，秦淮河的入江口应该在今天的长干里的长干里的北面，或者说西北不远。那么再到楚威王灭越以后啊，因为秦淮河带来的泥沙，可能这个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秦淮河的入江口下移了。那么在哪里？可能在今天的清凉山，以及和它东西相连的今天的南京的郭方圆所在的所谓的石头山。那么今天的郭方圆和清凉山所在的山体，在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开通这个南京的城西干道之前，这两个山体是连成一体的，所以它既是清凉山啊，它也是石头山啊。因为秦淮河入江口的位置的下移，所以到了战国啊，到了楚魏王灭越以后，把这个治所从秦淮河南岸的啊这个啊今天的啊这个长干里啊迁移到啊那个秦淮河北岸的今天的从清凉山啊到郭方圆这一带，这里面有一个位置的治地方治所，所谓地方治所地方的一些区域中心，从秦淮河南岸迁到了北岸，啊，也就是说，金陵我们在不管是考古发现也好，还是文献记载也好啊，这些地名的变迁啊，虽然啊一个城址从一个地方迁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城的名称没有改变。

0: 战国时期，国君分封卿大夫的封地被称为邑，而邑大夫则是该地的行政长官。如今，史学界普遍认为，金陵邑的设立标志着南京行政区划的开端。陵者，山也。那么，为何独以金陵来命名呢？关于金陵这一名称的由来，古往今来众说纷纭。
1: 北宋《地理史志·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昔楚威王见此地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到了南宋时期，景定健康志又称父老言秦燕东南王气，铸金人于此，在埋金的行列里又重磅地引入了秦始皇。然而事实却是，埋金镇压说在民间流传虽甚广，但在文献中却始终难寻踪迹，故可能是唐以后某些堪舆的学者或者是好事者的一个附会。
0: 无论后世如何演绎，金陵这一名称的由来仍可能更多的基于其地理特征。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中山古金陵山也，县邑之名皆由此而立。由此可见，金陵邑名的确立与金陵山这一地理标志密不可分。
2: 那么金陵山是哪座山呢？那么一般认为它就是我们南京啊东郊的紫金山啊，早期叫中山，那么后来一度叫蒋山，那么今天比较多的称呼称为紫金山啊。紫金山也跟金有关系，那么说紫金山是金陵山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这个山产铜，在古代金更可能更多的是指今天我们的黄铜，而陵是高地高岗，而所谓金陵这个地名的本意就是产铜的山地，产铜的高地。而且据我们搜集的民国时期的报刊的资料，哎，真的民国时期有我们这个地质方面的学者在紫金山探到啊，有铜矿，但是这个记载是比较晚近的啊。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阳光啊照射在这个紫金山山体上可能含有这个一定的矿质啊，反射的这个紫光啊，紫金的这个光彩。好，这是一种观点，或者说这种观点影响比较大。
0: 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代，掌控了有矿的山陵，便等于扼控了礼器、兵器、钱币以及大量生活器具的制造源头。这不仅关乎一时一地的经济开发，更是稳定统治的必由之路。那些攀龙附凤的传说固然经不起细究，却恰恰凸显了金陵位居要冲、屡获青睐的地位。

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六国统一，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将全国划分为36郡，郡下设县，作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县隶属于郡，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在这一制度下，南京地区也迎来了县城建制的鼎盛期。在原楚国唐邑的基础上设立唐邑县后，秦至西汉时期又陆续设立了江盛、秣陵、丹阳、溧阳和湖属五县，初步奠定了南京地区早期的行政区划格局。
1: 秦在江南设置了我们今天的南京的主城区和江宁区的大部分，在当时设置的这个行政的区域啊，叫秣陵县啊。我们今天的鼓楼及其栖霞，当然也包括今天的句容、沿江这个区域设置个县啊，叫江乘县啊。那么除此以外，在今天的我们江宁南京的江宁和安徽马鞍山啊交界的这个小丹阳啊，也设置了一个县啊，叫丹阳县，今天叫小丹阳。那么除此以外，在今天我们高淳的故城啊，设置一个县啊，叫溧阳县。所以我们后世我们南京的这些

0: 主要的县级的行政的建制，应该说秦代奠定了基础。当然到了汉初啊，因为秦代对我们秦淮河流域的秦淮河的疏通，对流域的开发啊，我们在今天的江宁区的湖墅啊，这个基镇在汉初又新置了一个县叫湖墅县。所以从秦到汉初，我们南京的啊这个行政建制啊，有莫林县啊、湖墅县、江城县啊、丹阳县，以及今天啊高城故城的溧阳县。
1: 南京名号众多，在相关传说中最为百姓津津乐道的，除了埋金以镇王气的金陵传说，就要数秦始皇未断金陵天子气而将金陵改名为秣陵的故事了。秣字本意指的是喂牲口的谷物饲料，从字面上看，金陵改名秣陵确实带有贬义，也一直被视为秦汉时代中央政府为防止有人以地理形势为据割据东南而刻意贬义南京的佐证。然而秣陵县的设立及其命名究竟出于何种原因，背后其实另有一番说法。
0: 秣陵是怎么由来的啊？我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啊，楚魏王啊灭魏以后，在我们秦淮河入江口的北岸设置了县一级的行政这个建制叫金陵邑。那么秦统一全国以后啊，文献记载啊，秦把金陵这个名称改了啊，改为秣陵。主流的观点是认为是贬称，但是早年啊，南京大学华翔教授啊写文章，包括他的多次在讲座里提出来观点，他认为秦的国号这个秦下面是河，也是魏马的饲料，秦的国号这个秦就是一种魏马的饲料之一，那怎么能得出同样是魏马饲料的秣它是贬称。哎，这个胡老蛙翔老师认为，秦改金陵为秣陵不仅是贬称，而且是褒称，是美意。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1: 秣陵这一名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东巡会稽，路过南京，将金陵邑改为秣陵县。自秦汉时期起，秣陵这一地名沿用于400年，直到东汉末年建安十七年，即公元212年，孙权将秣陵改名为建业，才暂时终止其作为地名的历史。此后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晋武帝再次将建业改回秣陵，这一名称重新作为县名使用，并延续了约300年，跨越了东晋、宋、齐、梁、陈等朝代，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灭陈时才被废止。即使如此，至北宋时期，秣陵仍作为秣陵镇的名称得以存在，展现出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影响力。
2: 事实上，秣陵浓缩了南京城市发展史上数段不容忽视的时期，是南京产生早、沿用久、影响大的一个重要的名称。至于秣陵县的一个基本细节，史料余言不详。1000多年以来，为《健康实录》提出在今县东南60里秣陵桥东北的说法，认定县治位于今江宁区秣陵镇附近，被包括《景定健康志》《至臻晋陵新志》《太平寰宇记》《金陵古今图考》在内的一众宋元明的著作采纳，影响非常广泛。
1: 然而目前尚未发现能够明确证明秣陵县治具体位置的考古实证，也没有与县邑城壕相关的遗存。相比之下，江宁的湖墅、高淳、溧水一带多有汉墓出土，而秣陵镇周围至今未见两汉墓葬，更不用说秦代遗存了。那么秦汉时期的秣陵县治究竟在哪儿？
0: 通过南京主城区南部的这些两汉时期的墓葬和早年的这些文献的记载的线索看，秦汉时期秣陵县的县城有可能不在啊 今天我们江宁区的墨林集镇，而在我们南京的主城区。好，那么更重要的考古线索是，早年我记得在2007年或者是2008年，我们对张富源啊这个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两汉时期的制作精美的这种鸢文瓦蛋。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种高等级的精美的鸢文瓦蛋都是跟当时的这些治所里面高等级的这些官署可能有关联。那么除了我们在张富源地铁站的这个考古发现以外，那么早年南京大学霍永老老师在丰富路啊这个地区，那么当年他不甚至发掘，当年在施工的过程中到地面上啊，在工地上也采集到一些啊，战国到秦汉时期的遗物。那么根据这些文献记载，这些考古发现的线索看，我认为啊，那么秦始皇啊统一全国以后啊，虽然把金陵啊这个名称啊改为墨陵，但是这个作为治所它没有迁移。那么整个秦的治所，这个金墨陵县的治所仍然在今天的这个后世的石头城，今天的啊秦梁山到郭方圆或者是以北这一带。那么什么时候这个秦代的县治迁到了我们主城之张富源，或者说到这个今天的朝天宫之间，文献里也有线索。汉书记载汉高祖6年，那么汉高祖下令在全国的县邑诸城大规模的诸城。好，那么我认为这个墨陵县城啊，从战国到秦代所在的今天的秦梁山，到汉高祖6年迁到了今天的朝天宫和张富源之间，也就是说后世的唐代的善元县治这个大概的这空间位置是两汉时期啊，两汉时期墨陵县城所在。
1: 墨陵县自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只是尚未完全被我们的发现和认知所揭示。若要获得更为可靠的实证，提出更具说服力的论断，还需依赖未来更深入的地下考古。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从秦至汉的400年间，南京辖区内已存在众多城邑，而墨陵县作为其中的政治中心，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人口规模，应位居当时本区域的前列，堪称同时期南京区域内最具代表性的城邑之一。
2: 总之，孙武建都之前的金陵并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之地，其地作为战国楚金陵邑城、秦汉墨陵县治所在，已历数百年的发展，为即将到来的六朝建都300多年辉煌奠定了基础。

0: 是什么样的一盏灯让美国的国务卿感叹不已？请继续收看《中山绝唱》。
1: 从御医来看呢，这个中山靖王刘晟的生活显然豪华奢靡不同寻常。说到中山靖王这个词，是不是在历朝历代无数王侯名号当中显得特别熟悉呢？对了，因为有一个著名的人在一本著名的小说里边总是说这么一句话：吾乃中山靖王之后。没错，这个人呢就是三国时期的刘备，而刘晟就是刘备的十三世祖。那么在历史中，刘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世界里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刘晟是西汉时期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庶兄。西汉帝国的统治者为加强对各地人民及周边地区的统治，分封皇室子弟到各地为王。公元前154年，刘晟被汉景帝封为第一代中山靖王。刘晟一生喜好酒色，生有120多个子女，日听音乐，晚赏歌舞美女，是史书中对他的记载。然而他的妻子窦绾在史书中却从未出现过。在窦绾墓中出土了一件铜印，印章一面刻有窦绾二字，一面刻有窦君虚三个字。由此得知，刘晟的妻子姓窦，名绾，字君虚。那么窦绾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通过下面这些国宝来一探究竟吧。
1: 长景宫灯呢被称为天下第一灯，也是河北博物院镇馆级文物。灯的整体形象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宫女双手执灯，身体中空，头部和右臂可以拆卸。她左手托灯座，右手提灯罩，右臂与灯的烟道相通，而宫女的袖子则是排烟进的红吸管，两者结合的浑然一体，处理的十分自然。不过这盏天下第一灯的玄妙之处究竟在哪儿？它跟窦绾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0: 成水，这便能使吸入宫女体内的烟烬溶于水中。这件铜灯妙就妙在工匠把实用功能、净化空气的科学原理和优美的造型有机结合成一体，另外在装饰上也采用通体鎏金，灿然发光，显得富丽华美，让人过目难忘。在该灯灯盘的底部刻有长信上玉四个字，由此可以得知这件灯曾放置于长信宫内。当时长信宫的主人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那么为什么此灯又出现在窦绾的墓葬中呢？这与古代的婚嫁习俗又有一定的关联。据专家推测，窦绾应该跟窦太后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窦太后将灯赠予了窦绾，并在窦绾死后随葬入墓。
1: 长信宫灯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不愧为中华第一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来华访问的时候曾经参观过长信宫灯，并且感慨道，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了环保，真了不起。
0: 在窦绾的墓中还出土了化妆用的铜朱雀衔环杯，而且当时在这个相当于现代女性化妆盒的杯中居然还残存着红色的胭脂粉末，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铜印、精巧的铜镜，由此可得知窦绾应该是一个精致的女人。同时在窦绾墓中还发现了书刀，书刀是文人必备，汉代时文字是刻在木牍和竹简上的，写错字后需要拿书刀刮去，这样看来书刀发挥的是橡皮的作用。在窦绾墓中出土书刀，说明窦绾也是一个喜好文辞的女子，这样一个精致知书达理的女子才得到了刘晟的喜爱吧。
1: 刘晟是汉代中山国的君王，然而燕赵大地历史上并不只有一个中山国，另一个中山国它的疆域同汉代中山国有些相仿，但是年代却相隔数百年。那么另一个中山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又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
0: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跟刘晟的中山国有什么关系？这个国家的君王又会有着怎样的癖好呢？时光倒退几百年，战国时期河北境内还出现过另外一个中山国，是北方游牧民族白狄族鲜鱼部建立的国家，当时以兵车的数量为衡量国力强盛的标准之一，拥有10000辆兵车的叫万乘之国，战国七雄即为这样的超级大国。而中山国是战国时期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并且在五个千乘之国中，中山国是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存国的200多年里，中山国的国运也是非常曲折的，它曾被晋国、魏国占领，之后都顽强复国。由于中山国并非周王室宗亲，史书文献对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简略零散，致使中山国成为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
1: 您知道这个玻璃瓶里边装的液体到底是什么吗？它可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经常可以接触到的，不过呢，这可是2300多年前的古人留下来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酒。没错，这个瓶子里装的就是2300年前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错的陵墓里边出土的酒，而且这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古老的食物酒。那么为什么这么容易挥发的液体居然能够保存2000多年？它是盛在怎样的容器里？当年的酒又为什么是这种颜色呢？

0: 他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1: 1974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平山县三吉乡的南七吉村发掘战国时期墓葬时，意外发现了战国中山国的都城灵寿古城。而在古城遗址发掘的中山王墓，因其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在当时轰动全国。发掘的两座中山王墓随葬品达19000件，其中一号墓出土的鼎、壶和青铜壶，刻有长篇铭文1101字，确切表明了墓主人就是战国时期的中山王。1977年，在后续发掘中山王墓的过程中，在东西两库分别发现了一件扁铜壶和一件圆铜壶，壶口都有铜盖密封，封闭紧密。有工作人员晃了晃，感觉里面有液体。打开那件圆壶后，顿时一阵酒香飘出，酒，中山王喝的御酒，有人惊呼。又一项震惊全国的重大发现问世，盛在圆壶中的酒液只剩半壶，呈墨绿色，重3公斤；盛在扁壶中的酒液则多一些，约有7-8成，重6.7公斤，呈浅翡翠绿色，清澈透明。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实物酒。为慎重起见，考古专家们把这两壶酒液送去北京。1978年10月，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对壶中的液体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这两种酒不含有酒石酸盐，故不是水果酒，都是用粮食酿造的，非蒸馏酒，只是深埋地下2300多年，尽管密封完好，酒精也挥发的只剩下0.5%，另外还含有乙醇、脂肪、糖等17种成分，此外还含有铜、铅、锡、银、镁、铝、锰等多种金属离子，这些可能是酒呈绿色的原因。但是同时出土的其他密封铜壶有盛水的颜色，却并非绿色的，这一点让人不解。
0: 据史书记载，中山人好饮善酿，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那么为什么中山国的人如此喜好喝酒？他们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1: 战国中山国是北方游牧民族白狄族鲜鱼部在今天河北省境内建立的国家，当时以兵车的数量为衡量国力强盛的标准之一，拥有10000辆兵车的叫万乘之国，战国七雄即为这样的超级大国。而中山国是战国时期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并且在5个千乘之国中，中山国是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存国的200多年里，中山国的国运也是非常曲折的，它曾被晋国、魏国占领，之后都顽强复国。由于中山国并非周王室宗亲，史书文献对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简略零散，致使中山国成为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
0: 这三件刻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被学者称为中山三器，正是这中山三器让后人对这个神秘王国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么这三件青铜器都属于谁？器上的文字又写着些什么呢？
1: 这件中山王铁足大铜鼎是河北博物院入展文物10大珍宝之一，也是1977年于中山王墓出土的。鼎既是古人用来盛煮东西的器物，相当于现在用的锅，又是古代重要的礼器，象征着权力。要知道，在古代只有天子才能使用9个鼎，但是在中山王墓就出土了成套的9个鼎。那么中山王为什么敢使用9鼎呢？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中山王擅自称王称霸的野心，从另一方面 也让人看到了当时中山国国势的强盛。而且令人惊喜的发现是，中山王铁铸大铜鼎出土时，鼎内残存结晶状肉羹，鼎的底部有火烧烟迹，这就更加证明了这件鼎不仅是礼器，还是中山王煮肉用的精美的大锅。这件中山王铁铸铜鼎是墓中九鼎中的首鼎，高51.5厘米。这件大鼎的扁骨形鼎身为青铜制，三蹄形的腿儿为铁制，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铜铁合铸器。这种铜身铁足的铸造技法在古代铜鼎中十分罕见。那么这种铸造技法究竟有什么玄机呢？我们翻阅资料可以知道，铁器的熔点为1535摄氏度，青铜器的熔点低于纯铜的熔点1083摄氏度。两种不同熔点金属的焊接工艺到今天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技术难题。而更为珍贵的却不是这种铸造手法，而是鼎上的铭文。鼎的外壁刻有铭文77行469字，是目前所见铭文最长的一件战国铜器。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相邦司马周率领军队征讨燕国、扩大疆土的功绩，同时还不忘告诫后代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周边诸国的进攻。一件煮肉用的大锅却关联着江山社稷，可见古人用心良苦。也正因为如此，用心才造就了中山国强盛的国势，也才让中山王朝有了豪饮美酒的国力和底气。

0: 是你如果是做工具，做工就需要很大的精力，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在大学里很容易很容易发生现象，就是我们很少教弱是不是的意思，教弱是不是所有的人均体的一种方法，然后不论是哪一方面，就是我不能这样弱。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很多朋友是不是不能体会的，但是在双方有这样的问题，人工二十四以后啊，就是高度流行，一般的体验就是这个物理当中特别的感觉到不是很大，可中心不要不会体验体验高度感觉，当你体验高度就不会有高度感觉。
1: Thank you.

0: 全部的行业都是最好的，对吧？最好的，对，根本就是广告，但是你的分析，你的分析里的主要成本都是什么？提供全部的技术，当地的语言，一旦它的模型做的成熟了，就能用分析，很多感觉是很强的。
1: Thank you.

第30条，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刑法规定的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需追究党纪责任的，或者有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等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在公共资金收支、税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金融管理、财务会计管理等财经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党员有嫖娼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遵守党章等党规，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在调研中，不少同志希望进一步明确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法行为的范围，更好地促进纪法衔接。此次修订条例在第30条分3款有针对性的进行了细化规定。一是对第1款做了修改，针对实践中多发易发的违法行为，充实规定了党员有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等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当是具体情节给予处分。二是增加1款作为第2款，新增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行为的党纪处分规定，明确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在公共资金收支、税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金融管理、财务会计管理等财经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是情节给予党纪处分。这是一处重要的修改内容。这些违法行为本来可以包含在第1款规定的违法行为中，但考虑到当前财经领域违法行为较为严重，为贯彻落实党中央严肃财经纪律的要求，进一步突出了对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惩戒。条例修订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在分则中增加1章，专门规定对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处分。关于财经纪律，在2003年条例分则中有过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1章，共14条，其中大部分行为可以被预算法、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会计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所涵盖。那时在条例中对违纪和违法没有做严格区分，分则中存在大量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规定。比如除违反财经纪律行为外，还有贪污贿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失职渎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行为，将适用于共产党员的纪律与适用于全体公民的法律混同起来，未能充分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2015年修订条例时，按照纪在法前、纪法分开的原则，删除了包括违反财经纪律这一章在内的79个与国家法律重复的条文。同时，为解决对违法行为进行党纪处分的问题，在总则中增写了对党员实施违法行为给予党纪处分的条款。此后，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相关行为，就适用总则中这一纪法衔接条款进行处分。条例经过2015年的修订，党的纪律特色更加鲜明，形成了6项纪律体系，并经过党的19大党章确定，一直延续至今。这次修订条例在坚持纪法分开原则和6项纪律体系的基础上，没有在分则中增加其他纪律分则，而是在总则纪法衔接条款中的第30条专利1款，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行为的党纪处分作出规定。党组织在执纪过程中发现上述行为，不仅要对照国家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也要严格依据条例追究党纪责任。三是增加1款作为第3款，新增对有涉黄涉赌等违法行为党员的党纪处分规定，明确党员有嫖娼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主要是考虑到党章规定，党员要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誉观，公众对党员的道德标准要求很高，党员干部道德败坏，再有才老百姓也不服。
党纪对党员的严重失德、失败行为必须进行严惩。对有涉黄涉赌等违法行为的党员，给予严格的党纪处分。条例之前曾经有过相关规定，这次修订做了重申和强调，旨在释放对此类违法行为严惩不贷的强烈信号。

0: 第55条，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充当政治骗子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在20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有力打击各种政治骗子，严格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结交、充当政治骗子是近年来执纪监督中发现的较为典型的一类问题。政治骗子手法多样，花样翻新，主要表现为：一是惯于身份伪装，有的冒充领导干部或者领导干部的亲友、身边工作人员，有的自称关系通天、上面有人等等；二是擅长行为包装，有的伪造与领导干部的合影，乘坐高级轿车，出入高档饭店；有的以传播政治谣言方式制造掌握内部信息的假象，有的甚至伪造公文材料等等；三是善于攻心围猎，有的吹嘘能找关系帮人跑官要官，有的自称能帮违纪违法干部说情消灾、抹掉问题、逃避追究等等。有些政治骗子的手段说辞并不高明，甚至十分拙劣，但仍有党员领导干部信以为真，奉其为座上宾，甘于被其利用、欺骗，甚至主动结交，说到底是为了提拔重用而热衷搞旁门左道，信奉所谓潜规则而找门子，从而被迷住了心窍，本质在于投机钻营。从执纪执法实践看，不少严重腐败问题背后有政治骗子的身影。当前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错误思想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遇事习惯走特殊门路，讲特殊照顾，模糊是非边界，也为政治骗子提供了条件。结交甚至充当政治骗子，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对此类具有严重政治危害的非组织行为进行坚决惩治，有利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促进党员干部做到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曹雪芹。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曹雪芹，雷士奇。皇家染故引来游，复显江南感岁愁。陋室三汤熬白发，纤毫十载住红楼。府里悔悟皆催女，卧几难为若笨牛。举世奇书存古梦，成疑欲解待研求。曹雪芹生于1715年，卒于1764年，名瞻，字梦阮，琴谱，号雪芹，琴溪居士，世界名著《红楼梦》的作者。他出身于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其曾祖曹玺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家族显赫一时。然而雍正初年，曹家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牵连被抄，曹雪芹的生活从此一落千丈，从娇生惯养的贵公子沦为贫困的平民。但他从未被困境打倒，反而展现出了诸多可贵的清廉品质。曹雪芹晚年生活清苦，却从不趋炎附势，巴结权贵。据说有个都统老爷过生日，下帖子摊派送礼，曹雪芹请人挑上两坛清水，自己拿着一副写有朋友之交淡淡如水的对联画轴送去，巧妙地戏谑了这位都统老爷，让其尴尬难言，充分展现了他不攀附权贵、坚守气节的高尚品格。他虽贫困如洗，却依然保持着内心的清正与善良。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的他，在西郊居住时还曾接济扶持更贫穷的人。此外，他精通医术，为贫苦百姓治愈顽症，且医德高尚，曾救助一位姓白的老太太，为其医治眼疾并垫付药费，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与拥戴。家族的败落让曹雪芹对封建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十年艰辛的创作修改，创作了举世闻名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他借贾府兴衰隐喻国家兴亡，对黑暗腐败的封建社会进行深刻批判，以笔为剑，刺向那个时代的腐朽与丑恶，体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坚守内心清廉与正义的品质。曹雪芹的一生虽历经坎坷，但他的清廉品质和伟大作品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永恒的光芒，激励着后人坚守内心的纯净与正直，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山东省菏泽富士达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兔肉加工龙头企业。在他们的加工车间里，员工检查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查看包装上面的标志代码。小小的包装箱上不仅能看到兔肉食品的具体生产日期，还能看到企业代码、基地代码，这样追溯源头，让大家对生产企业和养殖基地一目了然，对餐桌上的兔肉食用起来放心不少。不过您知道吗，推行这小小标志可不容易，既要有加工实力，更要有养殖实力。新西兰兔属于兔科穴兔属，原产美国，是近代著名的优良中型肉用兔品种之一，毛色有白、黄、棕三种，因黄色背毛与新西兰地方野兔毛色相似而得名。目前新西兰兔以白色居多，它眼睛呈粉红色，头宽圆而粗短，耳短直立，耳背边缘毛密，臀部丰满，腰肋部肌肉发达，四肢粗短有力，全身结构匀称，具有肉用品种的典型特征。成年种母兔体重4.5至5.5千克，种公兔4至4.5千克。新西兰兔以早期增重快、抗病能力强、繁殖能力强、饲养周期短、产肉率高、肉质细嫩等特点，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养殖基础。新西兰兔不耐粗饲，所以对饲养管理的条件要求较高。在中等偏下营养水平时，早期增重快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这一点在饲养管理中是需要十分注意的。新西兰兔具有胆小怕惊、喜干怕湿、群居性差、穴居性强等一些生活习性，在饲养中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新西兰兔的生产性能主要包括哪些呢？新西兰兔产肉性能体现在生长速度、料肉比、屠宰率等一些方面。新西兰兔生长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着养兔效益的高低，通过平均日增重可以直观地看到生长速度。新西兰兔早期生长发育快，它作为中型兔，4至10周龄的平均日增重达到50克左右。新西兰兔肉质细嫩，产肉率高，料肉比为3:1左右。屠宰率指动体重占屠宰前活重的百分率，屠宰率越高，经济效益越好。新西兰兔屠宰率在55%以上，动体净肉率在82%以上，还是不错的。繁殖性能包括受胎率、产子数等一些方面。受胎率指母兔在一个发情期中配种受胎的百分率，也就是一个发情期配种受胎母兔占参加配种母兔数的百分率。一般情况下，新西兰兔的受胎率可以达到95%左右。新西兰兔的产子数比较高，新西兰兔1949年引入我国，主要用于杂交改良地方品种或纯种生产，在提高肉兔生产性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饲养新西兰兔如何做到良种、良舍、良料、良法，保证产品的安全优质呢？优质的种兔是兔业生产优质、高产、高效的重要保证。优良种兔在饲喂全价饲料条件下，达到2.5千克的上市体重，仅需70至75天。所以，在新西兰兔养殖中，种兔的选择是比较关键的。新西兰兔种兔的选择方法有系谱鉴定、个体选择等多种。进行系谱鉴定时，一般应查看新西兰兔种兔3代以内祖先的情况，其中以父母代最为重要。
要求新西兰兔种兔健康状况良好。从外表看，毛色纯正，眼睛有神，四肢灵活，不存在耳癣、螨虫、呼吸道等疾病。生殖器官健康，种公兔睾丸发育良好。种母兔要求乳头排列均匀整齐，一般可以从6至8月龄的后备种兔中进行选择。条件良好的兔舍能很好地提高新西兰兔的生产性能。按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兔舍分种兔舍、商品兔舍。诶，这种兔舍里面的兔笼体积怎么这么大呢？一般的养兔场为了节省空间，种兔使用的兔笼也就是长50厘米，宽和高为40厘米。可我们现在看到的种兔笼比常用的种兔笼可是大了不少，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浪费空间吗？新西兰兔喜欢活动，如果兔笼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可想而知它的心情有多烦躁。给它们创造宽敞的活动空间后，新西兰兔就会心情舒畅，提高食欲，这样生产性能、生长速度等也都会相应的提高。

这样的种兔笼60厘米见方，足够种兔在里面闪展腾挪自由活动了。可在距离笼底30厘米高的地方，却出现了一块铁丝架塑料板，这是做什么用的呢？不时有兔子在这铁丝架塑料板上面蹦来蹦去。记者想，这一定是为了加强兔子运动而设置的跳跃台了。

清洗的方法。这种方式既浪费劳动力，清扫时间也长。人为的噪音也影响了兔子的休息。而眼下我们所在的兔舍通过自动清粪机解决了这些问题。自动清粪机运转起来，传送带就会把兔子的粪尿直接输送到兔舍的另一头的粪尿收集池里，清洁及时。自动清粪机每天清理粪尿6到8次，每次10到15分钟。商品兔舍没有种兔舍那么高的要求，这里的兔笼与种兔兔笼相比体积小了一些，为长50厘米，宽和高均为40厘米，以利于育肥。新西兰兔饲养中所用的塑料料盒是一种节能环保型的料盒，具有造价低廉、坚固耐用、容易清洗等特点。这种塑料料盒比较耐腐蚀，不会因为兔舍内空气湿度大而出现生锈的情况。扒料是兔子饲养中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扒料严重的话还会造成不小的饲料浪费。针对这种情况，技术人员给塑料料盒加上了金属包边，这个金属防扒料包边作用可真不小，有效地防止了兔子扒料现象的发生。咦，这塑料料盒的底部怎么有几个小孔呢？原来这是方便颗粒饲料中的粉末及时漏下去，以免引起兔子呼吸道疾病的发生。新西兰兔饲料使用中的难题是粗饲料资源丰富，但利用难度比较大。粗饲料比重轻，体积大，贮藏难度大，容易发霉等因素都影响着粗饲料的安全使用。为解决这个问题，白瑞国老师所在的技术团队在饲喂中全部使用了全价颗粒饲料。这种饲料由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以及微量元素等组成，营养全面，适口性好，既合乎新西兰兔喜咬硬物的采食习性，又充分利用了青粗饲料。全价颗粒饲料的理想保存期为3到4周。由于一只新西兰兔在生长期每天消耗的饲料约为150克左右，所以不要一次生产或是订购太多的全价颗粒饲料，以防止霉变。在运城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养兔赚不赚，良法是关键。这里的良法说的就是科学的管理方法。新西兰兔养殖中优良的管理方法贯穿了整个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包括哪些方面呢？饲养种公兔的目的主要是用于配种，因此对种公兔的基本要求是必须保证有健壮的体格、旺盛的性欲和良好的配种能力。其中获得精子密度大、活力强的高品质精液是保证母兔受孕的关键。影响种公兔精液品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合理的营养水平在实际生产中特别重要。在新西兰兔种公兔配种季节，每千克饲料中粗蛋白含量不能低于17%，同时可以适当的添加维生素 E，以提高精子的成活率。配种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5%，豆粕17%，麸皮19%，草粉37%，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30至150克，每天饲喂3次。温度也是影响精液品质的一个方面，当兔舍温度超过30摄氏度以上时，只要持续10天，种公兔的精子活力就会下降，密度就会减少。精子成活率低的公兔，即使和种母兔配上种，母兔的产子数也会很低，甚至没有。所以在夏季要控制种兔舍内温度不要过高，
以25摄氏度比较合适。

频繁使用种公兔会造成母兔受孕力降低，所以应该合理安排种公兔配种次数。在交配次数上，种公兔每天可配种两次，也就是只配一只母兔，包括初配和复配。交配后休息两天，这样母兔的受孕率会大大提高。种母兔是兔群的基础，养好种母兔是扩大兔群、增加生产的重要前提。由于种母兔在空怀、妊娠和哺乳三个阶段中的生理状态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管理上更要注意方式方法。种母兔不发情在养兔生产中经常出现，对于长期不发情或者处于乏情期的母兔，可以采用人工催情的方法促使母兔发情接受配种。发情后的种母兔要掌握好粉红早、紫红迟、大红正当时的配种时机，就是在母兔外阴部呈大红色时配种最合适，这样可以提高受胎率。种母兔交配以后确认它是不是怀孕十分关键，妊娠判断有观察法、复配法、摸胎法，其中摸胎法是比较简便有效的方法。种母兔配种以后，一般情况下要在九天以后才能摸胎，准胎不准胎这个时候才能识别出来。摸胎检查的时候最好在早晨还没有给母兔饲喂以前进行，空腹摸胎可以提高准确性。新西兰兔种母兔妊娠期共31天，分为妊娠前期、妊娠中期和妊娠后期三个阶段。种母兔妊娠期间自身和胎儿都需要营养，新西兰兔种母兔妊娠期间的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0%，豆粕22%，麸皮19%，草粉37%，微量元素2%。妊娠前期到中期的采食量要逐渐增加，前期也就是前12天，每只每次饲喂70至80克，一天两次。中期12至28天的时候，每只每次饲喂80至85克，一天2到3次。但是到后期，也就是产子前3天，这个时候饲料要减下来，目的在于使种母兔产子以后乳汁稀一些，便于子兔吃上初乳。所以妊娠后期种母兔每只每次饲喂70克，一天3次。为了防止细菌和病毒感染，要定期对种兔舍进行消毒，可使用1:500的聚微酮碘溶液每隔7天喷雾消毒一次。火焰消毒可以对笼具上存在的真菌、病毒和寄生虫卵有彻底的杀灭作用，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一般1月1次。按照国家畜禽免疫要求，种兔要皮下注射兔瘟灭活疫苗，1年2次。雌兔出生后要保证它们的成活率，对提高养兔经济效益十分关键。这方面有哪些妙招呢？采取相应措施让雌兔吃好赤足母乳，这对提高雌兔成活率、促进生长发育十分重要。种母兔初乳营养丰富，还含有免疫球蛋白，应该让雌兔在产后5到6小时吃足初乳，以促进它们生长发育、体质健壮。新西兰兔胎均产子7到9只，可有的兔妈妈产子数量较多，一窝多的能达到14-15只雌兔。这雌兔有强有弱，胎弱小的就会抢不到乳汁吃，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雌兔就会越来越弱，严重的甚至死亡，需要及时淘汰。对弱小的雌兔，出生体重低于40克的雌兔应该坚决淘汰，
因为这样的兔子即使养活也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不如及早淘汰。一般情况下，每一窝子兔留到7至8只较为适宜，这样能提高子兔的生长速度和成活率。新西兰兔子兔免疫要按照国家畜禽免疫要求，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兽医指导下进行，主要是预防大肠杆菌。新西兰兔早期增重快，子兔28日龄断奶以后，一部分进入幼兔和后备兔管理，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累述了。另外一部分新西兰兔就可以育肥了。合理饲喂是新西兰兔商品兔管理中的重点，商品兔育肥阶段的饲喂要根据它的生活习性有针对性的进行。新西兰兔商品兔前期粗蛋白比例一般情况为12%至14%，商品兔早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2%，豆粕11%，麸皮20%，草粉45%，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20至150克，自由采食。45日龄以后，饲料中的粗蛋白含量可以适当提高，达到15%至17%。商品兔后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5%，豆粕17%，麸皮20%，草粉36%，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00至180克，自由采食。新西兰兔穴居性强，需要一个安静阴暗的环境，在育肥阶段这方面要特别注意。育肥期的肉兔需要安置在安静光线比较暗的兔舍进行饲养，这样能有效地抑制性腺发育，延迟性成熟，促进生长，快速增重，提高饲料利用率。一般情况下，新西兰兔70至75天左右，重量达到2.5千克左右出栏就可以了。通过粮种、粮舍、粮料、粮法的综合配套管理，新西兰兔养殖取得了成功，并获得优质优价，仅运城县年出栏量就达到500多万只，直接带动农户1.9万户。

要想大力发展养牛业，饲料无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既缺少牧草，又缺少粮食资源，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既可以减少生产成本，又能解决饲料问题呢？农村有大量的农作物秸秆，如果合理的开发利用它们，可以做到不用粮食，少用精饲料，从而大力发展生态型养牛业。那么如何将大量新鲜或者是半干的秸秆转化为牛的有效饲料呢？本片就来详细讲解相关技术。在讲解秸秆利用之前，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牛的食性与消化特点，这对于大家如何选择和利用秸秆有很大的帮助。一、采食特点。采食时间，一天中采食时间的分布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气温低于20摄氏度时，自然采食时间中约65%是在白天，随着气温升高，白天采食时间缩短，生产中应合理安排设饲与放牧时间。夏季气温较高时，应以夜饲为主，冬季应延长放牧时间。采食行为，牛没有上切齿和犬齿，采食时通过舌卷饲料吞咽较快，在口腔中只将食物与唾液混合形成食团，一般不经咀嚼就进入瘤胃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将粗糙食物返回口腔中咀嚼，因吞咽较快，如果饲料中混入铁钉等异物，就会随食糜进入胃中，造成创伤性胃肠炎，因此在饲喂时应注意饲料挑选翻斗，饲料中不能混有铁钉、铁丝、玻璃渣等尖锐异物，若以整粒谷物饲喂，大部分未被嚼碎直接进入瘤胃，并沉于胃底而运送到第三、第四胃，造成饲料浪费，所以在喂粒料时应粉碎，体积大而蓬松的饲料在胃中停留时间长，采食量小，炸短饲料可增加采食量。大块根饲料也应切碎。饲料搭配，牛喜欢吃青绿饲料、精饲料和多汁饲料，其次是优质青甘草，再次是低水分的青苎饲料，最不爱吃未经过处理的秸秆类饲料，就形态而言爱吃2到3厘米左右的颗粒饲料，因此在以秸秆为主喂牛时应切短，拌入精饲料后饲喂。喂食，牛爱吃新鲜料，不喜欢被长时间拱食的料，因此在添料时应少添勤添。二、采食量。牛的采食量与体重有关，2月龄时采食量为体重的3.2%到3.4%，6月龄为体重的3%，12月龄为体重的2.8%，500千克左右时为体重的2.3%。饲料形态和饲料成分对牛的采食量也有影响，采食短草比长草多，对草粉采食量最少，但制成颗粒则采食量会增加50%，日粮精料在30%以下，随精饲料量的增加采食量也增加，精饲料量超过30%，干物质的采食量不会增加。
金饲料量超过70%，采食量会降低。三、消化特点。牛胃结构。牛是反刍动物，有四个胃室，即瘤胃、网胃、瓣胃、皱胃。前三个胃没有腺体，称为前胃，只有皱胃有腺体，能分泌消化液，称为真胃。草料进入口腔稍加咀嚼，经食道进入瘤胃贮存，经浸泡软化混合发酵，又经反刍咀嚼，再咽入瘤胃、网胃，经网胃筛选，并将随饲草吃进去的异物存留在其中，饲料经网胃进一步发酵利用，剩余食糜经瓣胃，在瓣胃内将饲料进一步研磨糜烂，发酵后送到皱胃内进行消化吸收，然后进入小肠继续消化吸收，残渣随粪便排出体外。瘤胃的消化特点。对牛来说，瘤胃对饲料的消化起重要作用。牛所采食饲料中75%-80%的干物质和50%粗纤维在瘤胃中发酵分解，产生挥发性脂肪酸、二氧化碳、氨、合成菌体蛋白质及维生素 B。 犊牛刚出生时，皱胃是牛胃中最大的胃室，随年龄增长及植物性日粮的采食量增加，前胃迅速发育。到6月龄前，胃已具备成年牛的容积，因此生产中应提早喂给犊牛植物性饲料，以促进瘤胃发育。在生产中应充分利用牛瘤胃的生物学作用，在组织日粮时应以优质轻粗饲料为主，精粗饲料合理搭配，以降低饲料成本。四、反刍。反刍是牛的生理特点，是牛消化食物的一个重要过程。反刍指牛将进入瘤胃内的食物经过软化发酵后形成食团，由瘤胃经食道逆回口腔反复咀嚼，再咽回瘤胃的过程。反刍使饲料得到充分咀嚼，并混入大量唾液，以利消化和中和饲料在瘤胃中发酵产生的酸，促使食团易通过网胃、瓣胃、皱胃。牛一般采食后0.5到1小时开始反刍，整个反刍一般持续15到40分钟，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后再开始下一次反刍。正常情况下每天约反刍6到8次，大部分在晚上，每天平均反刍时间为7到8小时，与采食时间大致相等。每次反刍时间长短受饲料种类影响，幼嫩多汁、精饲料多的日粮反刍时间较短，粗饲料较多或牧草较老则反刍时间较长。当牛受到惊扰时会停止反刍，30分钟后再转入反刍，这会影响到食物消化。通常每次采食后都需要一定的休息时间，以保证其正常的消化能力。秸秆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物质之一，它是农作物在获取其主要农产品后所剩余下来的地上部分的茎叶或藤蔓，主要利用的是禾本科、豆科及藤蔓类作物的秸秆。一、禾本科作物秸秆饲料。禾本科作物秸秆是主要的秸秆资源，占秸秆产量的95%以上，主要有小麦秸秆、稻草、玉米秸秆、
高粱秸秆、荞麦秸秆、谷草等，其中麦秸秆、稻草和玉米秸秆又占了绝大部分，也是我们加工利用的主要饲料资源。麦秸秆是一类难消化、质量较差的粗饲料，主要包括小麦秸秆、大麦秸秆、燕麦秸秆和黑麦秸秆等。小麦秸秆的数量在麦秸秆中最多，小麦秸秆粗纤维含量高，但质柔软、茎秆光滑，炸碎混拌适量精饲料，是肉牛育肥的好饲料。通过加工调制后，其饲用价值更好。稻草，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稻草也是我国南方农区主要的粗饲料来源。稻草质地柔软，是饲用率最高的秸秆。玉米秸秆，玉米秸秆是饲养草食家畜常用的秸秆饲料，是秸秆青苎、氨化等加工调制的主要对象。玉米叶片较茎秆的营养价值高，且易消化，牛较喜食。二、豆科作物秸秆饲料。豆科作物秸秆主要有大豆秸秆、蚕豆秸秆、豌豆秸秆等，幼嫩时含水量较高，牛喜食，子时成熟后茎秆粗老硬化，适口性降低，但与禾本科作物秸秆相比，蛋白质含量较高。豆科作物秸秆中以大豆秸秆最为丰富，粉碎后混拌玉米秸秆粉及精饲料，是牛越冬的好饲料。三、藤蔓类作物的秸秆饲料。藤蔓类作物秸秆主要包括红薯藤、马铃薯秸秆、花生秸秆等，其营养特点是质地较柔软，水分含量高，干物质含量较少。这么多的秸秆原料，如何才能变成牛的饲料呢？请您接着往下看。一、机械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是利用人工、机械、热、水、压力等作用，通过改变秸秆的物理性状，使秸秆破碎、软化、降解。处理过的秸秆可直接饲喂家畜，能一定程度提高采食量和消化率，多为其他处理方法的前提和基础，包括切短、粉碎、揉搓、浸湿、压力、压块、热喷、碾轻、蒸煮及辐射处理等。秸秆切短与粉碎，俗话说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这是处理秸秆饲料最简便常用而又重要的方法之一。秸秆的切碎加工主要采用人工铡切或铡草机铡切完成，粉碎加工一般用粉碎机械来完成。秸秆经切短粉碎后，体积变小，便于家畜采食和咀嚼，减少了能耗。特别是反刍动物，秸秆的切短和粉碎能增加饲料和流喂中微生物接触的面积，便于微生物的降解发酵，可提高采食量和消化率。秸秆切短和粉碎的程度应视家畜种类与年龄而异。实践证明，秸秆未经切短，家畜只能采食40%到80%，而经过切短或粉碎的秸秆则可以全部被家畜采食。一般喂牛可以将秸秆切成3到4厘米，秸秆进行切短和粉碎，还是其他处理方法的预处理，
为其他处理方法打基础。秸秆颗粒化处理，将秸秆晒干粉碎，随后加入添加剂拌匀，在颗粒饲料机中由模板与压轮挤压加工成颗粒饲料。由于在加工过程中摩擦加温，秸秆内部熟化程度渗透，加工的饲料颗粒表面光洁，硬度适中，大小一致，其立体直径可以根据需要在3到12毫米间调整。秸秆制成颗粒，由于粉尘减少，质地硬脆，利于咀嚼。同时，秸秆颗粒化能够保持混合饲料中各组成部分的均质性，防止动物挑食等，有利于提高饲料的消化利用率和适口性，更能提高饲料采食量。而且在制粒过程中添加了各种蛋白质原料和饲料添加剂，可以明显改善动物的生产性能。秸秆压块处理，秸秆通过压块机经炸切、混合、高压、高温压制而成高密度饼块，饼块密度一般为每厘米0.6到0.8千克。秸秆压块处理的特点是密度比自然堆放的秸秆提高10到15倍，便于运输和贮藏，储运成本可降低70%以上。秸秆经高压处理后，其内部的半纤维和木质素被撕碎变软，从而易于消化吸收，比炸切后直接饲喂，其消化率明显提高。秸秆经高温加以烘干压缩，具有一定的糊香味儿，适口性明显提高，采食率高达100%，大大节约了饲料。秸秆加工后的压块饲料，由于含水量低，更便于长期存放，在正常情况下长期保存不变质，在饲喂时方便省力，可以直接饲喂，被称为牛羊的压缩饼干。二、秸秆倾注制作技术。秸秆倾注就是将新鲜的作物秸秆切碎，装入密闭的容器内，造成厌氧条件，从而利用微生物的发酵作用，调制出营养丰富、消化率高的饲料，达到能长期贮存的一种简单可靠而经济的方法。秸秆倾注的制作步骤。饲料倾注是一项突击性工作，事先要对倾注窖、倾注切碎机和运输车辆进行检修，并组织足够人力，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完成。倾注的操作要点概括起来要做到6随3要，即随割、随运、随切、随装、随采、随封，连续进行，一次完成。原料要切短，装填要采实，窖顶要封严。一、原料的适时收割。好的倾注原料是调制优良倾注饲料的物质基础，适期收割不但可以在单位面积上获得最大营养物质产量，而且水分和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含量适当，有利于乳酸菌发酵，易于制成优质倾注饲料。一般收割宁早勿迟，随收随贮。二、切短。少量倾注原料的切短可用人工铡草机，大规模倾注可用倾注原料切碎机。三、装填压紧。
装轿前，先将轿或塔打扫干净。装填倾注原料时，应逐层装入，每层装15到20厘米后，即应采石，然后再继续装填。装填时，应特别注意四角与靠壁的地方，要达到弹力消失的程度。如此边装边采石，倾注原料采石程度是倾注成败的关键之一。仅湿度适当，发酵完成后饲料下沉不超过深度的10%。四、密封。严密封窖，防止漏水漏气，是调制优良倾注饲料的一个重要环节。倾注容器密封不好，进入空气或水分，有利于腐败菌、霉菌等繁殖，使倾注饲料变坏。填满窖后，先在上面盖一层塑料薄膜，然后再盖遮阳网，并做成馒头形，有利于排水。倾注窖密封后，为防止雨水渗入窖内，距离四周约1米处应挖排水沟。以后应经常检查，窖顶下沉有裂缝时，应及时覆土压实，防止雨水渗入。倾注秸秆饲料的4位技术：一、取用时间。倾注过程进入稳定阶段，一般糖分含量比较高的玉米秸秆等，经过1个月即可发酵成熟，开窖取用，或待冬春季节饲喂家畜。二、取用方法。开窖取用时，若发现表层呈黑褐色并有腐败臭味时，应把表层弃掉。对于长方形窖，自一端开始分段取用，不要挖窝掏取。取用倾注饲料时，应以铺路面最少以及尽量少搅动为原则，逐层或逐段取用。取后一定要覆盖好，以尽量减少与空气的接触面，避免发生二次发酵或干硬变质。每次用多少取多少，不能一次取大量倾注饲料，堆放在畜舍慢慢饲用，要用新鲜倾注饲料。三、饲喂方法。用倾注秸秆作为养牛的主要粗饲料时，开始饲喂应有一个逐渐过渡的适应期，由少到多经过7到10天后，逐渐达到正常用量。喂倾注饲料后，仍需喂精饲料和干草。四、饲喂量。倾注饲料的饲喂量决定于牛的种类、年龄、倾注饲料的种类及质量等。成年牛每100千克体重，每天喂倾注饲料量为泌乳牛5到7千克，肥育牛4到5千克，种公牛1.5到2千克。三、秸秆微注制作技术。秸秆微注技术主要是针对含水量低的麦秸秆、稻草以及半黄或黄干玉米秸秆、高粱秸秆等不宜倾注的秸秆。秸秆微注是利用微生物厌氧发酵处理秸秆的方法，就是在秸秆中加入一种微生物菌剂或微生物与酶的复合生物添加剂，通过这些有益微生物和酶的共同作用，使秸秆发酵过程中有益微生物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而有害杂菌受到抑制，使原来不适合于倾注的黄干秸秆也能通过密封贮藏变成质地松软、湿润蓬松、酸香可口的粗饲料。制作的方法与步骤：一、微注的设施准备。
秸秆微筑时，需要尽量创造一个厌氧环境，以保证有益微生物能够大量繁殖，而抑制霉菌、腐败菌的生长。这里介绍的是塑料袋微筑法。为了便于后期的管理和保证制作成功，将扎短的秸秆分层喷洒菌液，放入塑料袋压实后，将塑料袋口扎紧。这种方法优点是不易进水，适于处理100到200千克秸秆。二、秸秆准备。微筑原料应选用清洁、无霉变腐败的各种作物秸秆。微筑前需要用揉碎机处理秸秆。牛用饲料一般切为5到8厘米长，这样易于压实和提高微筑窖的利用率，保证微筑饲料的制作质量。三、复活菌种。秸秆发酵活杆菌每袋3克，可处理麦秸秆、稻草、玉米秸秆1000千克或青秸秆2000千克。在处理秸秆前，先将菌剂倒入250毫升水中充分溶解，最好是在水中加入2克白糖，溶解后再加入活杆菌，这样可提高杆菌的复活率，保证微筑饲料的质量。四、配置菌液。将复活好的菌剂倒入充分溶解的0.8%到1%的食盐水中拌匀。食盐、水、活杆菌的用量如下：黄玉米秸秆1000千克，活杆菌3克，食盐12千克，水1200升，黄玉米秸秆1000千克，活杆菌3克，食盐8千克，水900升。青玉米秸秆1000千克，活杆菌1.5克，不用加食盐和水。五、装填。用打捆机将粉碎后的秸秆压实打成圆草捆，然后用专用拉伸膜裹包起来。拉伸膜是一种很薄、具有粘性、专为裹包草捆研制的塑料拉伸回缩膜。将它放在包膜机上裹包草捆时，这种拉伸膜会回缩，紧紧地裹包在草捆上，从而防止外界空气和水分进入，造成一个最佳的发酵环境。三、微筑秸秆饲料的饲喂技术。秸秆经过微筑处理后，适口性增加，营养成分提高，易消化吸收，是反刍家畜的好饲料。饲喂时也可以与精饲料同喂，具体要注意以下几点。一、给牛一个适应的过程。秸秆微筑后具有特殊的气味，所以开始饲喂时，家畜对微筑饲料有一个适应过程，应循序渐进，逐步增加微筑饲料的饲喂量。也可采取先将少量的微筑饲料混合在原喂饲料中，以后逐渐增加微筑饲料量的办法，经1周左右的训练即可达到标准喂量。冬季饲喂时，可在前一天将微筑饲料取出，放在塑料棚舍或室内提温后再喂，不能直接用冰冻饲料喂牛。三、掌握饲喂量。一般每头每天饲喂量为乳牛15到20千克，育肥牛10到15千克。四、注意搭配其他饲料。微筑饲料不是全价饲料，只能代替
部分蛋白质和能量饲料，所以用微注饲料饲喂家畜时，还必须根据各种家畜不同阶段的生长发育需要，添加一些其他辅料，配成全价饲料饲喂。以上介绍的主要内容便是秸秆养牛的相关技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英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深入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宝贵经验，提炼形成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六个坚持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战略框架，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我们要牢牢把握，始终坚持，在新征程上赢得主动，赢得优势。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共七方面主要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居民消费

0: 增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四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五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六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七是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化解，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在此基础上，在奋斗五年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 坦克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坦克题目是坚守初心使命，牢记责任担当。都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事务繁多，基层干部身处乡村第一线，是乡村振兴发展的中坚力量，更是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只有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基层干部，才能扛得了重活、担得了重任。作为战斗在一线的基层干部，一名党组织书记，如何发挥自身能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结合平时的工作，我就自己的一些所思所得与大家共勉。坚守初心，从打工人到党支书。2008年前，我在外务工，在工厂做过主管，当过销售，做过外贸。原以为务工收入也还不错，原以为就这样继续下去，自己也能闯出一点名堂来。但每次回家看到村上经济发展不景气，心里总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自那时起，我便暗自下定决心，要为生我养我的家乡做点什么。2008年，我决然选择回家，在文化村原永恒村担任文书。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又在梅白镇金发办工作锻炼。2021年，我被当选为文化村党总支书记。刚上任那会儿，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女娃儿干书记，她能干得好啥子噻？听到这话，我并没有泄气，反而更激起了我想把事情做好，更想为群众做事的决心。履职尽责，从为小家到为大家。记得刚上担任文化村党总支书记那会儿，娃儿还小，需要专人看管，老人身体又不好，老公常对我说，

0: 早上我们都死了，脚都不鼓了。是的，作为妻子、母亲，我变得不称职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对自己的选择有过疑惑，但我很快转变了之前的想法。我始终认为，大家的事大于自己小家的事。既然选择干了，就要把事情干好，要么不干。我坚信我的家人迟早会认可我的。四组村民罗秀根到村公所找到我说：“周书记，猪肝党没登的，好危险哦！黄期我又不会骑车，每天都是走路接送孙女往返于学校，尤其是冬天哦，天亮得迟又黑得早，万一出了事，照顾得了哦。”是的，文化村全村区域面积8.26平方公里。硬化公路32.5公里，全村没有一盏路灯，给村民出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和村支两委的同志多次会商，前后十几次向镇上提交了文化村亮化项目，但最后都因为没政策、没资金而导致项目无法实施。上面没有资金支持，我们就自己想办法，采用村集体经济出资，在文化村主干道上实施亮化工程，安装太阳能路灯50盏。我清楚地记得，路灯亮了的那天，摇签的、跳抱抱舞的、玩你追我赶的，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老公看到这样的场景，不由自主地说道：“死比以前安逸多了，看来你还真干了一些好事。”听到这话，我热泪盈眶。我知道他终于理解和认可我了，同时我也更加清晰了对责任担当的认识。诚心为民，从门外汉到土庄家，农村有个习俗，谁家有事都要随个礼，谁家结个婚也要攀比一下，所以导致了村民出现了大额的人情支出。去年3月，村民李永珍到村公所找到我说：“周书记，我娃儿要结婚了，当时女方要彩礼20万，还在厂里买房，我想麻烦你在银行帮我贷点款。”听了情况介绍，我便安慰李永珍说道：“李娘娘，没得事的，这样你看你哪天空了，约上你亲家，我和他好好谈一谈，你看要得不嘞？”“要得要得，谢谢你了，周书记。”我便开始大量系统的学习有关习俗方面、中省市县的各级文件要求精神，同时找出文化村历年来的村规民约，先让自己吃透上级对移风易俗的要求精神。同时我还要求村支两委的干部和组长都要学习这方面的政策，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随时给村民做好解释。通过给李永珍两亲家座谈交流之际，向他们大力宣传有关婚丧大办、高额彩礼、好吃懒做、封建迷信等陋习恶习的不良影响。通过我的一系列政策宣传，李永珍家的彩礼最终以20000元说定。李永珍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周书记，你简直是这方面的专家，懂得那么多道理，我算是服了，太感谢你了。”村民的一句感谢让我很感动，瞬间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有使命、有参与、有拼搏奋斗的人生才有意义。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基层干部，我们要永葆百折不挠的昂扬斗志，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勇往直前，坚守初心不变，积极担当作为，以舍我其谁的壮志投身伟大时代，不断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1: 清初时，合肥名门龚家想要扩建自己的府邸，于是和邻居万家产生了地界之争。当称制传至时任兵部尚书的龚鼎孜耳中时，

0: 他的夫人同事以宰相肚里能撑船，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豁达劝解。最终两家各退三尺，成就了公万象的美谈。这条见证着礼让精神的巷道历经时代的变迁，由于口音的变化，公万象渐渐被人们叫成了公湾巷，但是礼让的精神依然在这里继续上演着。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胡平。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从公湾巷到茶乡议事的文化传承，用实际行动践行谦和礼让以和为贵的理念，实现党建引领现代基层治理从礼让到奉献的精神延伸。在三孝口街道金寨路369号小区片区里，住着100多户居民，大家进出小区的唯一出入口就是这条巷道。由于巷道顶部断裂，碎砖水泥块随时有脱落的风险，严重威胁到了居民的出行安全。
1: 社区在走访巡查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小区的进出口顶部有断裂的痕迹，非常不安全，我们进进出出都提心吊胆的。
2: 该巷道作为小区唯一的出入口，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该小区为上世纪80年代的回迁房，巷道顶部为公共区域，两家涉及单位对巷道产权归属存在争议，维修陷入僵局。
0: 一边是居民出行得不到安全保障，一边是两家单位因产权不明晰存在争议，维修一度陷入僵局，该如何破解？
3: 面对老城区诸多基层治理中的僵局，社区将公湾巷相互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理念融入基层治理中，成立了茶乡议事志愿服务队，同时依托区域化党建联盟优质资源，为居民搭建起沟通交流解决问题的有效桥梁。
0: 以茶为媒的议事机制精准把握了礼让精神的现代转化密码，先奉茶后议事，通过喝茶、议事、说理、释法、会同心，高效率解决邻里矛盾纠纷，用温和的方式拉近彼此距离，理性分析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最终达成共识。
3: 通过走访了解，巷道涉及到两家产权单位，其中一家远在深圳，沟通协调起来困难重重。党支部秉承谦和礼让以和为贵的精神理念，通过多次召开线上线下协调会，最终两家产权单位从刚开始的相互推诿，到后来愿意共同出资积极配合维修，消除安全隐患，为居民打通了出行安全通道。
4: 社区帮我们解决了楼道顶部断裂的问题，现在我们进进出出方便多了。
0: 备茶、斟茶、品茶、敬茶、续茶的五步茶道是公湾茶艺里五步矛盾调节法。备茶倾听时是让出话语权的胸襟，干部躬身倾听群众的诉求。侦查梳理间是让渡主动权的智慧，引导居民自主厘清矛盾脉络。品茶协商中是互让求共识的气度，在茶香弥漫间消弭对立。敬茶和解时是相让存仁义的格局，矛盾双方在茶盏交错间冰释前嫌。续茶同心处是共让助和谐的境界，形成共建共治的良性循环。五步茶道环环相扣，既传承了古巷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谦和风骨，又创新了议事有温度、治理有法度的现代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公湾社区党委正在通过激活公湾巷文化基因，实现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通过架起心灵茶桥、开设法治茶席、主持家风茶话、设立泸州茶堂、打造同心茶吧，致力于在公湾社区加强居民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络，让居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和谐。公湾巷不仅是礼让的传承，更是奉献的沿袭。当各让一步，升华为各献一份，在一杯杯暖心的公湾茶中，茶香易逝、礼让三尺的故事还在延续。当茶香易逝的香气飘向远方，我们看见党旗飘扬处是千家万户同心共筑的和美画卷。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践行初心使命，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检察干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南西检察干警，我们该如何践行初心使命，以更实更细的检查履职举措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一，坚定理想信念，做一名政治过硬的检察干警。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旗帜鲜明，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应当一以贯之，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捍卫者和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者。我们要深刻领悟市委六届八次全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全会的各项目标要求和工作重点，深化知识产权检查综合履职，依法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努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我们要以杜东祥、曹艳群等全国模范检察官为榜样，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
1: 把个人的前途命运
0: 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把忠诚书写在党的检察事业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宜宾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二，淬炼业务素质，做一名能力过硬的检察干警。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贡献力量，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激昂的青春乐章。我们院干警职工平均年龄只有38岁，很多同志都是90后、00后，正是朝气蓬勃、青春焕发的时候，涌现出了全省检察机关优秀个人彭文武、全省司法警察十佳标兵刘志德等先进典型。第二检察部唐诗以公开听证加检察建议的方式，破解了冯某某长达20年的婚姻困局，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他们取得这些成绩和荣誉，无一不是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检察业务的结果。我们要充分利用

0: 检察官、交检察官，青年干警上讲台，师徒结队传帮带等平台，发奋学习，积极思考，练就过硬的专业本领，真正使自己成为检察各条线的业务能手，续写兰溪检察荣光的栋梁之材。三，勇于实干担当，做一名履职过硬的检察干警，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习近平总书记精辟阐明了好干部20字标准，实干担当就是主动争取做得更多，承担更多的责任，实干担当就是全力以赴，满腔热情地做事。近年来，我院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全国检察机关集体一等功、全省政法系统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南检南品牌被省检察院评为全省检察优秀文化品牌，是科学作为，交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检察答卷，在加快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雷锋，中国人的精神坐标，他早已从一个年轻战士的名字成为中国社会风尚的一个标志，成为中国人心中向上向善的力量，激励着无数人追光前行。
2: 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作为一个党员，我们更应该以雷锋精神为榜样，传承红色血脉，像雷锋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1: 三月的春风拂去冬日的严寒，带给人们心头春日的温暖。一大早，许林娟和她的队友便来到社区，和志愿者一起商量公益计划。
3: 咱们最近呢，这个因为三月了，雷锋月了，我们的工作都离不开
4: 雷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1: 一场生动的报告会在道清中学响起，台上他在激情满怀的讲述，台下学生们在认真的倾听，雷锋正成为他和学生的心灵纽带，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1958年，许林娟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从小听着父辈的革命故事长大。革命家庭的优良家风给了许林娟丰厚的精神滋养，她从小就立下志向，要像父辈们那样意志坚定，乐于奉献，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雷锋一直是他工作和生活的标杆，他坚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一有时间便去做公益事业。
2: 受父母的影响，从小雷锋就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就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用自己最初很简单的想法，尽量去帮助身边的人。慢慢的时间久了，我觉得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我自己力不从心，我就萌生了一个念想，我要创建一支队伍，一支学雷锋的队伍。
1: 以解放区为原点，他活跃在焦作市大大小小的山村与社区，从帮残助残到支教助学，从红色课堂到山区扶贫，凡他经过的地方，雷锋精神处处闪光。2016年，他创建了焦作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从最初的12人到现如今的2200个人，许林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真情，将雷锋故事、雷锋精神传扬到城乡角角落落。12惠村，焦作红色教育基地，被称为焦作的

0: 来坡。由于地处深山区，这里条件艰苦，曾经喝上健康水是这里居民最大的期盼。
1: 洗一天吃点水就给吃油啊，还不奢侈。
2: 过去呢，那这个一下雨流那水，另外那羊舌都漂一层，那你就没有别啥，你就去靠那里，你不吃会中。
3: 无意中看到这个老百姓生活用水的这些蓄水池里，心里特别难受。作为一个党员，我应该做点啥，我也一定要为山里做点啥，不忘一颗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
0: 于无声中突围，他心中有嘹亮的号角，他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往返奔波在为十二回村解决饮水的路上。但是越深入越发现，想要喝上清冽的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就是要定制供水塔。他带着志愿者就奔赴市钢材市场，定制了一个长四米、宽两米、能容纳五吨水的圆柱形集中供水塔。
2: 徐娃娃，看，给它整焊了啊！
3: 现在供水塔有了，但是这并不是彻底的解决了困难。怎样才能把这个供水塔这么一个大铁的家伙送到山上，还得合理的铺设管道？只要有党组织在，有党员在，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我坚信。
0: 从定制到运送，再到水管线路的铺排，徐林娟默默贴上了自己近一年的退休金。而村民们不知道的是，他也就是个普通退休职工。他如一株小树，在万木前迎来春光，时间的年轮上一步一步最坚实的脚印，定格为城市最难忘的记忆。温暖的故事还在武志县中峰村上演，村里的老人想一起吃饺子，他便带着志愿队忙碌起来。清水或者细面，肉馅拌着青菜，他把对老人的关爱付诸在每一个步骤，最后汇聚在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中。人间烟火有了幸福微笑的加持，升腾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真情关爱。
4: 他整天是在为，就是哎呀，我那边还忙啊，我都抽个空来输液了。
0: 多年的奔波，他积劳成疾，病床上依然心心念念志愿服务。面对艰难困苦，他咬牙坚持，不以山海为缘，不以日月为限。一个念头，一缕春风，一种追求，因为他20年的执着，在焦作大地，志愿微风早已成为志愿劲风。

0: 心中有灯，眼前有光，脚下有路。如今20多年的付出结出了硕果，他组建了雷锋红色讲师团，培育300多名讲师，22个雷锋党员先锋队。追光的人终究会成为一束光。他发起创建的焦作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荣获中国3A社会组织全国志愿组织标识单位、全国38红旗集体等多项殊荣。而他是中国好人，是全国最美家庭荣誉获得者，是河南省学雷锋标兵、首届焦作市道德楷模。
1: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雷锋精神永不过时。我们要像雷锋那样，做一颗文明的种子，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作为一名党员，学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传承雷锋的事业，也是我毕生要做的一件事情。
0: 20余年初心如磐，他真正做到了像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哪里就闪闪发光。因为有光，向上的路更有方向。辉光成炬，这束推动社会变得更美好的炬光，正闪耀在焦作的每

婚礼仪式之前，庆祝活动就已经开始了。音笛是塔吉克族乐舞的灵魂，而音舞则是塔吉克人在喜庆佳节或家庭晚会中的表演。从内容到形式，皆模拟音的动作，表现出塔吉克民族自由勇敢的性格。屋子里，女人们已经开始制作牦牛肉抓饭。高蛋白低脂肪的牦牛肉为生活在高原上的塔吉克人提供了充足的能量。牦牛肉抓饭也是塔吉克族招待客人最好的食物。塔吉克女子素以肤色白皙、俏丽健美而著称。到了婚礼这一天，新娘子的盛装更是美丽非常。

新郎来接新娘子的时候，长辈把面粉撒在新郎和家人的肩上表示祝福，新郎新娘要同吃一点肉、馕、盐和水，象征爱情的永恒。他们还要互换既有红白两色绸带的戒指，红色代表酥油，白色代表奶，预示两人未来的生活富

八月，乌鲁木齐到了旅游的最好季节。许冰也到了一年中他最忙碌的时候。40岁的许冰生长在乌鲁木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做旅游生意。今年夏天最让他忙活的事情，却不是日常旅行团的迎来送往，而是自己高中同学20年聚会。今天他要去机场迎接的这位客人，就是已经在上海定居10多年的老同学郭荣。许冰和郭荣的见面并没有太多陌生感，但面对于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郭荣还是感到了一丝物是人非。对于出生于70年代中期的这群人来说，正经历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变革最为风起云涌的阶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留在新疆生活工作，生儿育女，也有一部分选择了回到父母的故乡，甚至前往更遥远且陌生的地方展开自己的人生。但无论身在何方，老同学相见会让那些少年时最美好的时光重现。而随便一家拌面馆的中午饭，则是回忆拉回现实的最佳途径。

许斌把同学会的地点定在了伊犁，这里地处天山北麓，与法国普罗旺斯地处同一纬度带，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相似，是中国的薰衣草之乡。新疆的薰衣草已列入世界八大知名品种之一，每年六月到九月就会有整片的薰衣草以美丽的紫色容颜迎接世界各地的来客。而对于很多和郭龙一样从内地回疆的同学来说，去看看大草原和薰衣草是此行最期待的事儿。

0: 就是回到这里就感觉我真的是属于这里的，就全身心放松。因为上海那个城市人会觉得压力非常大，但是回到这里就会觉得真的是回到了自己原本属于自己的地方。而且在那边的时候，其实最想最想的就是这边的好吃的东西，比如说拉条子啊，比如说凉皮啊、烤肉啊，还有这边炒米粉我也很喜欢吃。所以在那边的是在上海的时候，这些东西真的很难找到，就是反正特别想。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经常会自己在家里面做一点，但是再怎么做也做不出这边新疆的味道，所以非常非常的想念。其实我觉得不论到什么年纪到什么时候，新疆都是我最最最最最最难忘的一个故乡。
1: 每一种相聚背后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而每一桩婚事所承载的则都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心愿。一辈又一辈的新疆人，有的远走他乡，却在每一个思念的季节像候鸟一般齐齐回到这里，感受亲情，品味故土。而更多新疆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为这片辽阔的土地骄傲自豪，也为这里的戈壁胡杨魂牵梦绕。正如新疆诗人沈维所说，在西域粗粝坚硬的外表下，一定藏着一个阴柔温婉细腻的西域。在新疆人眼中，脚下这片土地有连绵的雪山，优美的草场，是最美的地方。这里是新疆，有香飘万里的瓜果，有数也数不完的美味。无论脚步走到哪里，无论世事怎样变换，沙漠连着绿洲，河流穿越山脉，血脉连着梦想，生生不息都是新疆。

亚奥菲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正在有序推进。今天我要对话的是亚奥菲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张仁和院士。我本人也是季风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对张老师在季风动力学、气候动力学以及恩索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张老师一些开创性工作呢，对我的研究工作也极具启发。今天呢，非常有幸跟张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了解这一大科学计划的核心科学价值，也希望把其最有意义的部分传递给公众，传递给大家。

0: 张女士你好，您能不能用简单通俗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亚奥菲季风国际大培训计划是一项什么样的培训计划呢？
1: 现在呢，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呢，现在是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并且强度呢也越来越强。实际上，这个不仅是现在从这个观测上能够证实的，实际上大家感受也能感受得到的。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动不动。

0: 那么这就主要是原因，包括就是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强的这个天气，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发生，对吧？然后它呢，然后造成了哪些影响？那么我们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呢？开展早期预警，然后能够提高我们的预报水平，然后来造福于这个社会，就是来提升这种气候韧性，来应对这个现在所大家所面临的这种气候变化的带来的这种威胁。
1: 那我也注意到这项项目呢，是把亚洲、非洲和澳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研究。那为什么要把它作为统一的整体来研究？跟过去分别研究有什么不同呢？
0: 是这一点呢，可能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心意之一。其实以前呢，对这个亚非季风区的季风呢研究的也是很多的，但是呢，这种研究呢，它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个单独的季风，比如我们中国是在东亚季风区的影响，印度呢是在南亚季风区的影响，所以对，比如说对东亚季风区或者对南亚季风这种单独的研究都有非常多的，也有很好的这种认识。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亚欧非季风呢，它不是一个单独发生的现象。我们说呢，有这个季风气流，这种季风气流呢，实际上把这个季风区呢，把我们这个亚洲、非洲、澳洲这个季风，它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你一个地方发生异常的话，它会带动其他地方的这个变化。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能更好的这个认识这个亚欧非季风的它的这种关联性，它的共性的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共性的变化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呢，到底有哪些作用？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是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作为一个议题呢来作为研究的。
1: 我们注意到这个项目它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大科学。那这个大科学计划的这个大体现在哪些方面，跟我们过去的一些常规项目有什么不同呢？
0: 是这个大呢，我想有几重含义。首先呢，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计划呢，涉及到的领域是比较多。我想这可能是大的一个体现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亚欧非季风大科学计划呢，我们可能涉及到大气科学，对吧？涉及到海洋科学，甚至我们是要影响它影响的时候，我们还会到生态，还有对人的影响，还人体健康，对吧？然后对经济啊、社会发展，可能又会涉及到人文社科，并且呢，我们要发出个早期预警，它又涉及到这个社会，所以就是说，它是首先呢涉及到这个学科众多吧。我想这是第一个大的一个体现啊。第二个大呢，我觉得就是说它的这个研究的范围也是相对来讲比以前我们的科学计划要大。其实中国关于季风的研究呢，实际上也组织过一些科学试验，但是比较都是有针对性，一个很局限的一个区域。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就在90年代末，上世纪90年代末组织过南海季风科学试验。那个南海季风，它基本上我们还是集中在南海。还有我们有一些关于青藏高原，我们也开展了很多这个就是水循环、能量水循环，实际上也是跟季风直接相关的这个实验。那么它我们是集中在青藏高原。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呢，实际上我们在范围呢要比那个大的多了。那么你看，我们包括在要从大洋呢，包括印度洋、西太平洋，如果是国家的话，我们从澳洲。对吧？然后再一穿过印度，穿过这个印度洋，然后到非洲，然后再到南亚，再到东亚，甚至东南亚，就整个范围呢，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这也可能也是大科学计划一个体现啊。一个是学科众多，一个就是它的范围大。另外呢，我想可能是参加的人也会大，就是参加的人多。我们希望呢，就是说这个在国际上能够得到比较广泛的这个响应。那么最近呢，是中国气象局也在做很多工作啊，包括在世界上通过世界气象组织，来积极推进这个项目。那也跟周边的有些国家也不断的在磋商，在这个推介吧，然后来争取大家共同来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呢，这个大呢，实际上我们可能参与的人会很多，参与的国家也会很多。所以我想，这个大可能有好几个层面上，从这个地域来讲，从学科来讲，从它的这个地理范围来讲，可能都能体现一个大字，所以我们叫做一个亚欧非季风大科学计划。
1: 这是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学计划。那作为我们普通公众来说，这项科学计划的预期成果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呢？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0: 其实这个计划呢，最终呢还是要解决一个社会经济啊，甚至跟人民生活是在这方面碰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极端事件现在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极端事件的预报现在实际上跟以前来比啊，它的难度更大了。

0: 难度，为什么难度大呢？实际上就是全球变暖以后，它整个这个大气环流系统啊，海气相互作用啊等等，还有陆气相互作用等等，这些甚至包括人类活动直接影响，就它使得这个大气变化更复杂了。就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想就是能够最后能够怎么来提高预报水平。如果极端事件能预报好的话，我想着对人民是人民的生活啊，对这个公众，然后对政府啊这些东西，它特别是跟这个天气依赖型的一些企业啊，这个都会应该有很大的这个益处的。我想这是一个就提高预报水平，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项目呢，最后就达到一个效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早期预警。早期预警，那么早期预警现在是联合国在倡议的，这个要去构建的早期预警系统。那么我们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亚欧非季风呢，你如果能够提高预报水平，那么你知道它对生态的影响、对这个整体健康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甚至对水安全的、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那我们是可以来构建这个预警系统的，早期预警系统。就你知道它为什么发生，它怎么发生，什么时候是发生，那么我们才可能构建好的预警系统。那么这些系统的这个早期预警，实际上是跟人民群众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的，跟一个国家的安全啊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我想这个在还有这个国家的这种发展的实际上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呢，就是我想呢，我们这也是就是能够搭建一个国际合作的平台，实际上就是增大这个人的交流、科学的交流。那么这一点呢，对提高所在国就是不同国家的科学水平，然后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都是有帮助的。我想这一点呢，就是从这个生活上来话，从对老百姓来讲，那么科学的发展呢，也是能够让社会来受益。我想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这个项目能够跟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跟人民生活呢有很大的关联的。
1: 您刚才谈了这个项目跟这个计划跟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那作为一项科学计划，您觉得它会对科学带来什么样的贡献呢？
0: 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刚才我也说到，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吧？就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它现在就是它为什么发生这么强这么多，对吧？你高温啊、干旱啊什么这些，就暴雨、洪涝，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生越来越多，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那么我们呢，实际上从几个方面来做研究，就是说在里头几个方面研究。一个呢，我们就是从这个海陆气相互作用。像海陆气相互作用，我们知道我们的亚欧非季风，其实我们刚才也说过，有印度洋，对吧？有印度洋、大西洋，那这个海洋的都在我们这个亚欧非季风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这个亚欧非季风的变化受海洋的影响，另外陆地呢，我们是说的，比如说青藏高原，我们说这个青藏高原的气候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在我们的亚欧非季风区之内的，还有周边的这种陆地的环境。那么这个陆地呢，它到底怎么影响？就是首先就是这个海陆气这种相互作用，到底对极端天气系统产生了多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不同的季风，刚才我们看到了有什么有这个北非、南非季风，有南亚季风，有东亚季风，还有澳洲季风。那么这些季风，我们说它是关联的，有关联性。那么这种关联性，它到底对这些变化就能起多大的作用？就是说你这个解决什么？就是你单一的一个考虑季风，你解决不了这问题，对吧？它一动，它就牵扯到这个全局，就是在这里头起什么作用？这也是我们要从科学上想认识清楚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科学上认识清楚，就是人类活动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就现在都在说人类活动啊影响的，那么人类活动，你比如说极端天气事件、气候事件，到底产生什么这个影响，对吧？它到底改变怎么去改变大气环流啊，改变水汽输送了、啊，甚至大气层的这种不稳定啊等等，就是跟这个极端天气，就是跟这天气气候事件有关的，它怎么去改变这些东西？那么造成了极端事件的增加。就是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也是我们要去认识的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什么？就是你要去做研究内容，可能还包括就是我刚才说的早期预警，对吧？我们有没有前兆信号，对吧？我们去怎么去发现前兆信号？那么前兆信号，那么我们来做早期预警。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对以前的这个观测系统呢，实际上更多的就是我们以对历史上一直建起来的、不断的增强系统，实际上对一般的这种天气气候的这种变化的监测。但是极端事件我刚才说了，它受了很多的影响，海陆气的影响、人类活动的影响啊，甚至

0: 甚至远程的这种不同应用，就你怎么建立一个综合的这个监测系统，就是我们亚航飞行器能够建一个综合的监测系统来针对极端事件这种综合监测系统，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也去研究的。那么还有就是预报，你有更好的理解，你知道它为什么变，对吧？怎么变，为什么变，那么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你可以来用物理模型来表征出来，然后通过物理模型来给预报。就是一个这个预报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就除了你在研究中发现早期信号以外，那么你预报有没有提前预报，那么都是这个早期预警系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吧，啊，这可能都是我们要去研究的东西啊。
1: 咱们这个计划呢有10年的周期，那您希望我们经过这个10年的努力，最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0: 这个目的呢，我想可能就是总的目的呢，刚才实际上我也说过了，就是我们的总的就是对极端事件的理解，我们要有深入的理解，这是在科学上的。还有一个呢，我们要有更好的预报水平，这个是在应用层面上的。啊，那么在这个如果在这里头理解里头呢，我们可以分几点呢？一个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到底我们把这个自然变化到底对极端事件来产生多大的影响？所谓自然变化，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海陆区相互作用，这是自然存在的，对吧？还有这个不同尺度气候它们相互作用怎么来影响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自然变化对这个极端事件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然后还有人类活动影响到底有多大？就是我们这个增多有多少可以归结于自然，有多少可以归结于这个人类活动？我想在科学上、认识上，我们要把这个理清楚，这是我想我们的目标吧，科学目标。那么在应用目标，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就是我们预报水平要提高，我们的能针对天气极端天气来针对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我们能做出的一些有效的一种监测系统的设计，啊，另外呢，我想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改进预报的，然后为一些跟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有关的一些方面的来为它服务。我想这是我们的产出吧，啊。
1: 那围绕咱们的这个最终的目标，咱们具体这个计划有哪些重点的科学内容要研究呢？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0: 其实再归纳一下来讲呢，我想有几点呢，有至少有这么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不同子系统它的这个相互的这种关联性的，然后对不同子系统的极端事件或者说发生在不同区域的极端事件到底有什么联系？那这是我们可能有一个科学的问题。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说过多尺度相互作用，对吧？就是所谓多尺度，就是我们这个气候呢，它实际上有多种变化，尺度的变化我们一般叫做一个季节内，季节内呢实际上就是不到一个季节吧，简单一讲几十天的啊，不到一个季节的，然后这个变化，还有一个年纪，就是几年的这种尺度的变化，你比如厄尼诺啊，这些都是几年的这种变化，还有一个年代记的，就是几十年的这种变化，所以这几种变化在亚奥菲季风区内都是一种非常显著的。那么这种显著的像这种不多尺的变化，它怎么去影响这种极端事件，对吧？这个你怎么去影响极端事件？你比如在不同的气候背景下，那么它会不会就是极端事件不一样？实际上现在有一些研究可以看到是不一样。那么这种不一样的极端事件，它又能不能反馈给这种不同尺度的气候变化，然后影响这种不同尺度气候变化？这在科学上，我想这是需要去深入研究的。另外呢，你比如研究就是人类活动，你比如人类活动，我们包括什么呢？能包括现在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大家知道什么二氧化碳啊、甲烷啊、氧化亚氮啊等等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人类活动排放的大气的增多这样，还有气溶胶。对吧？气溶胶，然后就是颗粒物了。那么这个颗粒物呢，能够排放的这个大气的改变大气成分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就是夏天面的改变。那夏天面的改变，人类活动，你本来不是城市地方，你建了个大城市、超级城市放在这，那这就是造成夏天面的改变。还有你比如亚马逊，大家就说在那森林砍伐，对吧？你把这森林砍掉了，啊，就是夏天面的一种改变，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就是这些都是跟人类活动有关的这些东西，怎么来影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做的。那么还有呢，我就是我们在改进这个监测和预测，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来发现早期预警的信号，通过预测的，通过还有物理上的这些信号，海陆区的信号，怎么去来实现早期预警？那最后呢，我们要做的还有一个就是能够 提高模式的模拟和预测能力，即研究我们可能看模式里哪些过程呢实际上没有抓好没有抓住，或者哪些过程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那我们怎么去改进模式来提高模式的预报水平。
1: 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是一场非常宏大的科研项目，它执行周期比较长，参与人员多，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们有没有十年执行的蓝图，然后有没有具体的执行的时间周期表？
0: 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在计划吧，就现在都在计划之中啊，为期十年的一个大科学计划。那么这个为期十年的大科学计划，就是前几年可能又在准备了吧，更多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了很多这个前期的这个筹划，需要做什么事情。那么下一步我们可能要更多的跟国际上科学家、跟国际上的这个科学团体来合作，或者说来征求他们意见。实际上今年五月份马上要开一个这个季风科学大会啊，这个季风科学大会实际上也是来研究季风这种前沿科学问题的。那么我们再通过这些学术啊，还有通过双边啊，还通过在世界气象组织啊来交流，来争取在能够在国际上呢能够搭这个平台。这个平台要搭，你要说具体时间两三年、三四年，我觉得可能也不能。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肯定会已经会去做一些工作。那么现在呢，中国气象局呢在这方面也开始考虑给一些支持了，就是并且在国家的一些层面的一些能够资助机构也在申请这方面的一些项目，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也开始来做一些工作。一方面我们在国际上争取让国际上的来积极参与，更广泛的国际参与，另外我们自己也要做这种工作。其实这一份工作跟我们国家也是息息相关的，跟我们这国家天天就我们本来也是需要去做的。那么我们希望联合更多的这个国家跟更多的科学家能够更好的做这份工作，我想这可能是要几年，三四年、四五年，啊，那真是到前四五年，我估计可能应该是那个架子能打起来了。啊，如果进展都顺利的话，那个架子在后五年可能就更专心于做先项目我说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开始做这些研究。
1: 您刚才谈到了这个执行的这个计划，那能不能谈一下中国在这里面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现在中国呢，就是我们中国呢，从季风研究来讲啊，中国应该是在国际上，我觉得是在处于一个领先的水平的。就是这实际上是我们国家一个优势学科。为什么是个优势学科呢？这确实跟中国的天气气候息息相关的，所以中国的科学家对这方面的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就是我们实际上有这种方面优势。那么我们也是想，但是这个季风它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现象，刚才我说过了，从澳洲啊到这个非洲啊到南亚啊到东南亚啊到东亚，这都是受这个季风影响的。那么这个季风呢，实际上它不仅是我们国家，包括我们国家这个东亚季风，就受影响我们国家的这个东亚季风，那更好理解。所以就是说，从这个科学本身来讲呢，有这种国际合作的这种大科学计划这个需求。另外一个，从我们国家本身呢，对我们国家重要性呢，我们也是有这方面的就是需求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实际上我们中国呢，我想我们是主动这种发起。对，我们主动发起，我们提出了这个，现在我们还叫一个倡议，对吧？我们现在还叫一个倡议。我们呢希望就是通过这些国际组织啊，通过国际上的这种科学家呢，然后在国际上呢能得到响应。就是我们国家呢实际上在扮演什么角色呢？我想确实就是说，根据我们国家的科学问题，还有这些周边这些欧非季风区的这些国家的问题，我们来提出这种要研究的这个整个包括内容啊目标，就是来提出这个计划，来提出这个。当然这个计划我们下一步还会更加的完善，就征求各个国家这种科学家啊，他的业务机构啊，他的科研单位，还有好的世界上一些科学家的这个意见，然后我们来形成这个更好的一个建议书。那最后呢，我们想这个实际上在国际上呢能够形成一个大的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得到世界气象组织的这个积极支持。那么世界气象组织实际上它是这个管这个世界上这个气象业务部门啊什么的协调工作啊，还有整个全球的预报研究，它实际上都是有积极参与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好的，就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好的研究的一项计划，来提供给世界气象组织，通过世界气象的组织的平台呢，可能也能更多的推进这项的研究。所以这个进展的话，或者做的工作呢，我们的角色呢，可能也就是在积极推进搭建一个最后大的研究平台。 大的研究平台，然后能够为人类这个或者说人类造福吧，真的我们叫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这个问题呢，或者是

0: 极端天气17个事件问题，它确实是体现了一个共同体的这个形式，就谁也跑不掉的，谁都在其中的。所以呢，就我们也相信呢，这个各个其他国家呢会来关心这个事情，甚至来积极参与。那在这，我们怎么把这个项目能够组织好，或者实施好，然后最后呢能够造福，特别是我们这个亚非季风区的国家，啊，还有这些国家的这个人民，我想这也是我们去想去做的工作。
1: 您刚谈到，就中国要搭建这个合作的平台。那从您的角度，您觉得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这项计划中？
0: 我们呢，其实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计划啊，这个人可能要说明一下，这个实际上想做一个国际计划，啊，就是这个计划是一个国际的计划，我们是集国际的力量，来借助 WMO 的这个世界气象组织这个平台，然后搭建一个国际计划。这个国际计划它本身是应该是具有国际性的。我相信的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国家，还有国际上的做气风研究的一些科学家，他甚至就是做，你比如很多做海陆气相互作用的啊，做这个人类活动影响啊，就是这个季风趋势上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研究对象，就能吸引着科学家呢，他积极参与。这个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实际上是一个国际计划。我想呢，这个国际计划，我们实际上就在国际上提出一个国际计划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然后这个国际计划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因为我们涉及的科学问题都是最前沿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科学家们会来关注这些科学问题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些科学问题的解决又会对相关的国家呢来带来效益的，那么这些相关的国家呢，他也应该会关注这个问题的。我想着另外呢，就是科学呢，实际上是它是，我觉得这是对发展的，对各个国家呢也都有这种需要，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群体，有这么多的好的科学家参与，那么在科学促进本身呢，我也觉得是能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就是来做这么一个计划，这是一个国际计划，不是中国的，不是一个中国的科学计划，是一个国际科学计划。
1: 今年我们也注意到亚奥非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办公室的一个落地，也标志着2026年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的关键一年。那具体2026年我们有哪些重点工作要推进呢？
0: 近期呢，实际上还是更多的在准备了。实际上我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通过这个跟世界上跟这个国际上的这种交流，能够更好的完善我们这个研究计划，我想能够更好的这个抓到这个科学问题和应用的问题，我想这个是大家普遍关注的，把这些能反映出来，得到更广泛的国家的参与，我想这可能是第一个首要问题嘛。这个问题要通过开展一系列的这个国际会议啊，还有一些国际交流啊，我想这些方面来做这方面的事情。办公室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具体的这个来实施这些具体的工作啊，来承担具体的工作，现在有更有利于做这个事情啊。那么气科院的这个项目办公室呢，也是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我想这也是对下一步能更好地完成这个工作的这个一个前提条件。下一步呢，我想今年的计划就是我们就是前期实际上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在国际上能够提出来，争取在国际上能够作为科学计划，你比如说世界气象组织上能够提出这么一个计划，今年或者是明年吧，我想这个事情我们可能也应该在近2年要做出来了。另外呢，就是可能也要开展一些这个相关的这种预研究，我们这个大科学计划一些内容呢，我们通过一些相关的这个资助的这个机构啊，能够得到支持。其实这一点呢，我想呢，在中国气象局呢也在考虑这个事情啊，包括我们那些联合基金啊什么，还有马上要准备在积极争取的这个气象局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里头，这些项目里头可能也都会考虑给予支持，就我们自己能够开展一些研究了。另外呢，我们可能也会联系一些资助机构吧，看在国际合作方面能不能再做一些工作。然后期间呢，我们国家也是积极支持这种跟这个科学的这种国际合作，科学方面我们能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些基金的支持。那实际上今年可能就已经开始初见苗头吧，就是这么一个年份，就是2026年的话。
1: 您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计划是如何从最初的开始酝酿筹备逐步推进到今天的？
0: 这个计划呢，实际上我感觉啊，中国气象局呢还是高瞻远瞩的，当时这个雄鸡转凤凰科技的，他带着科技司的人可能一直跟我可能就谈这个事情了，就已经开始了。 啊，那实际上当然这个事情实际上非常好的事情啊，就是季风这种重要性，另外也

0: 对我们国家甚至对全球的科学事业业务科研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说我想中国向军队在这方面开始考虑。那么当时在的科技司，然后到我那个，我当时是在北京啊，在北京开会，然后到我住的地方来专门谈这个事情。我一听当时也确实挺好的，后来那个呢就七科院呢就是积极来支持这个事情，七科院就在提出来了。当时这是已经开始在准备筹办了啊，下一步就是这个现在要解决的，特别是极端天气气候实验这个问题，并且也看到了它是不是中国的一家的问题，它是跟这个季风区的国家呢实际上都是有这种问题的。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些，从科学上解决，怎么来提高业务水平，我想这个事情呢提出来呢，确实就是这里头做，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呢，实际上我在里头对这种科学的问题啊把握啊什么，我想在这方面能够做一些工作。那么七科院呢也是在积极的支持这个工作，但是已经开始有一批人在开始做这个工作了，对吧？那个也知道一些开始在积极酝酿，甚至开一些研讨会啊什么都在开始酝酿。然后这几年呢，我想呢尽可能够把它真的让它更好的就是能够成型起来吧，就成型起来，然后能够最后能够得到这个确立，能够得到这种国际上大科学计划这种一个确立。那么确立以后呢，然后更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
1: 好，谢谢。
0: 别的没有，谢谢。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七十八团五连党支部护送牧民翻越冰打板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下午，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根植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是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
0: 天山深处，海拔3800米的冰打板覆盖着厚冰积雪，陡峭的坡面，雪崩频发，是横亘在新疆牧民生产生活转场路上的一道艰难屏障。风雪为伴，危机四伏，每一次迁徙都是一场与自然的博弈。一群青年党员逆向而行，他们以身开路，陪伴牧民翻越冰峰，守护万家生计。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天山雪原，聆听兵团青年党员风雪护牧的故事。
2: 冰大本海拔3800米，
3: 位于天山深处的穷库石台大草原。
4: 我跟上注意点，
2: 是我们连队牛羊卷草的必经之路。每年翻越冰大本都是一次与自然的艰难对话。
4: 需要就赶快动，快出去吧，快点！
5: 把骆驼提起，撤撤撤！哎，
4: 不是要拿着铁锹往前走，把路踏死了。
5: 又掉下去了吗？
4: 实在不行，该下马下马啊！不要停着。
2: 每匹马的饲料一定要够，千万不要出现像以前一样拿过去的饲料不够用，马匹又没力，出现危险了。到处

0: 好，咱们现在出发。我叫塞利波，是七十八塘五连党支部书记。塞利波这个名字呢，在哈萨克语当中呢，含义就是陪伴身边的人共同成长。
1: 我们五连的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扎达尔大草原，是一个典型的牧野连队。每年的十一月。 我们牧民会把牛羊赶到冬季牧场放牧，来年二月，我们再把这些牛羊转回春季牧场。这种牲畜的转移方式叫转场，也是哈萨克族牧民延续上千年的生活方式。 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翻越海拔3800米的冰大板，前往冬季牧场，把连队2万多只羊、1000多匹马接回来，让他们在连队附近的牧场产崽。冰大板意思是覆盖在山上的厚冰层，厚冰层上还覆盖近1米深的雪，坡度近70度。 每年的雪崩大多数都发生在冰大板，是我们当地牧民谈之色变的地方，也是每年转场的必经之路。
2: 现在该注意了。大板呢就在眼前。 咱们通过这个大板之后，都是下坡路好，还好走一些。就在此这个白茫茫的路当中，组织一些有这个踏雪开路经验的，让他们走在前头。踏雪开路是我们牧民总结的经验，因为羊的腿短，雪太厚，羊走不动，所以我们都会组织人员踏雪开路，从茫茫雪原中开出一条不足半米宽的雪道。
1: 这样，我们带着羊群返回时，就可以沿着雪道回家。这也是我们转场的生命线。在未来的4个小时行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要跟着咱们前面踏出来的路来走，不要单独再重新找路。一个是耗时间，第二个是危险。
0: 现在我们踏雪开路已经走了3个小时，距离大板顶还有3公里。马的体力到那已经叫突破它的极限了。
1: 注意安全！啊，后头的再坚持一下，就这一块有点滑，注意一下。
0: 爬冰大板的时候呢，又很累，那里又滑，因此很多的牧民呢就是抓着马尾巴，让马往前走。
3: 我们一个牧民马上到大板顶了，结果他的马摔伤，一摔到大板底下。
4: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赶快动，快点，快点！那肯定担心，那个山路特别危险，特别是冬天，那雪又厚，他们骑哈马。
0: 万一走错路了，掉到悬崖上下去了，当年我的父亲也在这个地方放牧，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去世，当时的状态也是在转场过程当中是摔伤，最后导致死亡。我很小的时候。 感受到对放牧的这种危险性，第一个认知就在这。从早上10点出发到下午6点，我们20多个人，30匹马开出一条雪道，爬了8个小时才登上冰大板。今天的这个雪特别厚。 还有一部分分垂险，踏雪开路难度相当大，好在所有人团结一致，赶也有马匹和人员摔下，最后呢还组织了救援，平平安到达大板顶。翻过冰大板，就来到我们连队的冬季牧场。 我今天给大家做个蒸面，这个蒸面特别是在转塘途中它还是比较耐热的。
2: 咱们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
3: 其实很多人都问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这么辛苦地翻越冰大板，因为冬季牧场雪少牧草多，是我们五连冬季唯一可以放牧的地方。2万多只羊，1000多匹马，3个月的冬季放牧能够给牧民节省饲料费80多万元。
0: 土司那你们那边也赶快通知准备出发，咱们最后在博斯塔斯那个位置集合，然后统一分兵大班。
3: 今天我们党支部分了6个小分队，分别通知周边牧民明天陆续转岗下山。
0: 保暖工作要做好，那个羊羔给它该裹的裹好再放到马达子里头。一年的就这么一点结果吗？路上最好是最大可能的给他减少损失嘛。
3: 经过一天的休整，3000多只羊500多匹马作为第一批翻越冰大板的队伍出发了。
0: 哦，到大板顶了，关键是还要把大的马群提前引走，要不然过不赶起来特别麻烦。
4: 都一起干，再继续。
3: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尤其是冰大板。
4: 慢，
5: 羊很少走冰面，它害怕，一旦有冰它就不走。因此牧民也用各种办法，我也试过，就是带一些包裹引它上道，然后下冰大板。
4: 来，把路放开，来小心点啊。他一旦跟上以后紧接着赶开啊。
6: 哎，跑到这里，
4: 慢点，
0: 好的，没事吧？
5: 像这种画面很多，就还好我们是把他拉上来了。2019年冬天我也在大板顶附近遇到危险，当时我的马受惊跑了。那个时候我是正儿八经，我觉得可以说是经历过生死。暴风雪又那么严重，山里头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这是习惯性的东西，你没动身你也可能被狼群攻击。然后我就很无奈，我就躺到那，我就在想怎么办，怎样回，这靠走路是走不回来了。还好我从大板方向隐约又听到有马蹄声，我以为有牧民刚好翻冰大板找我们来，结果是刚刚走跑掉的那匹马又回来。当时我很激动，特别的高兴，人面临死亡面临绝望，重新又抓回了你的救命稻草，那个感觉我体会过。
7: 这两只羊怎么了？
0: 这个羊群里头有6只羊跟不上队伍了，因为他们是第一个踏雪开路冲到大半径，现在就准备把这2只羊拖到马背上往下移。下了。
3: 因此我能体会到牧民的不容易，而这种不容易呢牧民每年都在经历。因此这些年我陪着牧民来转场，就是在困难的道路上头陪伴。
0: 把那边稍微赶一下。
8: 他们是天的光，他们的天干屁
9: 的。我们的身体不够，他们的身体不够。
0: 累，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平平安安都出来了，就好一点了，也值了。啊！去，嗨嗨。
2: 我们今年的这个冬季转场工作呢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产羔育幼工作是我们的重点工作，这也是关系到咱们牧民的一年的收入。
3: 每年转场翻越冰大板的时候都有人或者马受伤，我们今年夏天组织了30多个牧民到达大板顶干了3天，把大板的 坡度修得缓一点，这样以后我们的牧民转场的时候就不至于太困难。
5: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不用这么辛苦？这些年我就在琢磨这些事儿。第一个就是有机牧业的生产基地，因马拉松一样正儿八经的每年都在做。第二个呢，冬天都这么辛苦了，夏天可不可以不辛苦？那夏天怎么挣钱？那就是挣旅游的钱。第三块呢，因为五莲周围全是旅游景区，在未来我们想呢，把五莲呢变成这个物资配送中心，就周边民宿、酒店、旅游所需的物资就从这来配送，也在做这个计划和前期的调查工作。
6: 七十八团五连呢，是每年都会有这个转场，而我作为两委呢，主要职责呢就是协助居民顺顺利利的将牲畜赶至这个春草场。个人觉得这个跟牧民一起转场是特别自豪的事情，党支部必须要在前面保护牧民转场，保驾护航。
10: 作为一个基层医务人员，保障牧民的转场安全，这是应该我做的。
11: 感谢发言人。
1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南京不是一天建成的，它既是创新多变的现代化都市，又是一座积淀深厚、层层叠压的历史古都。从商周到民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每一次空间演变，典籍中记载的每一笔与疏漏的每一处，都如草蛇灰线般引线，脉络延续千里。这片江山怀抱的土地，曾在不同历史时期隶属于多种建制，疆域虽时有变迁，却总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从最初的越城，到金陵、秣陵，再到建业、江宁、建业、建康等名号，每个称谓都见证了它从地方城邑到历史都城的转变与升华，记录了南京城市发展的兴衰与脉动。

0: 春秋时期，楚国雄踞长江中游，是当时的一方强国，而吴国则在长江下游迅速崛起。随着楚国不断向东扩张，其势力逐渐推进到吴国的边界线附近。南京地区古称唐邑和赖渚邑，正处于这一战略要地，成为两国军事对峙的关键区域。
1: 南京地区本为吴地，在楚国自长江中游往下扩张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对抗的前沿。周灵王十三年，楚一面在南面衡山与吴军大战，一面在先期占领的江北吴地设立了唐邑，其最早的记载出于左传襄公十四年，这里记载楚子为雍浦之邑故，子囊施于唐以伐吴。其中的唐军呢，指的就是管理唐邑的官员。伍子胥之兄伍赏就是当时唐邑的大夫，他是南京辖区内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地方行政长官。
2: 这个唐邑城在哪儿呢？好，那么我们都知道汉代，那么这个唐邑城可能迁到了今天的六合的老城区，叫今天叫雄州镇啊。那么在此之前啊，那个春秋时期的那个唐邑城在哪儿？哎，考古发现有线索。那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博物馆，那么先后在今天的六合的城桥发掘了三座高等级的春秋时期的贵族的墓葬，啊，因为有这些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啊。那么根据这个线索，包括我在内的啊，这个南京地方史的学者啊，都普遍认为啊，春秋时期的这个唐邑城有可能在今天的六合雄州镇的东北啊城桥及其周边一带，但是非常遗憾。啊，近若干年我们一直想寻找啊，通过考古发现寻找这个唐邑城所在，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关键的考古学证据。
0: 周景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41年，今南京市南部的溧水区矗立起一座城邑，致使为两重夯土城垣，是吴国人为抵御楚军的频繁进犯而筑的边城，因建于赖水之滨而得名赖渚邑。后世屡试增筑，坚固异常，故又称固城。
2: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南京的高城区啊，固城啊，有这个城址还在啊，而且被列为了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当然，今天我们地面上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城墙的遗址主要是汉代的。那么，根据高城区文保所的以前的老所长啊，濮阳干金先生的研究，早年啊，他在这个今天的汉代的溧阳城或者汉代的固城的城内啊，那么地面采集啊一些啊这个春秋时期的啊这些遗物，这个春秋时期的吴国所设的这个赖渚邑规模比较小啊，没有我们后世的汉代的这个固城的规模大，但是这个位置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公元前506年，在吴王阖闾的授意下，石臼湖、固城湖一线虽由孙武带兵收复，赖渚邑却可惜毁于了冰火，固城宫殿火焰愈越不灭，其城虽废。吴楚两国操戈相向，高下难决之时，越国后来崛起，取代了吴国，成为东南的霸主。吴王夫差福建自刎之后呢，吴头筹尾的南京自此划归越国的一个版图。

0: 在历次城市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最初的关注点是南京主城区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古城，距今2400多年的越城。越城这一名称的由来与战国初年的吴越争霸密切相关。当时吴越争夺的局势尘埃落定，越国占据了东南的大部分地区。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任命上将军范蠡在长干里一带修筑城邑，史称越城，又名越台或范蠡城。这座越城正是在商周时期的长干古城基础上修建而成。
1: 作为有明确记载的南京主城区最早的城池，越城本质上其实呢还是一个军事的据点，它具有城防堡垒的一个性质。据推算，文献中所载的越城，它的周长区区不过942米，城中的面积大约只有6万平方米左右，与后世南京地区恢宏的城池啊相去甚远。但这种规模呢，却是合乎当时礼制的规范之作。孟子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完而攻之而不胜，充分说明那一时期所谓的城占地面积都不会太广。
2: 这个城因为是在长干里，所以也叫长干城。好，那么这个城的规模不是很大，根据我们相关的学者的解读啊，它可能是一个军事性的堡垒。那么我认为啊，越城不仅仅是军事性的堡垒，也可能是越国的某一个贵族的封地，那么还有可能它就是越国在我们南京设置的这个治所所在地。越城是后世的他城，在当时它的本名就是金陵，也就是金陵邑，那么也就是越国在南京所设置的这个县级的行政建筑也叫金陵。

0: 无论是长干古城还是越城，都是我们在中华文明探源的过程中追寻到的先人在此地留下的历史印记。而真正印刻在普通百姓记忆中的城，那个耳熟能详的南京代称，正是金陵。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拓境江东，越王吴强被杀，楚进取越国具有的吴地，于紧邻大江的石头山上筑城设邑，史称金陵邑。自此，南京的金陵时代拉开了序幕。
1: 越制、越城、楚设、金陵邑都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空，看似孤立，其实呢，都是在权衡了当下的、当时的军事需要，在结合山川形势后所做的智慧选择。楚威王经过细致的考察、周密的策划，决定在至高临江的石头山，就是我们今天的青梁山上筑城为治，设立了金陵邑。由于它的名称中有一个邑字，因此呢，它更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的意图。
2: 楚威王灭越以后啊，那个在长干里所筑的这个城啊，应该是废弃了。为什么废弃？因为在这个越国啊，这个统治这个南京及周边区域的时候，秦淮河的入江口应该在今天的长干里的长干里的北面，或者说西北不远。那么再到楚威王灭越以后啊，因为秦淮河带来的泥沙，可能这个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秦淮河的入江口下雨了。那么在哪里？可能在今天的青梁山，以及和它东西相连的今天的南京的郭方圆所在的所谓的石头山。那么今天的郭方圆和青梁山所在的山体，在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开通这个南京的城西干道之前，这两个山体是连成一体的，所以它既是青梁山啊，它也是石头山啊。因为秦淮河入江口的位置的下移，所以到了战国啊，到了楚魏王灭越以后，把这个治所从秦淮河南岸的啊这个啊今天的啊这个长干里啊迁移到啊那个秦淮河北岸的今天的从青梁山啊到郭方圆这一带，这里面有一个位置的治地方治所，所谓地方治所，地方的一些区域中心，从秦淮河南岸迁到了北岸，啊，也就是说，金陵我们在不管是考古发现也好，还是文献记载也好啊，这些地名的变迁啊，虽然啊一个城址从一个地方迁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城的名称没有改变。
0: 战国时期，国君分封卿大夫的封地被称为邑，而邑大夫则是该地的行政长官。如今，史学界普遍认为，金陵邑的设立标志着南京行政区划的开端。陵者，山也。那么，为何独以金陵来命名呢？关于金陵这一名称的由来，古往今来，众说纷纭。
1: 北宋地理史志《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昔楚威王见此地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到了南宋时期，景定健康志又称父老言秦燕东南王气，铸金人于此。在埋金的行列里又重磅地引入了秦始皇。然而事实却是，埋金镇压说在民间流传虽很广，但在文献中却始终难寻踪迹，故可能是唐以后某些堪舆的学者或者是好事者的一个附会。
0: 无论后世如何演绎，金陵这一名称的由来仍可能更多的基于其地理特征。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中山古金陵山也，县邑之名皆由此而立。由此可见，金陵邑名的确立与金陵山这一地理标志密不可分。
2: 那么金陵山是哪座山呢？那么一般认为它就是我们南京啊东郊的紫金山啊，早期叫中山，那么后来一度叫蒋山， 那么今天比较多的称呼称为紫金山啊，紫金山也跟金有关系。那么说紫金山是金陵山，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这个山产铜，在古代金跟可能更多的是指今天我们的黄铜，而陵是高地高岗，而所谓金陵这个地名的北翼就是产铜的山地，产铜的高地。而且据我们搜集的民国时期的报刊的资料，哎，真的民国时期有我们这个地质方面的学者在紫金山探讨啊，有铜矿，但是这个记载是比较晚近的啊。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阳光啊照射在这个紫金山山体上，山体上可能含有这个一定的矿质啊，反射的这个紫光啊，紫金的这个光彩。好，这是一种观点，或者说这种观点影响比较大。
0: 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代，掌控了有矿的山陵，便等于扼控了礼器、兵器、钱币以及大量生活器具的制造源头。这不仅关乎一时一地的经济开发，更是稳定统治的必由之路。那些攀龙附凤的传说固然经不起细究，却恰恰凸显了金陵位居要冲、屡获青睐的地位。

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六国统一，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将全国划分为36郡，郡下设县，作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县隶属于郡，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在这一制度下，南京地区也迎来了县城建制的鼎盛期。在原楚国唐邑的基础上设立唐邑县后，秦至西汉时期又陆续设立了江盛、秣陵、丹阳、溧阳和湖属五县，初步奠定了南京地区早期的行政区划格局。
1: 秦在江南设置了我们今天的南京的主城区和江宁区的大部分，在当时设置的这个行政的区域啊，叫秣陵县啊。我们今天的鼓楼及其栖霞，当然也包括今天的居庸、沿江这个区域，设置个县啊，叫江乘县啊。那么除此以外，在今天的我们江宁，南京的江宁和安徽马鞍山啊交界的这个小丹阳啊，也设置了一个县啊，叫丹阳县，今天叫小丹阳。那么除此以外，在今天我们高淳的故城啊，设置一个县啊，叫溧阳县。所以我们后世我们南京的这些主要的县级的行政的建制，应该说秦代奠定了基础。当然到了汉初啊，因为秦代对我们秦淮河流域的秦淮河的疏通，对流域的开发啊，我们在今天的江宁区的湖书啊，这个基镇在汉初又新置了一个县，叫湖书县。所以从秦到汉初，我们南京的啊这个行政建制啊，有秣陵县啊、湖书县、江乘县啊、丹阳县，以及今天高淳故城的溧阳县。
0: 南京名号众多，在相关传说中最为百姓津津乐道的，除了埋金以振王气的金陵传说，就要数秦始皇为断金陵天子气而将金陵改名为秣陵的故事了。秣字本意指的是喂牲口的谷物饲料，从字面上看，金陵改名秣陵确实带有贬义，也一直被视为秦汉时代中央政府为防止有人以地理形势为据割据东南而刻意贬义南京的佐证。然而秣陵县的设立极其

0: 主流的观点是认为是贬称，但是早年啊，南京大学华翔教授啊写文章，包括他的多次在讲座里提出来观点，他认为秦的国号，这个秦下面是和，也是魏马的词料，秦的国号，这个秦就是一种魏马的词料之一，那怎么能得出同样是魏马词料的墨它是贬称？哎，这个华翔老师认为秦改金陵为墨陵不仅是贬称，而且是褒称，是美意，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1: 墨陵这一名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东巡会稽，路过南京，将金陵邑改为墨陵县。自秦汉时期起，墨陵这一地名沿用逾400年，直到东汉末年建安十七年，即公元212年，孙权将墨陵改名为建业，才暂时终止其作为地名的历史。此后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晋武帝再次将建业改回墨陵，这一名称重新作为县名使用，并延续了约300年，跨越了东晋、宋、齐、梁、陈等朝代，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灭陈时才被废止。即使如此，至北宋时期，墨陵仍作为墨陵镇的名称得以存在，展现出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影响力。
0: 事实上，墨陵浓缩了南京城市发展史上数段不容忽视的时期，是南京产生早、沿用久、影响大的一个重要的名称。至于墨陵县的一个基本细节，史料余言不详。1000多年以来，为健康实录提出在金县东南60里墨陵桥东北的说法，认定县治位于今江宁区墨陵镇附近，被包括景定健康志、至真晋陵新志、太平寰宇记、金陵古今图考在内的一众宋元明的著作采纳，影响非常广泛。
1: 然而，目前尚未发现能够明确证明墨陵县治具体位置的考古实证，也没有与县邑城壕相关的遗存。相比之下，江宁的湖熟、高淳、溧水一带多有汉墓出土，而墨陵镇周围至今未见两汉墓葬，更不用说秦代遗存了。那么，秦汉时期的墨陵县治究竟在哪儿？
0: 通过南京主城区南部的这些两汉时期的墓葬和早年的这些文献的记载的线索看，秦汉时期墨陵县的县城有可能不在啊今天我们江宁区的墨陵集镇，而在我们南京的主城区啊。那么更重要的考古线索是，早年我记得在2007年或者是2008年，我们对张富源啊这个区域进行了考古发现，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两汉时期的制作精美的这种云纹瓦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种高等级的精美的云纹瓦的，都是跟当时的这些治所里面高等级的这些官署可能有关联。那么除了我们在张富源地铁站的这个考古发现以外，那么早年南京大学霍永敖老师在丰富路啊这个地区，那么当年他不甚是发掘，当年在施工的过程中，到地面上啊，在工地上也采集到一些啊，战国到秦汉时期的遗物。那么根据这些文献记载，这些考古发现的线索看，我认为啊，那么秦始皇啊统一全国以后啊，虽然把金陵啊这个名称啊改为墨陵，但是这个作为治所它没有迁移。那么整个秦的治所，这个墨陵县的治所仍然在今天的这个后世的石头城，今天的啊秦梁山到郭方园或者是以北这一带。那么什么时候这个秦代的县治迁到了我们主城之张富源，或者说到这个今天的朝天宫之间，文献里也有线索。汉书记载汉高祖6年，那么汉高祖下令在全国的县邑诸城大规模的筑城啊。那么我认为这个墨陵县城啊，从战国到秦代所在的今天的秦梁山，到汉高祖6年迁到了今天的朝天宫和张富源之间，也就是后世的唐代的善元县治这个 大概的这空间位置是两汉时期

0: 啊，两汉时期秣陵县城所在。
1: 秣陵县自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只是尚未完全被我们的发现和认知所揭示。若要获得更为可靠的实证，提出更具说服力的论断，还需依赖未来更深入的地下考古。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从秦至汉的400年间，南京辖区内已存在众多城邑，而秣陵县作为其中的政治中心，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人口规模，应位居当时本区域的前列，堪称同时期南京区域内最具代表性的城邑之一。
0: 总之，孙武建都之前的金陵并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之地，其地作为战国楚金陵邑城、秦汉秣陵县治所在，已历数百年的发展，为即将到来的六朝建都300多年辉煌奠定了基础。

0: 到底跟刘胜有什么关系？是什么样的一盏灯让美国的国务卿感叹不已？请继续收看《中山绝唱》。
1: 从御医来看呢，这个中山靖王刘胜的生活显然豪华奢靡不同寻常。说到中山靖王这个词，是不是在历朝历代无数王侯名号当中显得特别熟悉呢？对了，因为有一个著名的人在一本著名的小说里边总是说这么一句话：吾乃中山靖王之后。没错，这个人呢就是三国时期的刘备，而刘胜就是刘备的十三世祖。那么在历史中，刘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世界里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刘胜是西汉时期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庶兄。西汉帝国的统治者为加强对各地人民及周边地区的统治，分封皇室子弟到各地为王。公元前154年，刘胜被汉景帝封为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一生喜好酒色，生有120多个子女，日听音乐，晚赏歌舞美女，是史书中对他的记载。然而他的妻子窦婉在史书中却从未出现过。在窦婉墓中出土了一件铜印，印章一面刻有窦婉二字，一面刻有窦君虚三个字。由此得知，刘胜的妻子姓窦，名婉，字君虚。那么窦婉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通过下面这些国宝来一探究竟吧。
1: 长景宫灯呢被称为天下第一灯，也是河北博物院镇馆级文物。灯的整体形象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宫女双手执灯，身体中空，头部和右臂可以拆卸。她左手托灯座，右手提灯罩，右臂与灯的烟道相通，而宫女的袖子则是排烟进的红吸管，两者结合的浑然一体，处理的十分自然。不过这盏天下第一灯的玄妙之处究竟在哪儿？它跟窦婉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0: 长信宫灯结构精巧，灯座、灯盘和灯罩都是可以拆卸的。圆形灯盘可以转动，连块瓦状的罩板能够开合，因而能任意调节灯光照射的方向和亮度的强弱大小。点灯后，虹吸装置使蜡烛燃烧时的烟烬通过宫女的手臂纳入体中，从而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洁。灯座可以盛水，这便能使吸入宫女体内的烟烬溶于水中。这件铜灯妙就妙在工匠把实用功能、净化空气的科学原理和优美的造型有机结合成一体。另外在装饰上也采用通体鎏金，灿然发光，显得富丽华美，让人过目难忘。在该灯灯盘的底部刻有长信上御四个字，由此可以得知这件灯曾放置于长信宫内。当时长信宫的主人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那么为什么此灯又出现在窦婉的墓葬中呢？这与古代的婚嫁习俗又有一定的关联。据专家推测，窦婉应该跟窦太后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窦太后将灯赠予了窦婉，并在窦婉死后随葬入墓。
1: 长信宫灯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不愧为中华第一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来华访问的时候曾经参观过长信宫灯，并且感慨道，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了环保，真了不起。
0: 在窦婉的墓中还出土了化妆用的铜朱雀衔环杯， 而且当时在这个相当于现代女性化妆盒的杯中，居然还残存着红色的胭脂粉末，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铜印，精巧的铜镜。由此可得知，窦婉应该是一个精致的女人。同时在窦婉墓中还发现了书刀，书刀是文人必备，汉代时文字是刻在木牍和竹简上的，写错字后需要拿书刀刮去，这样看来书刀发挥的是橡皮的作用。在窦婉墓中出土书刀，说明窦婉也是一个喜好文辞的女子，这样一个精致知书达理的女子才得到了刘晟的喜爱吧。
1: 刘晟是汉代中山国的君王，然而燕赵大地历史上并不只有一个中山国，另一个中山国它的疆域同汉代中山国有些相仿，但是年代却相隔数百年。那么另一个中山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又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
0: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跟刘晟的中山国有什么关系？这个国家的君王又会有着怎样的癖好呢？时光倒退几百年，战国时期，河北境内还出现过另外一个中山国，是北方游牧民族白狄族鲜鱼部建立的国家，当时以兵车的数量为衡量国力强盛的标准之一。拥有10000辆兵车的叫万乘之国，战国七雄即为这样的超级大国，而中山国是战国时期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并且在五个千乘之国中，中山国是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存国的200多年里，中山国的国运也是非常曲折的，它曾被晋国、魏国占领，之后都顽强复国。由于中山国并非周王室宗亲，史书文献对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简略零散，只是中山国成为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
1: 您知道这个玻璃瓶里边装的液体到底是什么吗？它可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经常可以接触到的，不过呢，这可是2300多年前的古人留下来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酒。没错，这个瓶子里装的就是2300年前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错的陵墓里边出土的酒，而且这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古老的食物酒。那么为什么这么容易挥发的液体居然能够保存2000多年？它是盛在怎样的容器里？当年的酒又为什么是这种颜色呢？它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0: 1974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平山县三吉乡的南七吉村发掘战国时期墓葬时，意外发现了战国中山国的都城灵寿古城。而在古城遗址发掘的中山王墓，因其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在

0: 当时轰动全国，发掘的两座中山王墓随葬品达19000件，其中一号墓出土的鼎、壶和青铜壶刻有长篇铭文1101字，确切表明了墓主人就是战国时期的中山王。1977年，在后续发掘中山王墓的过程中，在东西两库分别发现了一件扁铜壶和一件圆铜壶，壶口都有铜盖密封，封闭紧密。有工作人员晃了晃，感觉里面有液体，打开那件圆壶后，顿时一阵酒香飘出，酒，中山王喝的御酒，有人惊呼，又一项震惊全国的重大发现问世。盛在圆壶中的酒液只剩半壶，呈墨绿色，重3公斤；盛在扁壶中的酒液则多一些，约有7-8成，重6.7公斤，呈浅翡翠绿色，清澈透明。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食物酒。为慎重起见，考古专家们把这两壶酒液送去北京。1978年10月，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对壶中的液体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这两种酒不含有酒石酸盐，故不是水果酒，都是用粮食酿造的，非蒸馏酒，只是深埋地下2300多年，尽管密封完好，酒精也挥发的只剩下0.5%，另外还含有乙醇、脂肪、糖等17种成分，此外还含有铜、铅、锡、银、镁、铝、锰等多种金属离子，这些可能是酒呈绿色的原因。但是同时出土的其他密封铜壶有盛水的颜色，却并非绿色的，这一点让人不解。
1: 据史书记载，中山人好饮善酿，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那么为什么中山国的人如此喜好喝酒？他们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0: 战国中山国是北方游牧民族白狄族鲜鱼部在今天河北省境内建立的国家，当时以兵车的数量为衡量国力强盛的标准之一，拥有10000辆兵车的叫万乘之国，战国七雄即为这样的超级大国。而中山国是战国时期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并且在5个千乘之国中，中山国是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存国的200多年里，中山国的国运也是非常曲折的，它曾被晋国、魏国占领，之后都顽强复国。由于中山国并非周王室宗亲，史书文献对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简略零散，致使中山国成为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
1: 这三件刻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被学者称为中山三器，正是这中山三器让后人对这个神秘王国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么这三件青铜器都属于谁？器上的文字又写着些什么呢？
0: 这件中山王铁足大铜鼎是河北博物院入展文物10大珍宝之一，也是1977年于中山王墓出土的。鼎既是古人用来盛煮东西的器物，相当于现在用的锅，又是古代重要的礼器，象征着权力。要知道，在古代只有天子才能使用9个鼎，但是在中山王墓就出土了成套的9个鼎。那么中山王为什么敢使用9鼎呢？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中山王擅自称王称霸的野心，从另一方面也让人看到了当时中山国国势的强盛。而且令人惊喜的发现是，中山王铁足大铜鼎出土时，鼎内残存结晶状肉羹，鼎的底部有火烧烟迹，这就更加证明了这件鼎不仅是礼器，还是中山王煮肉用的精美的大锅。这件中山王铁足

顶是墓中九鼎中的首鼎，高51.5厘米。只见大鼎的扁骨形鼎身为青铜制，三蹄形的腿儿为铁制，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铜铁合铸器。这种铜身铁足的铸造技法在古代铜鼎中十分罕见。那么这种铸造技法究竟有什么玄机呢？我们翻阅资料可以知道，铁器的熔点为1535摄氏度，青铜器的熔点低于纯铜的熔点1083摄氏度。两种不同熔点金属的焊接工艺到今天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技术难题。而更为珍贵的却不是这种铸造手法，而是鼎上的铭文。鼎的外壁刻有铭文77行469字，是目前所见铭文最长的一件战国铜器。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相邦司马周率领军队征讨燕国，扩大疆土的功绩，同时还不忘告诫后代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周边诸国的进攻。一件煮肉用的大锅却关联着江山社稷，可见古人用心良苦。也正因为如此，用心才造就了中山国强盛的国势，也才让中山王朝有了豪饮美酒的国力和底气。

这个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

0: Thank you. 然后是个三个三个三个大的四个四个进去，然后一个人，那他的名字是张张张建的，就是张建的。那他的名字是我很大的一个名字，真名字他的名字不准，他的名字是对我应该被警察抓的，他是一个承认，他是一个犯人，因为他过程和警察被抓了。这个司法部就要求三名犯人立即双手的双手发挥助手状态，双手站起来。说这个情况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山东省这个日本专家比较清楚，因为他是有经验，他比较清楚。第二个是他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在说的，那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大的东西，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这个专业，但是我们在基础上还有这些专业知识。你像在工作中遇到的，当然我是在说，我们发现到人民他是想到的东西，都要通过什么的？第二个方法，无论如何。这个呢，就是常用的语言方面，这方面的事。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财产的事，因为他们这个通行的话，就是说到底带到底，就是金额。我现在呢，通行的话，就是当时我现在开始通的话，就是只要从网上说人民财产的事，就是开始或者是对。我这个方面，因为这个有大量的资料储存在上，但是我们很难找到这个方法。然后我就这个是刚才我们也在讨论的，这个漏漏洞，这个方面，这个方面，我们是专业，我是专业的，我是专业的，我是专业的，我是所有的，这个方面。因为到一到我们这边，而且是所有的这个地方都有很多的项目，这样的话，提高效率。这也就是说，老师应该是就在我们这个怎么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市场，什么时候可以来呢？我们就有一个这个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的产品。这个说话的地方，我想应该是在这个方法里面，方法里面不要多。但是呢，他们不要多说，要干预细节，要干预细节，这个重要。第三方面呢，就是说如果周边的门户的问题，都是这个，还是说最近的问题，比较细节，然后就是说一引到一引去。这个是这个方面的很快的发展。那么我们想，如果提高到银行方面的话，都应该有多提供出来，然后有多难的产品，到底在哪里？还是需要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我觉得这个就是开口。因为反复的话，它就容易表达出来。
1: 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司，我在公

0: 你这个房子的价值是就不清楚的。但我们想看看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房子呢突然就在高大大的大大的地方，然后它会有贵的应该是那个人，这个前置的在里面发展的什么地方是吧，我们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去当降低度就是说这个到 A 八确定什么地方的时候，如果不是不能够承担可能是这一段这时候呢我不管这个不需要告诉但我觉得不会说他不许你这是为什么没有什么但这一段的时候我要想说你要做到这个这个但是到一个地方，就是说关系嘛，我们怎么说？我们调节路线，你跟人家讲，大家在讲什么？哦，你提前了，你要，但是我们反倒还是有人，你可以控制，虽然这个路还是很死，是吧？这个我讲的。第二个呢，一中呢就是谁都要参加考试，我们也要当个考官，考试高，不讲的高，如果没考试，也很难通。那这种呢，考试基础不增加，不足够，都是高分。那咱们从旁边也啊，这个。就很喜欢，对吧？所以我这两年就看到，从最终的表现，从最终的表现，我们通过 KYC 的方法，因为这个制度里面，对吧？对吧？我是只是说，就是放弃，然后你自己再干，是吧？所以管自己的事情，好，人家干的也是不好，是吧？
1: Yeah.

第30条，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刑法规定的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需追究党纪责任的，或者有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等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在公共资金收支、税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金融管理、财务会计管理等财经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党员有嫖娼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遵守党章等党规，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在调研中，不少同志希望进一步明确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法行为的范围，更好地促进纪法衔接。此次修订条例在第30条分3款有针对性的进行了细化规定。一是对第1款做了修改，针对实践中多发易发的违法行为，充实规定了党员有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等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当是具体情节给予处分。二是增加1款作为第2款，新增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行为的党纪处分规定，明确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在公共资金收支、税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金融管理、财务会计管理等财经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是情节给予党纪处分。这是一处重要的修改内容。这些违法行为本来可以包含在第1款规定的违法行为中，但考虑到当前财经领域违法行为较为严重，为贯彻落实党中央严肃财经纪律的要求，进一步突出了对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惩戒。条例修订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在分则中增加1章，专门规定对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处分。关于财经纪律，在2003年条例分则中有过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1章，共14条，其中大部分行为可以被预算法、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会计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所涵盖。那时在条例中，对违纪和违法没有做严格区分，分则中存在大量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规定。比如除违反财经纪律行为外，还有贪污贿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失职渎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行为，将适用于共产党员的纪律与适用于全体公民的法律混同起来，未能充分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2015年修订条例时，按照记载法前记法分开的原则，删除了包括违反财经纪律这一章在内的79个与国家法律重复的条文。同时，为解决对违法行为进行党纪处分的问题，在总则中增写了对党员实施违法行为给予党纪处分的条款。此后，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相关行为，就适用总则中这一记法衔接条款进行处分。条例经过2015年的修订，党的纪律特色更加鲜明，形成了6项纪律体系，并经过党的19大党章确定，一直延续至今。这次修订条例在坚持纪法分开原则和6项纪律体系的基础上，没有在分则中增加其他纪律分则，而是在总则纪法衔接条款中的第30条专利1款，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行为的党纪处分作出规定。党组织在执纪过程中发现上述行为，不仅要对照国家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也要严格依据条例追究党纪。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新增对有涉黄涉赌等违法行为党员的党纪处分规定，明确党员有嫖娼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主要是考虑到党章规定，党员要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誉观，公众对党员的道德标准要求很高，党员干部道德败坏，再有才老百姓也不服。党纪对党员的严重失德失败行为必须进行严惩，对有涉黄涉赌等违法行为的党员给予严格的党纪处分。条例之前曾经有过相关规定，这次修订做了重申和强调，旨在释放对此类违法行为严惩不贷的强烈信号。

0: 第五十五条，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充当政治骗子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有力打击各种政治骗子，严格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结交、充当政治骗子是近年来执纪监督中发现的较为典型的一类问题。政治骗子手法多样，花样翻新，主要表现为：一是惯于身份伪装，有的冒充领导干部或者领导干部的亲友、身边工作人员，有的自称关系通天、上面有人等等；二是擅长行为包装，有的伪造与领导干部的合影，乘坐高级轿车，出入高档饭店；有的以传播政治谣言方式制造掌握内部信息的假象，有的甚至伪造公文材料等等；三是善于攻心围猎，有的吹嘘能找关系帮人跑官要官，有的自称能帮违纪违法干部说情消灾、抹掉问题、逃避追究等等。有些政治骗子的手段说辞并不高明，甚至十分拙劣，但仍有党员领导干部信以为真，奉其为座上宾，甘于被其利用、欺骗，甚至主动结交，说到底是为了提拔重用而热衷搞旁门左道，信奉所谓潜规则而找门子，从而被迷住了心窍，本质在于投机钻营。从执纪执法实践看，不少严重腐败问题背后有政治骗子的身影。当前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错误思想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遇事习惯走特殊门路，想特殊照顾，模糊是非边界，也为政治骗子提供了条件。结交甚至充当政治骗子，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对此类具有严重政治危害的非组织行为进行坚决惩治，有利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促进党员干部做到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曹雪芹。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曹雪芹，雷士奇。皇家染故引来游，复显江南感岁愁。陋室三汤熬白发，纤毫十载住红楼。府里悔悟皆催女，卧几难为若笨牛。举世奇书存古梦，成疑欲解待研求。曹雪芹生于1715年，卒于1764年，名瞻，字梦阮，琴谱，号雪芹，琴溪居士，世界名著《红楼梦》的作者。他出身于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其曾祖曹玺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家族显赫一时。然而雍正初年，曹家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牵连被抄，曹雪芹的生活从此一落千丈，从娇生惯养的贵公子沦为贫

里，曹雪芹请人挑上两坛清水，自己拿着一副写有朋友之交淡淡如水的对联画轴送去，巧妙地戏谑了这位都统老爷，让其尴尬难言，充分展现了他不攀附权贵、坚守气节的高尚品格。他虽贫困如洗，却依然保持着内心的清正与善良。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的他，在西郊居住时还曾接济扶持更贫穷的人。此外，他精通医术，为贫苦百姓治愈顽症，且医德高尚，曾救助一位姓白的老太太，为其医治眼疾并垫付药费，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与拥戴。家族的败落让曹雪芹对封建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十年艰辛的创作修改，创作了举世闻名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他借贾府兴衰隐喻国家兴亡，对黑暗腐败的封建社会进行深刻批判，以笔为剑，刺向那个时代的腐朽与丑恶，体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坚守内心清廉与正义的品质。曹雪芹的一生虽历经坎坷，但他的清廉品质和伟大作品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永恒的光芒，激励着后人坚守内心的纯净与正直，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山东省菏泽富士达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兔肉加工龙头企业，在他们的加工车间里，员工检查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查看包装上面的标志代码。小小的包装箱上不仅能看到兔肉食品的具体生产日期，还能看到企业代码、基地代码，这样追溯源头，让大家对生产企业和养殖基地一目了然，对餐桌上的兔肉食用起来放心不少。不过您知道吗，推行这小小标志可不容易，既要有加工实力，更要有养殖实力。新西兰兔属于兔科穴兔属，原产美国，是近代著名的优良中型肉用兔品种之一，毛色有白、黄、棕三种，因黄色背毛与新西兰地方野兔毛色相似而得名。目前新西兰兔以白色居多，它眼睛呈粉红色，头宽圆而粗短，耳短直立，耳背边缘毛密，臀部丰满，腰肋部肌肉发达，四肢粗短有力，全身结构匀称，具有肉用品种的典型特征。成年种母兔体重4.5至5.5千克，种公兔4至4.5千克。新西兰兔以早期增重快、抗病能力强、繁殖能力强、饲养周期短、产肉率高、肉质细嫩等特点，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养殖基础。新西兰兔不耐粗饲，所以对饲养管理的条件要求较高。在中等偏下营养水平时，早期增重快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这一点在饲养管理中是需要十分注意的。新西兰兔具有胆小怕惊、喜干怕湿、群居性差、穴居性强等一些生活习性，在饲养中要有针对性的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新西兰兔的生产性能主要包括哪些呢？新西兰兔产肉性能体现在生长速度、料肉比、屠宰率等一些方面。新西兰兔生长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着养兔效益的高低，通过平均日增重可以直观地看到生长

速度。新西兰兔早期生长发育快，它作为中型兔，四至十周龄的平均日增重达到50克左右。新西兰兔肉质细嫩，产肉率高，料肉比为3:1左右。屠宰率指动体重占屠宰前活重的%，屠宰率越高，经济效益越好。新西兰兔屠宰率在55%以上，动体净肉率在82%以上，还是不错的。繁殖性能包括受胎率、产子数等一些方面。受胎率指母兔在一个发情期中配种受胎的%，也就是一个发情期配种受胎母兔占参加配种母兔数的%。一般情况下，新西兰兔的受胎率可以达到95%左右。新西兰兔的产子数比较高。新西兰兔1949年引入我国，主要用于杂交改良地方品种或纯种生产，在提高肉兔生产性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饲养新西兰兔如何做到良种、良舍、良料、良法，保证产品的安全优质呢？优质的种兔是兔业生产优质、高产、高效的重要保证。优良种兔在饲喂全价饲料条件下，达到2.5千克的上市体重，仅需70至75天。所以在新西兰兔养殖中，种兔的选择是比较关键的。新西兰兔种兔的选择方法有系谱鉴定、个体选择等多种。进行系谱鉴定时，一般应查看新西兰兔种兔3代以内祖先的情况，其中以父母代最为重要。要求新西兰兔种兔健康状况良好。从外表看，毛色纯正，眼睛有神，四肢灵活，不存在耳癣、螨虫、呼吸道等疾病。生殖器官健康，种公兔睾丸发育良好。种母兔要求乳头排列均匀整齐，一般可以从6至8月龄的后备种兔中进行选择。条件良好的兔舍能很好地提高新西兰兔的生产性能。按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兔舍分种兔舍、商品兔舍。诶，这种兔舍里面的兔笼体积怎么这么大呢？一般的养兔场为了节省空间，种兔使用的兔笼也就是长50厘米，宽和高为40厘米。可我们现在看到的种兔笼比常用的种兔笼可是大了不少，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浪费空间吗？新西兰兔喜欢活动，如果兔笼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可想而知它的心情有多烦躁。给它们创造宽敞的活动空间后，新西兰兔就会心情舒畅，提高食欲，这样生产性能、生长速度等也都会相应的提高。这样的种兔笼60厘米见方，足够种兔在里面闪展腾挪，自由活动了。可在距离笼底30厘米高的地方，却出现了一块铁丝架塑料板，这是做什么用的呢？不时有兔子在这铁丝架塑料板上面蹦来蹦去。记者想，这一定是为了加强兔子运动而设置的跳跃台了。兔舍里面的有害气体主要有氨气、硫化氢、二氧化碳等。为了降低兔舍里的有害气体浓度，就必须增加氢分次数。一般的兔场目前还是在两排兔笼之间设置粪尿沟，采用人工清洗的方法。这种方式既浪费劳动力，清扫时间也长，人为的噪音也影响了兔子的休息。而眼下我们所在的兔舍通过自动清粪机解决了这些问题。
自动清粪机

运转起来，传送带就会把兔子的粪尿直接输送到兔舍的另一头的粪尿收集池里，清洁及时。自动清粪机每天清理粪尿6到8次，每次10到15分钟。商品兔舍没有种兔舍那么高的要求，这里的兔笼与种兔兔笼相比体积小了一些，为长50厘米，宽和高均为40厘米，以利于育肥。新西兰兔饲养中所用的塑料料盒是一种节能环保型的料盒，具有造价低廉、坚固耐用、容易清洗等特点。这种塑料料盒比较耐腐蚀，不会因为兔舍内空气湿度大而出现生锈的情况。扒料是兔子饲养中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扒料严重的话还会造成不小的饲料浪费。针对这种情况，技术人员给塑料料盒加上了金属包边，这个金属防扒料包边作用可真不小，有效地防止了兔子扒料现象的发生。咦，这塑料料盒的底部怎么有几个小孔呢？原来这是方便颗粒饲料中的粉末及时漏下去，以免引起兔子呼吸道疾病的发生。新西兰兔饲料使用中的难题是粗饲料资源丰富，但利用难度比较大。粗饲料比重轻，体积大，贮藏难度大，容易发霉等因素都影响着粗饲料的安全使用。为解决这个问题，白瑞国老师所在的技术团队在饲喂中全部使用了全价颗粒饲料。这种饲料由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以及微量元素等组成，营养全面，适口性好，既合乎新西兰兔喜咬硬物的采食习性，又充分利用了青粗饲料。全价颗粒饲料的理想保存期为3到4周。由于一只新西兰兔在生长期每天消耗的饲料约为150克左右，所以不要一次生产或是订购太多的全价颗粒饲料，以防止霉变。在运城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养兔赚不赚，良法是关键。这里的良法说的就是科学的管理方法。新西兰兔养殖中优良的管理方法贯穿了整个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包括哪些方面呢？饲养种公兔的目的主要是用于配种，因此对种公兔的基本要求是必须保证有健壮的体格、旺盛的性欲和良好的配种能力。其中获得精子密度大、活力强的高品质精液是保证母兔受孕的关键。影响种公兔精液品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合理的营养水平在实际生产中特别重要。在新西兰兔种公兔配种季节，每千克饲料中粗蛋白含量不能低于17%，同时可以适当的添加维生素 E 以提高精子的成活率。配种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5%，豆粕17%，麸皮19%，草粉37%，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30至150克，每天饲喂3次。温度也是影响精液品质的一个方面，当兔舍温度超过30摄氏度以上时，只要持续10天，种公兔的精子活力就会下降，密度就会减少。精子成活率低的公兔，即使和种母兔配上种，母兔的产子数也会很低，甚至没有。所以在夏季要控制种兔舍内温度不要过高，以25摄氏度比较合适。频繁使用种公兔会造成母兔受孕力降低，所以应该合理安排种公兔配种次数。在交配次数上，种公兔每天可配种2次，也就是只配1只母兔。

包括初配和复配。交配后休息两天，这样母兔的受孕率会大大提高。种母兔是兔群的基础，养好种母兔是扩大兔群、增加生产的重要前提。由于种母兔在空怀、妊娠和哺乳三个阶段中的生理状态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管理上更要注意方式方法。种母兔不发情在养兔生产中经常出现，对于长期不发情或者处于乏情期的母兔，可以采用人工催情的方法促使母兔发情，接受配种。发情后的种母兔要掌握好粉红早、紫红迟、大红正当时的配种时机，就是在母兔外阴部呈大红色时配种最合适，这样可以提高受胎率。种母兔交配以后确认它是不是怀孕十分关键，妊娠判断有观察法、复配法、摸胎法，其中摸胎法是比较简便有效的方法。种母兔配种以后，一般情况下要在9天以后才能摸胎，准胎不准胎这个时候才能识别出来。摸胎检查的时候最好在早晨还没有给母兔饲喂以前进行，空腹摸胎可以提高准确性。新西兰兔种母兔妊娠期共31天，分为妊娠前期、妊娠中期和妊娠后期三个阶段。种母兔妊娠期间自身和胎儿都需要营养，新西兰兔种母兔妊娠期间的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0%、豆粕22%、麸皮19%、草粉37%、微量元素2%。妊娠前期到中期的采食量要逐渐增加，前期也就是前12天，每只每次饲喂70至80克，一天2次。中期12至28天的时候，每只每次饲喂80至85克，一天2到3次。但是到后期，也就是产子前3天，这个时候饲料要减下来，目的在于使种母兔产子以后乳汁稀一些，便于子兔吃上初乳。所以妊娠后期种母兔每只每次饲喂70克，一天3次。为了防止细菌和病毒感染，要定期对种兔舍进行消毒，可使用1:500倍的聚微酮碘溶液每隔7天喷雾消毒一次。火焰消毒可以对笼具上存在的真菌、病毒和寄生虫卵有彻底的杀灭作用，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一般1月1次。按照国家畜禽免疫要求，种兔要皮下注射兔瘟灭活疫苗，1年2次。雌兔出生后要保证它们的成活率，对提高养兔经济效益十分关键。这方面有哪些妙招呢？采取相应措施，让雌兔吃好赤足母乳，这对提高雌兔成活率、促进生长发育十分重要。种母兔初乳营养丰富，还含有免疫球蛋白，应该让子兔在产后5到6小时吃足初乳，以促进它们生长发育、体质健壮。新西兰兔胎均产子7到9只，可有的兔妈妈产子数量较多，一窝多的能达到14-15只子兔。这子兔有强有弱，胎弱小的就会抢不到乳汁吃，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子兔就会越来越弱，严重的甚至死亡，需要及时淘汰。对弱小的子兔，出生体重低于40克的子兔应该坚决淘汰，因为这样的兔子即使养活也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不如及早淘汰。一般情况下每一窝子兔留到7至8只较为适宜，这样能提高子兔的生长速度和成活率。
新西兰兔子兔免疫要按照国家畜禽免疫要求，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兽医指导下进行，主要是预防大肠杆菌。新西兰兔早期增重快，雌兔28日龄断奶以后，一部分进入幼兔和后备兔管理，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累述了。另外一部分新西兰兔就可以育肥了。合理饲喂是新西兰兔商品兔管理中的重点。商品兔育肥阶段的饲喂要根据它的生活习性有针对性的进行。新西兰兔商品兔前期粗蛋白比例一般情况为12%至14%。商品兔早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2%，豆粕11%，麸皮20%，草粉45%，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20至150克，自由采食。45日龄以后，饲料中的粗蛋白含量可以适当提高，达到15%至17%。商品兔后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5%，豆粕17%，麸皮20%，草粉36%，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00至180克，自由采食。新西兰兔学居性强，需要一个安静阴暗的环境，在育肥阶段这方面要特别注意。育肥期的肉兔需要安置在安静光线比较暗的兔舍进行饲养，这样能有效地抑制性腺发育，延迟性成熟，促进生长，快速增重，提高饲料利用率。一般情况下，新西兰兔70至75天左右，重量达到2.5千克左右出栏就可以了。通过粮种、粮舍、粮料、粮法的综合配套管理，新西兰兔养殖取得了成功，并获得优质优价，仅运城县年出栏量就达到500多万只，直接带动农户1.9万户

要想大力发展养牛业，饲料无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既缺少牧草，又缺少粮食资源，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既可以减少生产成本，又能解决饲料问题呢？农村有大量的农作物秸秆，如果合理的开发利用它们，可以做到不用粮食，少用精饲料，从而大力发展生态型养牛业。那么如何将大量新鲜或者是半干的秸秆转化为牛的有效饲料呢？本片就来详细讲解相关技术。在讲解秸秆利用之前，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牛的食性与消化特点，这对于大家如何选择和利用秸秆有很大的帮助。一、采食特点。采食时间，一天中采食时间的分布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气温低于20摄氏度时，自然采食时间中约65%是在白天，随着气温升高，白天采食时间缩短，生产中应合理安排设饲与放牧时间。夏季气温较高时，应以夜饲为主，冬季应延长放牧时间。采食行为，牛没有上切齿和犬齿，采食时通过舌卷饲料，吞咽较快，在口腔中只将食物与唾液混合形成食团，一般不经咀嚼就进入瘤胃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将粗糙食物返回口腔中咀嚼，因吞咽较快。如果饲料中混入铁钉等异物，就会随食糜进入胃中，造成创伤性胃肠炎，因此在饲喂时应注意饲料挑选翻斗，饲料中不能混有铁钉、铁丝、玻璃渣等尖锐异物，若以整粒谷物饲喂，大部分未被嚼碎直接进入瘤胃，并沉于胃底而运送到第三、第四胃，造成饲料浪费，所以在喂粒料时应粉碎，体积大而蓬松的饲料在胃中停留时间长，采食量小，炸短饲料可增加采食量，大块根饲料也应切碎。饲料搭配，牛喜欢吃青绿饲料、精饲料和多汁饲料，其次是优质青甘草，再次是低水分的青柱饲料，最不爱吃未经过处理的秸秆类饲料，就形态而言爱吃2到3厘米左右的颗粒饲料，因此在以秸秆为主喂牛时应切短，拌入精饲料后饲喂。喂食，牛爱吃新鲜料，不喜欢被长时间拱食的料，因此在添料时应少添、勤添。二、采食量。牛的采食量与体重有关，2月龄时采食量为体重的3.2%到3.4%，6月龄为体重的3%，12月龄为体重的2.8%，500千克左右时为体重的2.3%。饲料形态和饲料成分对牛的采食量也有影响，采食短草比长草多，对草粉采食量最少，但制成颗粒则采食量会增加50%，日粮精料在30%以下，随精饲料量的增加采食量也增加，精饲料量超过30%，干物质的采食量不会增加。
金饲料量超过70%，采食量会降低。三、消化特点。牛胃结构。牛是反刍动物，有四个胃室，即瘤胃、网胃、瓣胃、皱胃。前三个胃没有腺体，称为前胃，只有皱胃有腺体，能分泌消化液，称为真胃。草料进入口腔稍加咀嚼，经食道进入瘤胃贮存，经浸泡软化混合发酵，又经反刍咀嚼，再咽入瘤胃、网胃，经网胃筛选，并将随饲草吃进去的异物存留在其中，饲料经网胃进一步发酵利用，剩余食糜经瓣胃，在瓣胃内将饲料进一步研磨糜烂，发酵后送到皱胃内进行消化吸收，然后进入小肠继续消化吸收，残渣随粪便排出体外。瘤胃的消化特点。对牛来说，瘤胃对饲料的消化起重要作用。牛所采食饲料中75%-80%的干物质和50%粗纤维在瘤胃中发酵分解，产生挥发性脂肪酸、二氧化碳、氨、合成菌体蛋白质及维生素 B。 犊牛刚出生时，皱胃是牛胃中最大的胃室，随年龄增长及植物性日粮的采食量增加，前胃迅速发育。到6月龄前，胃已具备成年牛的容积，因此生产中应提早喂给犊牛植物性饲料，以促进瘤胃发育。在生产中应充分利用牛瘤胃的生物学作用，在组织日粮时应以优质轻粗饲料为主，精粗饲料合理搭配，以降低饲料成本。四、反刍。反刍是牛的生理特点，是牛消化食物的一个重要过程。反刍指牛将进入瘤胃内的食物经过软化发酵后形成食团，由瘤胃经食道逆回口腔反复咀嚼，再咽回瘤胃的过程。反刍使饲料得到充分咀嚼，并混入大量唾液，以利消化和中和饲料在瘤胃中发酵产生的酸，促使食团易通过网胃、瓣胃、皱胃。牛一般采食后0.5到1小时开始反刍，整个反刍一般持续15到40分钟，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后再开始下一次反刍。正常情况下每天约反刍6到8次，大部分在晚上，每天平均反刍时间为7到8小时，与采食时间大致相等。每次反刍时间长短受饲料种类影响，幼嫩多汁、精饲料多的日粮反刍时间较短，粗饲料较多或牧草较老则反刍时间较长。当牛受到惊扰时会停止反刍，30分钟后再转入反刍，这会影响到食物消化。通常每次采食后都需要一定的休息时间，以保证其正常的消化能力。秸秆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物质之一，它是农作物在获取其主要农产品后所剩余下来的地上部分的茎叶或藤蔓，主要利用的是禾本科、豆科及藤蔓类作物的秸秆。一、禾本科作物秸秆饲料。禾本科作物秸秆是主要的秸秆资源，占秸秆产量的95%以上，主要有小麦秸秆、稻草、玉米秸秆、
高粱秸秆、荞麦秸秆、谷草等，其中麦秸秆、稻草和玉米秸秆又占了绝大部分，也是我们加工利用的主要饲料资源。麦秸秆是一类难消化、质量较差的粗饲料，主要包括小麦秸秆、大麦秸秆、燕麦秸秆和黑麦秸秆等。小麦秸秆的数量在麦秸秆中最多，小麦秸秆粗纤维含量高，但质柔软，茎秆光滑，炸碎混拌适量精饲料，是肉牛育肥的好饲料。通过加工调制后，其饲用价值更好。稻草，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稻草也是我国南方农区主要的粗饲料来源。稻草质地柔软，是饲用率最高的秸秆。玉米秸秆是饲养草食家畜常用的秸秆饲料，是秸秆青苎、氨化等加工调制的主要对象。玉米叶片较茎秆的营养价值高，且易消化，牛较喜食。二、豆科作物秸秆饲料。豆科作物秸秆主要有大豆秸秆、蚕豆秸秆、豌豆秸秆等，幼嫩时含水量较高，牛喜食，子时成熟后茎秆粗老硬化，适口性降低，但与禾本科作物秸秆相比，蛋白质含量较高。豆科作物秸秆中以大豆秸秆最为丰富，粉碎后混拌玉米秸秆粉及精饲料，是牛越冬的好饲料。三、藤蔓类作物的秸秆饲料。藤蔓类作物秸秆主要包括红薯藤、马铃薯秸秆、花生秸秆等，其营养特点是质地较柔软，水分含量高，干物质含量较少。这么多的秸秆原料，如何才能变成牛的饲料呢？请您接着往下看。一、机械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是利用人工、机械、热、水、压力等作用，通过改变秸秆的物理性状，使秸秆破碎、软化、降解。处理过的秸秆可直接饲喂家畜，能一定程度提高采食量和消化率，多为其他处理方法的前提和基础，包括切短、粉碎、揉搓、浸湿、压力、压块、热喷、碾青、蒸煮及辐射处理等。秸秆切短与粉碎，俗话说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这是处理秸秆饲料最简便常用而又重要的方法之一。秸秆的切碎加工主要采用人工铡切或铡草机铡切完成，粉碎加工一般用粉碎机械来完成。秸秆经切短粉碎后，体积变小，便于家畜采食和咀嚼，减少了能耗。特别是反刍动物，秸秆的切短和粉碎能增加饲料和流喂中微生物接触的面积，便于微生物的降解发酵，可提高采食量和消化率。秸秆切短和粉碎的程度应是家畜种类与年龄而异，实践证明秸秆未经切短，家畜只能采食40%到80%，而经过切短或粉碎的秸秆则可以全部被家畜采食。一般喂牛可以将秸秆切成3到4厘米，秸秆进行切短和粉碎还是其他处理方法的预处理，
为其他处理方法打基础。秸秆颗粒化处理，将秸秆晒干粉碎，随后加入添加剂拌匀，在颗粒饲料机中由模板与压轮挤压加工成颗粒饲料。由于在加工过程中摩擦加温，秸秆内部熟化程度渗透，加工的饲料颗粒表面光洁，硬度适中，大小一致，其立体直径可以根据需要在3到12毫米间调整。秸秆制成颗粒，由于粉尘减少，质地硬脆，利于咀嚼。同时，秸秆颗粒化能够保持混合饲料中各组成部分的均质性，防止动物挑食等，有利于提高饲料的消化利用率和适口性，更能提高饲料采食量。而且在制粒过程中添加了各种蛋白质原料和饲料添加剂，可以明显改善动物的生产性能。秸秆压块处理，秸秆通过压块机经炸切、混合、高压、高温压制而成高密度饼块，饼块密度一般为每厘米0.6到0.8千克。秸秆压块处理的特点是密度比自然堆放的秸秆提高10到15倍，便于运输和贮藏，储运成本可降低70%以上。秸秆经高压处理后，其内部的半纤维和木质素被撕碎变软，从而易于消化吸收，比炸切后直接饲喂，其消化率明显提高。秸秆经高温加以烘干压缩，具有一定的糊香味儿，适口性明显提高，采食率高达100%，大大节约了饲料。秸秆加工后的压块饲料，由于含水量低，更便于长期存放，在正常情况下长期保存不变质，在饲喂时方便省力，可以直接饲喂，被称为牛羊的压缩饼干。二、秸秆倾注制作技术。秸秆倾注就是将新鲜的作物秸秆切碎，装入密闭的容器内，造成厌氧条件，从而利用微生物的发酵作用，调制出营养丰富、消化率高的饲料，达到能长期贮存的一种简单可靠而经济的方法。秸秆倾注的制作步骤。饲料倾注是一项突击性工作，事先要对倾注窖、倾注切碎机和运输车辆进行检修，并组织足够人力，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完成。倾注的操作要点概括起来要做到6随3要，即随割、随运、随切、随装、随采、随封，连续进行，一次完成。原料要切短，装填要采实，窖顶要封严。一、原料的适时收割。好的倾注原料是调制优良倾注饲料的物质基础，适期收割不但可以在单位面积上获得最大营养物质产量，而且水分和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含量适当，有利于乳酸菌发酵，易于制成优质倾注饲料。一般收割宁早勿迟，随收随贮。二、切短。少量倾注原料的切短可用人工铡草机，大规模倾注可用倾注原料切碎机。三、装填压紧。
装轿前，先将轿或塔打扫干净。装填倾注原料时，应逐层装入，每层装15到20厘米后，即应采石，然后再继续装填。装填时，应特别注意四角与靠壁的地方，要达到弹力消失的程度。如此边装边采石，倾注原料采石程度是倾注成败的关键之一。仅10度适当，发酵完成后饲料下沉不超过深度的10%。四、密封。严密封窖，防止漏水漏气，是调制优良倾注饲料的一个重要环节。倾注容器密封不好，进入空气或水分，有利于腐败菌、霉菌等繁殖，使倾注饲料变坏。填满窖后，先在上面盖一层塑料薄膜，然后再盖遮阳网，并做成馒头形，有利于排水。倾注窖密封后，为防止雨水渗入窖内，距离四周约1米处应挖排水沟。以后应经常检查，窖顶下沉有裂缝时，应及时覆土压实，防止雨水渗入。倾注秸秆饲料的四位技术：一、取用时间。倾注过程进入稳定阶段，一般糖分含量比较高的玉米秸秆等，经过1个月即可发酵成熟，开窖取用，或待冬春季节四味家畜。二、取

用方法，开窖取用时，若发现表层呈黑褐色，并有腐败臭味时，应把表层弃掉。对于长方形窖，自一端开始分段取用，不要挖窝掏取。取用倾注饲料时，应以铺路面最少以及尽量少搅动为原则，逐层或逐段取用。取后一定要覆盖好，以尽量减少与空气的接触面，避免发生二次发酵或干硬变质。每次用多少取多少，不能一次取大量倾注饲料，堆放在畜舍慢慢饲用，要用新鲜倾注饲料。三、饲喂方法，用倾注秸秆作为养牛的主要粗饲料时，开始饲喂应有一个逐渐过渡的适应期，由少到多，经过7到10天后，逐渐达到正常用量。喂倾注饲料后，仍需喂精饲料和干草。四、饲喂量，倾注饲料的饲喂量决定于牛的种类、年龄、倾注饲料的种类及质量等。成年牛每100千克体重，每天喂倾注饲料量为泌乳牛5到7千克，肥育牛4到5千克，种公牛1.5到2千克。三、秸秆微注制作技术。秸秆微注技术主要是针对含水量低的麦秸秆、稻草以及半黄或黄干玉米秸秆、高粱秸秆等不宜倾注的秸秆。秸秆微注是利用微生物厌氧发酵处理秸秆的方法，就是在秸秆中加入一种微生物菌剂或微生物与酶的复合生物添加剂，通过这些有益微生物和酶的共同作用，使秸秆发酵过程中有益微生物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而有害杂菌受到抑制，使原来不适合于倾注的黄干秸秆也能通过密封贮藏变成质地松软、湿润蓬松、酸香可口的粗饲料。制作的方法与步骤：一、微注的设施准备。秸秆微注时，需要尽量创造一个厌氧环境，以保证有益微生物能够大量繁殖，而抑制霉菌、腐败菌的生长。这里介绍的是塑料袋微注法。为了便于后期的管理和保证制作成功，将扎短的秸秆分层喷洒菌液，放入塑料袋压实后，将塑料袋口扎紧。这种方法优点是不易进水，适于处理100到200千克秸秆。二、秸秆准备。微注原料应选用清洁无霉变腐败的各种作物秸秆，微注前需要用揉碎机处理秸秆。牛用饲料一般切为5到8厘米长，这样易于压实和提高微注窖的利用率，保证微注饲料的制作质量。三、复活菌种。秸秆发酵活干菌每袋3克，可处理麦秸秆、稻草、玉米秸秆1000千克或青秸秆2000千克。在处理秸秆前，先将菌剂倒入250毫升水中充分溶解，最好是在水中加入2克白糖，溶解后再加入活干菌，这样可提高干菌的复活率，保证微注饲料的质量。四、配置菌液。将复活好的菌剂倒入充分溶解的0.8%到1%的食盐水中拌匀。食盐、水、活干菌的用量如下：黄玉米秸秆1000千克，
活杆菌三克，食盐12千克，水1200升，黄玉米秸秆1000千克，活杆菌三克，食盐8千克，水900升，青玉米秸秆1000千克，活杆菌1.5克，不用加食盐和水。五、装填。用打捆机将粉碎后的秸秆压实打成圆草捆，然后用专用拉伸膜裹包起来。拉伸膜是一种很薄具有粘性专为裹包草捆研制的塑料拉伸回缩膜，将它放在包膜机上裹包草捆时，这种拉伸膜会回缩，紧紧地裹包在草捆上，从而防止外界空气和水分进入，造成一个最佳的发酵环境。三、微注秸秆饲料的饲喂技术。秸秆经过微注处理后，适口性增加，营养成分提高，易消化吸收，是反刍家畜的好饲料。饲喂时也可以与精饲料同喂，具体要注意以下几点。一、给牛一个适应的过程。秸秆微注后具有特殊的气味，所以开始饲喂时，家畜对微注饲料有一个适应过程，应循序渐进，逐步增加微注饲料的饲喂量。也可采取先将少量的微注饲料混合在原喂饲料中，以后逐渐增加微注饲料量的办法，经1周左右的训练即可达到标准喂量。冬季饲喂时，可在前一天将微注饲料取出，放在塑料棚舍或室内提温后再喂，不能直接用冰冻饲料喂牛。三、掌握饲喂量。一般每头每天饲喂量为乳牛15到20千克，育肥牛10到15千克。四、注意搭配其他饲料。微注饲料不是全价饲料，只能代替部分蛋白质和能量饲料，所以用微注饲料饲喂家畜时，还必须根据各种家畜不同阶段的生长发育需要，添加一些其他辅料，配成全价饲料饲喂。以上介绍的主要内容便是秸秆养牛的相关技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英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深入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宝贵经验，提炼形成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6个坚持重大原则，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六个坚持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战略框架，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我们要牢牢把握，始终坚持，在新征程上赢得主动，赢得优势。

学生物透明方向，挺应担当起新程。欢迎来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微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共七方面主要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二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四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五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六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七是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化解，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明显提高。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在此基础上，再奋斗五年，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发展的中坚力量，更是乡村发展的驱动力。只有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基层干部，才能扛得了重活，担得了重任。作为战斗在一线的基层干部，一名党组织书记，如何发挥自身能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结合平时的工作，我就自己的一些所思所得与大家共勉。坚守初心，从打工人到党支书。2008年前，我在外务工，在工厂做过主管，当过销售，做过外贸。原以为务工收入也还不错，原以为就这样继续下去，自己也能闯出一点名堂来。但每次回家看到村上经济发展不景气，心里总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自那时起，我便暗自下定决心，要为生我养我的家乡做点什么。2008年，我决然选择回家，在文化村（原永恒村）担任文书。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又在梅白镇金发办工作锻炼。2021年，我被当选为文化村党总支书记。刚上任那会儿，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女娃儿当书记，她能干得好啥子噻？”听到这话，我并没有泄气，反而更激起了我想把事情做好、更想为群众做事的决心。履职尽责，从为小家到为大家。记得刚上担任文化村党总支书记那会儿，我儿还小，需要专人看管，老人身体又不好。老公常对我说：“一天找个农都死了，脚都不鼓了。”是的，作为妻子、母亲，我变得不称职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对自己的选择有过疑惑，但我很快转变了之前的想法。我始终认为，大家的事大于自己小家的事。既然选择干了，就要把事情干好，要么不干。我坚信我的家人迟早会认可我的。四组村民罗秀根到村公所找到我说：“周书记，主干当没灯的，好危险哦！况且我又不会骑车，每天都是走路接送孙女往返于学校，尤其是冬天哦。”天亮得迟又黑得早，万一出了事照顾得了哦。是的，文化村全村区域面积8.26平方公里，硬化公路32.5公里，全村没有一盏路灯，给村民出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和村支两委的同志多次会商，前后十几次向镇上提交了文化村亮化项目，但最后都因为没政策、没资金而导致项目无法实施。上面没有资金支持，我们就自己想办法，采用村集体经济出资，在文化村主干道上实施亮化工程，安装太阳能路灯50盏。我清楚地记得，路灯亮了的那天，摇天的、跳爸爸舞的、玩你追我赶的，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老公看到这样的场景，不由自主地说道：“死比以前安逸多了，看来你还真干了一些好事。”听到这话，我热泪盈眶。我知道他终于理解和认可我了，同时我也更加清晰了对责任担当的认识，诚心为民。从门外汉到土庄家，农村有个习俗，谁家有事都要随个礼，谁家结个婚也要攀比一下，所以导致了村民出现了大额的人情支出。去年3月，村民李永珍到村公所找到我说：“周书记，我娃儿要结婚了，当时女方要彩礼20万，还要在厂里买房，我想麻烦你在银行帮我贷点款。”听了情况介绍，我便安慰李永珍说道：“李娘娘，没得事的，这样你看你哪天空了，约上你亲家，我和他好好谈一谈，你看要得不得？”“要得要得，谢谢你了，周书记。”
我便开始大量系统的学习。

0: 有关习俗方面，忠实实现的各级文件要求精神，同时找出文化村历年来的村规民约，先让自己吃透上级对移风易俗的要求精神。同时我还要求村支两委的干部和组长都要学习这方面的政策，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随时给村民做好解释。通过给李永珍两亲家座谈交流之际，向他们大力宣传有关婚丧大办、高额彩礼、好吃懒做、封建迷信等陋习恶习的不良影响。通过我的一系列政策宣传，李永珍家的彩礼最终以20000元锁定。李永珍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周书记，你简直是这方面的专家，懂得那么多道理，我算是服了，太感谢你了。”村民的一句感谢让我很感动，瞬间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有使命、有参与、有拼搏奋斗的人生才有意义。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基层干部，我们要永葆百折不挠的昂扬斗志，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勇往直前，坚守初心不变，积极担当作为，以舍我其谁的壮志投身伟大时代，不断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1: 清初时，合肥名门龚家想要扩建自己的府邸，于是和邻居万家产生了地界之争。当称制传至时任兵部尚书的龚鼎孜耳中时，他的夫人同事以宰相肚里能撑船，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豁达劝解，最终两家各退三尺，成就了龚万象的美谈。这条见证着礼让精神的巷道历经时代的变迁，由于口音的变化，龚万象渐渐被人们叫成了龚湾巷，但是礼让的精神依然在这里继续上演着。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胡平。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从龚湾巷到茶乡议事的文化传承，用实际行动践行谦和礼让、以和为贵的理念，实现党建引领现代基层治理从礼让到奉献的精神延伸。在三孝口街道金寨路369号小区片区里，住着100多户居民，大家进出小区的唯一出入口就是这条巷道。由于巷道顶部断裂，碎砖、水泥块随时有脱落的风险，严重威胁到了居民的出行安全。
2: 社区在走访巡查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小区的进出口顶部有断裂的痕迹，非常不安全，我们进进出出都提心吊胆的。
3: 该巷道作为小区唯一的出入口，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该小区为上世纪80年代的回迁房，巷道顶部为公共区域，两家设计单位对巷道产权归属存在争议，维修陷入僵局。
1: 一边是居民出行得不到安全保障，一边是两家单位因产权不明晰存在争议，维修一度陷入僵局，该如何破解？
4: 面对老城区诸多基层治理中的僵局，社区将龚湾巷相互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理念融入基层治理中，成立了茶乡议事志愿服务队，同时依托区域化党建联盟优质资源，为居民搭建起沟通、交流、解决问题的有效桥梁。
1: 以茶为媒的议事机制，精准把握了礼让精神的现代转化密码，先奉茶，后议事。通过喝茶、议事、说理、示法、会同心，高效率解决邻里矛盾纠纷， 用温和的方式拉近彼此距离，理性分析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最终达成共识。
4: 通过走访了解，巷道涉及到两家产权单位，其中一家远在深圳，沟通协调起来困难重重。党支部秉承谦和礼让、以和为贵的精神理念，通过多次召开线上线下协调会，最终两家产权单位从刚开始的相互推诿，到后来愿意共同出资积极配合维修，消除安全隐患，为居民打通了出行安全通道。
5: 社区帮我们解决了楼道顶部断裂的问题，现在我们进进出出方便多了。
1: 备查、侦查、品查、进查、续查的五步查到是公安查议里五步矛盾调解法。备查倾听时是让出话语权的胸襟，干部躬身倾听群众的诉求。侦查梳理间是让渡主动权的智慧，引导居民自主厘清矛盾脉络。品茶协商中是互让求共识的气度，在茶香弥漫间消弭对立。进茶和解时是相让存仁义的格局，矛盾双方在茶盏交错间冰释前嫌。续茶同心处是共让助和谐的境界，形成共建共治的良性循环。五步茶道环环相扣，既传承了古巷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谦和风骨，又创新了议事有温度、治理有法度的现代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公安社区党委正在通过激活公安巷文化基因，实现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通过架起心灵茶桥，开设法治茶席，主持家风茶话，设立泸州茶堂，打造同心茶吧，致力于在公安社区加强居民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络，让居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和谐。公安巷不仅是礼让的传承，更是奉献的延袭。当各让一步，升华为各献一份，在一杯杯暖心的公安茶中，茶香意识礼让三尺的故事还在延续。当茶香意识的香气飘向远方，我们看见党旗飘扬处是千家万户同心共筑的和美画卷。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践行初心使命，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检察干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兰溪检察干警，我们该如何践行初心使命，以更实更细的检查履职举措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一，坚定理想信念，做一名政治过硬的检察干警。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旗帜鲜明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应当一以贯之，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捍卫者和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者。我们要深刻领悟市委六届八次全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全会的各项目标要求和工作重点，深化知识产权检查综合履职，依法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努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我们要以杜东祥、曹艳群等全国模范检察官为榜样，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
1: 把个人的前途命运
0: 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把忠诚书写在党的检察事业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宜宾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二，淬炼业务素质，做一名能力过硬的检察干警。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贡献力量，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激昂的青春乐章。我们院干警职工平均年龄只有38岁，很多同志都是90后、00后，正是朝气蓬勃、青春焕发的时候，涌现出了全省检察机关优秀个人彭文武、全省司法警察十佳标兵刘志德等先进典型。第二检察部唐诗以公开听证加检察建议的方式，破解了冯某某长达20年的婚姻困局，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他们取得这些成绩和荣誉，无一不是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检察业务的结果。我们要充分利用检察官教检察官、青年干警上讲台、师徒结对传帮带等平台，发奋学习、积极思考，练就过硬的专业本领，真正使自己成为检察各条线的业务能手，续写兰溪检察荣光的栋梁之材。三，勇于实干担当，做一名履职过硬的检察干警。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习近平总书记精辟阐明了好干部20字标准，实干担当就是主动争取做得更多，承担更多的责任。实干担当就是全力以赴、满腔热情地做事。近年来，我院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全国检察机关集体一等功、全省政法系统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南检南品牌被省检察院评为全省检察优秀文化品牌。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是一代又一代南检人实干笃行、担当奋进的成果。 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要发扬让我来做、由我负责、向我看齐的精神，担当主动作为，以舍我其谁的魄力、视真一流的标准、昂扬向上的状态，全力落实好检察复习、检复民生专项行动，呵护好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守护好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屏障，
0: 以实际行动为高质量发展做贡献，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中央和省委、市委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1: 四，守牢法纪底线，
0: 做一名作风过硬的检察干警。古往今来，清正廉洁一直是为人称道的高尚品格，也是公职人员应当追求的精神境界。但是前庭悬鱼的杨旭，还是两袖清风的于谦，好官和清官在人民群众心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近年来，检察人员违纪违法时有发生。上海市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某某非法收受财物共计4832万余元，石家庄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原副处长刘某某索取贿赂12.2万元，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银川市上前地区检察院原主任科员肖某某收受贿赂14.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0000元。这些典型案例让我们看到，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理想信念被击溃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正确处理好个人的情感，划清公私界限，正确对待亲情、友情、恩情，算好政治账、经济账、自由账等基本账，在每一次检查办案中、每一天日常工作时都做到尽职尽责，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始终捍卫公平正义和人民利益，对得起身上这身检察蓝，不让异议的检徽蒙灰失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检察干警的初心和使命。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实心干事，科学作为，交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检察答卷，在加快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雷锋，中国人的精神坐标，他早已从一个年轻战士的名字成为中国社会风尚的一个标志，成为中国人心中向上向善的力量，激励着无数人追光前行。
1: 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作为一个党员，我们更应该以雷锋精神为榜样，传承红色血脉，像雷锋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0: 三月的春风拂去冬日的严寒，带给人们心头春日的温暖。一大早，许林娟和她的队友便来到社区，和志愿者一起商量公益计划。
2: 我们最近呢，这个因为三月了，雷锋月了，我们的工作都已铺开。
3: 雷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0: 一场生动的报告会在道清中学响起，台上，他在激情满怀的讲述。台下学生们在认真地倾听，雷锋正成为他和学生的心灵纽带，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1958年，许林娟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从小听着父辈的革命故事长大。革命家庭的优良家风，给了许林娟丰厚的精神滋养。他从小就立下志向，要像父辈们那样意志坚定，乐于奉献，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雷锋一直是他工作和生活的标杆，他坚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一有时间便去做公益事业。
1: 受父母的影响，从小雷锋就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就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用自己最初很简单的想法，尽量去帮助身边的人。慢慢的时间久了，我觉得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我自己力不从心，我就萌生了一个念想，我要创建一支队伍，一支学雷锋的队伍。
0: 以解放区为原点，他活跃在焦作市大大小小的山村与社区，从帮残助残到支教助学，从红色课堂到山区扶贫，凡他经过的地方，雷锋精神处处闪光。2016年，他创建了焦作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从最初的12人到现如今的2200个人，许林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真情，将雷锋故事、雷锋精神传扬到城乡。

0: 惠村，焦作红色教育基地，被称为焦作的西柏坡。由于地处深山区，这里条件艰苦，曾经喝上健康水是这里居民最大的期盼。
1: 一天吃点水就给吃油啊，还不奢侈。
2: 过去呢，那这个一下雨流那水，这里面的粮食都漂一层，那你就没有别啥，你就吃靠那里，你不吃不住。
3: 无意中看到这个老百姓生活用水的这些蓄水池里，心里特别难受。作为一个党员，我应该做点啥，我也一定要为山里做点啥，不忘一颗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
0: 于无声中突围，他心中有嘹亮的号角，他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往返奔波在为十二惠村解决饮水的路上。但是越深入越发现，想要喝上清冽的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就是要定制供水塔。他带着志愿者就奔赴市钢材市场，定制了一个长4米、宽2米、能容纳5吨水的圆柱形集中供水塔。
2: 徐娃娃，看，给他整焊了啊！
3: 现在供水塔有了，但是这并不是彻底的解决了困难。怎样才能把这个供水塔这么一个大铁的家伙送到山上，还得合理的铺设管道？只要有党组织在，有党员在，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我坚信。
0: 从定制到运送，再到水管线路的铺排，徐林娟默默贴上了自己近1年的退休金。而村民们不知道的是，他也就是个普通退休职工。他如一株小树，在万木前迎来春光，时间的年轮上一步一步最坚实的脚印，定格为城市最难忘的记忆。温暖的故事还在武陟县中峰村上演，村里的老人想一起吃饺子，他便带着志愿队忙碌起来。清水或者细面，肉馅拌着青菜，他把对老人的关爱付诸在每一个步骤，最后汇聚在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中。人间烟火有了幸福微笑的加持，升腾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真情关爱。
4: 他整天是在这，就是哎呀，我那边还忙呢，我是抽空来输液了。
0: 多年的奔波，他积劳成疾，病床上依然心心念念志愿服务。面对艰难困苦，他咬牙坚持，不以山海为缘，不以日月为限。一个念头，一缕春风，一种追求，因为他20年的执着，在焦作大地，志愿微风早已成为志愿劲风。

0: 心中有灯，眼前有光，脚下有路。如今20多年的付出结出了硕果，他组建了雷锋红色讲师团，培育300多名讲师，22个雷锋党员先锋队。追光的人终究会成为一束光。他发起创建的焦作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荣获中国3A社会组织全国志愿组织标识单位、全国38红旗集体等多项殊荣。而他是中国好人，是全国最美家庭荣誉获得者，是河南省学雷锋标兵，首届焦作市道德楷模。
1: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雷锋精神永不过时。我们要像雷锋那样，做一颗文明的种子，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作为一名党员，学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传承雷锋的事业，也是我毕生要做的一件事情。
0: 20余年初心如磐，他真正做到了像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哪里就闪闪发光。因为有光，向上的路更有方向。辉光成炬，这束推动社会变得更美好的炬光，正闪耀在焦作的每。

欣赏团圆美满的美学和伦理观念。团聚永远是中国人心中最美好。

从喀什噶尔向西南方向眺望，就是有万山之宗、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喀什库尔干是高原上的山阴之乡，中国绝大多数的塔吉克族都生活在这里。在瓦尔西迭村，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正为新郎阿里甫夏的婚礼制作一种传统点心——保尔萨克。婚礼上的包尔萨克必须由长辈制作，由于面粉里加入了大量酥油和糖，会越揉越吃力。每年十月，帕米尔高原上秋高气爽，牛羊肥壮。塔吉克人认为这是最适合结婚的季节。塔吉克族人的婚礼热闹而隆重，包含着很多年轻人们都说不清楚的习俗，整个婚礼全由家里的长辈和邻里乡亲来操持。揉好的面团被揪成小块，在粗口筛子上挤压滚动，印出许多方格图案后，放入油锅炸至金黄。香脆可口的包尔萨克是塔吉克婚礼上必备的食物。女人们要准备400个包尔萨克才能满足来客的需求。

在距离乌鲁木齐280公里的木垒县，另一场婚礼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生活在西吉尔镇西吉尔村的这户人家，为了儿子的婚礼，特地请来村中的父老乡亲帮忙。和所有汉族人的传统婚礼相同，准备工作必然是杀鸡宰羊、摘菜洗菜，人来人往，热热闹闹。新郎的母亲张慧珍是位贤惠的妇人，凭借着多年的好人缘，儿子的婚礼才得以请到这么多人帮忙。亲朋邻里平常也很难齐聚一堂，借着这喜事的东风，倒是正好联络感情。而对小辈人来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在自家办酒席的婚礼了。这种场面大概只在儿时的记忆里才能略见踪迹。木垒县历史悠久，千百年来流传着周穆王西巡、樊梨花西征等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闲暇时候，人们就喜欢弹个小曲儿，唱个小调。遇着婚礼这样的大事，戏班子的一台大戏自然是为人们辛劳工作的最好犒劳。锅臊子熬得正香，一天的活计忙下来，人们一边品尝着美味的臊子面，一边期待着明天婚礼的圆满。

帕米尔高原上塔吉克族婚礼进入了第二天。距离瓦尔西迭村5公里外的提兹纳府村，新娘伊祖热家的男人们正宰掉一头牦牛和一只羊羔，准备招待来贺喜的客人。女人们把面粉轻放在大毛拉的面前，请求祝福。之后，他们把少量带有祝福的面粉撒向厨房的墙面，祈求平安。其余的面粉被用来制作一种塔吉克传统食物哈克斯。用柴火烧热灶坑，然后压上牛粪，牛粪燃烧散发出均匀的热度，将锅烧热，将酥油倒进锅里慢慢融化。加入面粉的时机要把握得很好，这一大锅面粉与酥油的混合物需要4个女人共同用力才能搅拌均匀。随着酥油中的水分渐渐散去，香气也越来越浓，女人们需要随时观察面糊的颜色，直到它变成黄褐色。哈克斯又叫油面糊，没有固定的做法。塔吉克妇女通常都是跟着母亲学习，按照家人的口味喜好制作，所以每家人做出的哈克斯味道都是不同的，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咸的。做好的哈克斯要放凉了蘸着馕吃。平常牧民们放牧时常将哈克斯和馕一起作为干粮带在身边。这一天，村里最能干的女人都会被新娘家人邀请来制作婚礼用馕。馕不只是塔吉克人最重要的日常食品，更是家族兴盛的象征。在塔吉克谚语里就有无馕不是家的说法。婚后第3天，新娘摘掉面纱，在婆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面打馕，这也是她融入新家庭的第一步。烤好的馕还要再涂抹上一层酥油，这些馕会和羊羔、糖果一起作为礼物送到男方家。婆家人会在婚礼当天品尝和评价这些馕的好坏。穆磊县的婚礼从早上开始，接亲队伍浩浩荡荡回到男方家时，母亲张慧珍带着乡里乡亲们扭起了大秧歌。

0: 阿瑞新人手挽着手挽着星星，臂挽着臂挽着月亮，挽着你们美好的幸福和梦想，喝下这杯永生难忘的交杯美酒。新郎喝了这杯酒，能陪妻子到白头；新娘喝了这杯酒，能伴丈夫度春秋。掌声再次祝福这杯幸福的家庭。
1: 妈，
2: 妈听见了吧？
0: 妈妈听见了啊！
3: 典礼过后，喜宴正式拉开帷幕。这种至今仍流行于中国农村婚礼中的宴席形式，可以容纳很多宾客就餐。除了亲戚朋友，很多关系比较好的街坊邻居也都会前来参加婚礼，因此显得特别热闹。也许不比城市婚宴的精致，但这场浓缩了汉、哈萨克、回、维吾尔等各个民族风味美食的盛宴，更加经济实惠，也更符合宾客的口味。这一份对新人的祝福也就来得分外热情，充满诚意。阳光明媚的清晨，塔吉克族婚礼进入了最重要的第三天。婚礼举行之前，新郎新娘各自在家。

都要躺在床上，盖上厚厚的被子，直至大汗淋漓。孩子们围在他们身边，象征着多子多福。

婚礼仪式之前，庆祝活动就已经开始了。英笛是塔吉克族乐舞的灵魂，而英舞则是塔吉克人在喜庆佳节或家庭晚会中的表演。从内容到形式，皆模拟鹰的动作，表现出塔吉克民族自由勇敢的性格。屋子里，女人们已经开始制作牦牛肉抓饭。高蛋白低脂肪的牦牛肉为生活在高原上的塔吉克人提供了充足的能量。牦牛肉抓饭也是塔吉克族招待客人最好的食物。塔吉克女子素以肤色白皙、俏丽健美而著称。到了婚礼这一天，新娘子的盛装更是美丽非常。

新郎来接新娘子的时候，长辈把面粉撒在新郎和家人的肩上表示祝福，新郎新娘要同吃一点肉、馕、盐和水，象征爱情的永恒。他们还要互换既有红白两色绸带的戒指，红色代表酥油，白色代表奶，预示两人未来的生活富足美满。

月，乌鲁木齐到了旅游的最好季节。许斌也到了一年中他最忙碌的时候。40岁的许斌生长在乌鲁木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做旅游生意。今年夏天最让他忙活的事情，却不是日常旅行团的迎来送往，而是自己高中同学20年聚会。今天还要去机场迎接的这位客人，就是已经在上海定居10多年的老同学郭荣。许斌和郭荣的见面并没有太多陌生感，但面对于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郭荣还是感到了一丝物是人非。对于出生于70年代中期的这群人来说，正经历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变革最为风起云涌的阶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留在新疆生活工作，生儿育女，也有一部分选择了回到父母的故乡，甚至前往更遥远且陌生的地方展开自己的人生。但无论身在何方，老同学相见会让那些少年时最美好的时光重现。而随便一家拌面馆的中午饭，则是回忆拉回现实的最佳途径。许斌把同学会的地点定在了伊犁，这里地处天山北麓，与法国普罗旺斯地处同一纬度带，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相似，是中国的薰衣草之乡。新疆的薰衣草已列入世界8大知名品种之一，每年6月到9月就会有整片的薰衣草以美丽的紫色容颜迎接世界各地的来客。而对于很多和郭荣一样从内地回疆的同学来说，去看看大草原和薰衣草是此行最期待的事儿。

0: 就是回到这里就感觉我真的是属于这里的，就全身心放松。因为上海那个城市人会觉得压力非常大，但是回到这里就会觉得真的是回到了自己原本属于自己的地方。而且在那边的时候，其实最想最想的就是这边的好吃的东西，比如说拉条子啊，比如说凉皮啊，烤肉啊，还有这边炒米粉我也很喜欢吃。所以在那边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这些东西真的很难找到，就是反正特别想。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经常会自己在家里面做一点，但是再怎么做也做不出这边新疆的味道，所以非常非常的想念。其实我觉得不论到什么年纪，到什么时候，新疆都是我最最最最最最难忘的一个故乡。
1: 每一种相聚背后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而每一桩婚事所承载的，则都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心愿。一辈又一辈的新疆人，有的远走他乡，却在每一个思念的季节，像候鸟一般齐齐回到这里，感受亲情，品味故土。而更多新疆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为这片辽阔的土地骄傲自豪，也为这里的戈壁胡杨魂牵梦绕。正如新疆诗人沈维所说，在西域粗粝坚硬的外表下，一定藏着一个阴柔温婉细腻的西域。在新疆人眼中，脚下这片土地有连绵的雪山，优美的草场，是最美的地方。这里是新疆，有香飘万里的瓜果，有数也数不完的美味。无论脚步走到哪里，无论世事怎样变幻，沙漠连着绿洲，河流穿越山脉，血脉连着梦想，生生不息都是新疆。

姚飞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正在有序推进。今天我要对话的是姚飞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张仁和院士。我本人也是季风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对张老师在季风动力学、气候动力学以及恩索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张老师一些开创性工作呢，对我的研究工作也极具启发。今天呢，非常有幸跟张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了解这一大科学计划的核心科学价值，也希望把其最有意义的部分传递给公众，传递给大家。

0: 张老师您好，您能不能用简单通俗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亚奥菲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是一项什么样的科学计划呢？
1: 现在的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呢，现在是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并且强度呢也越来越强。实际上这个不仅是现在从这个观测上能够证实的，实际上大家感受也能感受得到的。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动不动就是破纪录，然后或者百年一遇这种事件呢是不断的发生的。所以这种现象呢在以前是没有的，并且呢我们说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的影响呢也非常大。你比如世界经济论坛呢是把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这个风险是一直在明面前茅。所以呢我想呢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它主要是针对就是亚奥菲季风区这个不断增加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来开展的。那么这里的主要是呢一个包括就是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强的这个天气，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发生，对吧？然后它呢，然后造成了哪些影响？那么我们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呢？开展早期预警，然后能够提高我们的预报水平，然后来造福于这个社会，就是来提升这种气候韧性，来应对这个现在所大家所面临的这种气候变化的带来的这种威胁。
0: 那我也注意到这项项目呢，是把亚洲、非洲和澳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研究，那为什么要把它作为统一的整体来研究？跟过去分别研究有什么不同呢？
1: 是这一点呢，可能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心意之一。其实以前呢，对这个亚奥菲季风区的季风呢研究的也是很多的，但是呢，这种研究呢，它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个单独的季风，比如我们中国是在东亚季风区的影响，印度呢是在南亚季风区的影响，所以对，比如说对东亚季风区或者对南亚季风这种单独的研究都有非常多的，也有很好的这种认识。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亚奥菲季风呢，它不是一个单独发生的现象。我们说呢，有这个季风气流，这种季风气流呢，实际上把这个季风区呢，把我们这个亚洲、非洲、澳洲这个季风，它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你一个地方发生异常的话，它会带动其他地方的这个变化。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能更好的这个认识这个亚奥菲季风的它的这种关联性，它的共性的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共性的变化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呢，到底有哪些作用？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是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作为一个议题呢，来作为研究的。
0: 我们注意到这个项目它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大科学。那这个大科学计划的这个大体现在哪些方面跟我们过去的一些常规项目有什么不同呢？
1: 是这个大呢，我想有几重含义。首先呢，就是这个计划呢涉及到的领域是比较多。

我想这可能是大的一个体现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亚欧非季风大科学计划呢，我们可能涉及到大气科学，对吧？涉及到海洋科学，甚至我们要影响它影响的时候，我们还会到生态，还有对人的影响，还人体健康，对吧？然后对经济啊、社会发展，可能又会涉及到人文社科，并且呢，我们要发出个早期预警，它又涉及到这个。

0: 区域。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就在90年代末，上世纪90年代末组织过南海季风科学实验，那个南海季风它基本上我们还是集中在南海，还有我们也就关于青藏高原，我们也开展很多这个就是水循环能量水循环，实际上也是跟季风直接相关的这个实验。那么它我们是集中在青藏高原，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呢，实际上我们在范围呢要比那个大的多了。那么你看我们包括在要从大洋的，包括印度洋、西太平洋，如果是国家的话，我们从澳洲对吧，然后再穿过印度穿过这个印度洋，然后到非洲，然后再到南亚，再到东亚，甚至东南亚，就整个范围呢，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这也可能也是大科学计划一个体现啊，一个是学科众多，一个就是它的范围大。另外呢，我想可能是参加的人也会大，就是参加的人多。我们希望呢，就是说这个在国际上能够得到比较广泛的这个响应。那么最近呢，是中国气象局也在做很多工作啊，包括在世界上通过世界气象组织来积极推进这个项目。那也跟周边的有些国家也不断的在磋商，在这个推介吧，然后来争取大家共同来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呢，这个大呢，实际上我们可能参与的人会很多，参与的国家也会很多。所以我想这个大可能有好几个层面上，从这个地域来讲，从学科来讲，从它的这个地理范围来讲，可能都能体现一个大字，所以我们叫做一个亚澳非季风大科学计划。
1: 这是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学计划。那作为我们普通公众来说，这项科学计划的预期成果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呢？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0: 其实这个计划呢，最终呢还是要解决一个社会经济啊，甚至跟人民生活是在这方面碰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极端事件现在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极端事件的预报现在实际上跟以前来比啊，它的难度更大了。它难度为什么难度大呢？实际上就是全球变暖以后，它整个这个大气环流系统啊、海气相互作用啊等等，还有陆气相互作用等等，这些甚至包括人类活动直接影响，就它使得这个大气变化更复杂了。就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想就是能够最后能够怎么来提高预报水平。如果极端事件能预报好的话，我想着对人民的生活啊，对这个公众，然后对政府啊这些东西，它特别是跟这个天气依赖型的一些企业啊，这个都会应该有很大的这个益处的。我想这是一个就提高预报水平，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项目呢，最后达到一个效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早期预警。早期预警，那么早期预警现在是联合国在倡议的，这个要去构建的早期预警系统。那么我们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亚澳非季风呢，你如果能够提高预报水平，那么你知道它对生态的影响，对这个整体健康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甚至对水安全的、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那我们是可以来构建这个预警系统的，早期预警系统。就你知道它为什么发生，它怎么发生，什么时候是发生，那么我们才可能构建好的预警系统。那么这些系统的这个早期预警，实际上是跟人民群众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的，跟一个国家的安全啊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我想这个在还有这个国家的这种发展的，实际上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呢，就是我想呢，我们这也是就是能够搭建一个国际合作的平台，实际上就是增大这个人的交流、科学的交流。那么这一点呢，对提高所在国就是不同国家的科学水平，然后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都是有帮助的。我想这一点呢，就是从这个生活上来话，从对老百姓来讲，那么科学的发展呢，也是能够让社会来受益。我想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这个项目能够跟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跟人民生活呢有很大的关联的。
1: 您刚才谈了这个项目跟这个计划跟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那作为一项科学计划，您觉得它会对科学带来什么样的贡献呢？
0: 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刚才我也说到，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吧？就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它现在就是它为什么发生这么强这么多，对吧？你高温啊、干旱啊，什么这些，就包括暴雨、洪涝，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生越来越多，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那么我们呢，实际上从几个方面来做研究，就是说在里头几个方面研究。一个呢，我们就是从这个海陆气相互作用。 像海陆相对，我们知道我们的亚欧非季风，其实我们刚才也说过，有印度洋，对吧？有印度洋、大西洋，那这个海洋，那次都在我们这个亚欧非季风。

0: 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这个亚热带季风的变化受海洋的影响。另外陆地呢，我们是说的，比如说青藏高原，我们说这个青藏高原对气候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在我们的亚热带季风区之内的，还有周边的这种陆地的环境。那么这个陆地呢，它到底怎么影响？就是首先就是这个海陆气这种相互作用到底对极端天气气候产生了多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不同的季风，刚才我们看到了有什么有这个北非、南非季风，有南亚季风，有东亚季风，还有澳洲季风。那么这些季风我们说它是关联的，有关联性。那么这种关联性，它到底对这些变化流能起多大的作用？就是你这个解决什么？就是你单一的一个考虑季风，你解决不了这问题，对吧？它一动，它就牵扯到这个全局，就是在这里头起什么作用？这也是我们要从科学上想认识清楚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科学上认识清楚，就是人类活动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就现在都在说人类活动啊影响的，那么人类活动，你比如对极端天气事件气候这些到底产生什么这个影响，对吧？它到底改变怎么去改变大气环流啊，改变水汽输送啊，甚至大气层的这种不稳定啊等等，就是跟这个极端天气，就是跟这天气气候事件有关的，它怎么去改变这些东西，那么造成了极端事件的增加，就是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也是我们要去认识的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什么，就是你要去做研究内容，可能还包括就是我刚才说的早期预警，对吧？我们有没有前兆信号，对吧？我们去怎么去发现前兆信号，那么才能前兆信号，那么我们来做早期预警。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对以前的这个观测系统呢，实际上更多的就是我们以对历史上一直建起来的不断的增强系统，实际上对一般的这种天气气候的这种变化的监测。但是极端事件我刚才说了，它受了很多的影响，海陆气的影响，人类活动的影响啊，甚至远程的这种不同气候，就你怎么建立一个综合的这个监测系统，就是我们亚热带季风能不能建一个综合的监测系统来针对极端事件这种综合监测系统，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也去研究的。那么还有就是预报，你有更好的理解，你知道它为什么变，对吧？怎么变，为什么变，那么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你可以来用物理模型来表征出来，然后通过物理模型呢来给预报。就是一个这个预报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就除了你在研究中发现早期信号以外，那么你预报有没有提前预报，那么这个都是这个早期预警系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吧，啊，这可能都是我们要去研究的东西啊。
1: 咱们这个计划呢有10年的周期，那您希望我们经过这个10年的努力，最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0: 这个目的呢，我想可能就是总的目的呢，刚才实际上我也说过了，就是我们的总的就是对极端事件的理解，我们要有深入的理解，这是在科学上的。还有一个呢，我们要有更好的预报水平，这个是在应用层面上的。啊，那么在这个如果在这里头理解里头呢，我们可以分级几点呢？一个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到底我们把这个自然变化到底对极端事件来产生多大的影响？所谓自然变化，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海陆气相互作用，这是自然存在的，对吧？还有这个不同尺度气候它们相互作用怎么来影响这些？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自然变化对这个极端事件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然后还有人类活动影响到底有多大？就是我们这个增多有多少可以归结于自然，有多少可以归结于这个人类活动？我想在科学上认识上，我们要把这个理清楚，这是我想我们的目标吧，科学目标。那么在应用目标，就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就是我们预报水平要提高，我们的能针对天气极端天气来针对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我们能做出一些有效的那种监测系统的设计，啊。另外呢，我想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改进预报的，然后为一些跟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有关的一些方面来为它服务。我想这是我们的产出吧，
1: 那围绕咱们的这个最终的目标，咱们具体这个计划有哪些重点的科学内容要研究呢？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0: 其实再归纳一下来讲呢，我想有几点呢，有至少有这么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不同子系统它的这个相互的这种关联性的，然后对不同子系统的极端事件或者说发生在不同区域的极端事件到底有什么联系？那这是我们可能有一个科学的问题。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说过多尺度相互作用，对吧？就是所谓多尺度，就是我们这个气候呢，它是有多种变化，尺度的变化，我们一般叫做一个季节内， 世界内呢

0: 实际上就是不到一个季节吧，简单一讲几十天的啊，不到一个季节的，然后这个变化，还有一个年纪，就是几年的这种尺度的变化，你比如厄尼诺啊，这些都是几年的这种变化，还有一个年代记的，就是几十年的这种变化，所以这几种变化在亚奥菲季风区内都是一种非常显著的。那么这种显著的这种不多值的变化，它怎么去影响这种极端事件，对吧？这个情形怎么去影响极端事件？你比如在不同的气候背景下，那么它会不会就是极端事件不一样？实际上现在有一些研究可以看到是不一样。那么这种不一样的极端事件，它又能不能反馈给这种不同尺度的气候变化，然后影响这种不同尺度气候变化？这在科学上，我想这是需要去深入研究的。另外呢，你比如研究就是人类活动，你比如人类活动，我们包括什么呢？能包括现在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大家知道什么？二氧化碳啊、甲烷啊、氧化亚氮啊等等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人类活动排放的大气体增多这样。还有气溶胶，对吧？气溶胶，然后就是颗粒物了。那么这个颗粒物呢，能够排放的这个大气的改变大气成分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就是夏天面的改变。那夏天面的改变人类活动，你本来不是城市地方，你建了个大城市超级城市放在这儿啊，这就是造成夏天面的改变。还有你比如亚马逊，大家就说在那森林砍伐，对吧？你把这森林砍掉了啊，就是夏天面的这种改变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就是这些都是跟人类活动有关的，这些东西怎么来影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做的。那么还有呢，我们在改进这个监测和预测，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来发现早期预警的信号，通过预测的，通过还有物理上的这些信号，海陆器的信号，怎么去来实现早期预警。那最后呢，我们要做的还有一个就是能够提高模式的模拟和预测能力，即研究我们可能看模式里哪些过程呢，实际上没有抓好、没有抓住，或者哪些过程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那我们怎么去改进模式，来提高模式的预报水平？
1: 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是一场非常宏大的科研项目，它执行周期比较长，参与人员多。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们有没有十年执行的蓝图，然后有没有具体的执行的时间周期表？
0: 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在计划吧，就现在都在计划之中啊，为期十年的一个大科学计划。那么这个为期十年的大科学计划，那个前几年可能又在准备了吧，更多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了很多这个前期的这个筹划，需要做什么事情。那么下一步我们可能要更多的跟国际上科学家、跟国际上的这个科学团体来合作，或者说来征求他们意见。实际上今年五月份马上要开一个这个季风科学大会啊，这个季风科学大会实际上也是来研究季风这种前沿科学问题的。那么我们再通过这些学术啊，还有通过双边啊，还通过在世界气象组织啊来交流，来争取在能够在国际上呢能够搭这个平台。这个平台要搭，你要说具体时间两三年、三四年，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肯定会已经会去做一些工作。那么现在呢，中国气象局呢在这方面也开始考虑给一些支持了，就是并且在国家的一些层面的一些能够资助机构也在申请这方面的一些项目，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也开始来做一些工作。一方面我们在国际上争取让国际上的来积极参与，更广泛的国际参与，另外我们自己也要做这种工作。其实这一份工作跟我们国家也是息息相关的，跟我们这国家天天就我们本来也是需要去做的。那么我们希望联合更多的这个国家跟更多的科学家能够更好的做这份工作，我想这可能是要几年，三四年、四五年，啊，那真是到前四五年，我估计可能应该是那个架子能搭起来了。那如果进展都顺利的话，那个架子呢，在后五年可能就更专心于做像我说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开始做这些研究。
1: 您刚才谈到了这个执行的这个计划，那能不能谈一下中国在这里面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现在中国呢，就是我们中国呢，从季风研究来讲啊，中国应该是在国际上，我觉得是在处于一个领先的水平的。就是这实际上是我们国家一个优势学科。为什么是个优势学科呢？这是跟中国的天气气候息息相关的，所以中国的科学家对这方面的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就是我们实际上很有这种方面优势。那么我们也是想，但是这个季风它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现象，刚才我说过了，从澳洲啊到这个非洲啊，到南亚啊，到东南亚啊，到东亚，这都是受这个季风影响的。那么这个季风呢，实际上它不仅是我们国家，包括我们国家这个东亚季风，就受影响我们国家的这个东亚季风。 那更好理解。所以就是说，从这个科学本身来讲呢，有这种国际合作的这种大科学计划这个需求。另外一个，从我们国家本身呢，对我们国家重要性呢，我们也是有这方面的就是需求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实际上我们中国呢，我想我们是主动这种发起，对，我们主动发起，我们提出了这个，现在我们还叫一个倡议，对吧？我们现在还叫一个倡议。我们呢，希望就是通过这些国际组织啊，通过国际上的这种科学家呢，然后在国际上呢能得到响应。就是我们国家呢，实际上在扮演什么角色呢？我想确实就是说，根据我们国家的科学问题，还有这些周边这亚欧非季风区的这些国家的问题，我们来提出这种要研究的这个整个包括内容啊、目标，就是来提出这个计划。来提出这个，当然这个计划我们下一步还会更加的完善，就征求各个国家这种科学家啊，他的业务机构啊，他的科研单位，还有好的世界上这些科学家的这个意见，然后我们来形成这个更好的一个建议书。那最后呢，我们想这个实际上在国际上呢能够形成一个大的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得到世界气象组织的这个积极支持。那么世界气象组织实际上它是这个管这个世界上这个气象业务部门啊什么的协调工作啊，还有整个全球的预报研究，它实际上都是有积极参与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好的，就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好的研究的一项计划，来提供给世界气象组织，通过世界气象的组织的平台呢，可能也能更多的推进这项的研究。所以这个进展的话，或者做的工作呢，我们的角色呢，可能也就是在积极推进搭建一个最后大的研究平台，大的研究平台，然后能够为人类这个或者说人类造福吧。真的，我们叫人类利益共同体。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这个问题呢，或者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问题，它确实是体现了一个共同体的这个形式，就谁也跑不掉的，谁都在其中的。所以呢，就我们也相信呢，这个各个其他国家呢会来关心这个事情，甚至来积极参与的。那么在这，我们怎么把这个项目能够组织好啊，或者实施好，然后最后呢能够造福，特别是我们这个亚非季风区的国家啊，还有这些国家的这个人民，我想这也是我们去想去做的工作。
1: 您刚刚谈到，就是中国要搭建这个合作的平台。那从您的角度，您觉得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这项计划中？
0: 我们呢，其实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计划啊，这个人可能要说明一下，这个实际上想做一个国际计划，啊，就是这个计划是一个国际的计划，我们是集国际的力量来借助 WMO 的这个世界气象组织这个平台，然后搭建一个国际计划。这个国际计划它本身是应该是具有国际性的。我相信的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国家，还有国际上的做气风研究的一些科学家，他甚至就是做，你比如很多做海陆气相互作用的啊，做这个人类活动影响啊，就是这个季风趋势上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研究对象，就能吸引着科学家呢，他积极参与。这个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实际上是一个国际计划。我想呢，这个国际计划，我们实际上就在国际上提出一个国际计划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然后这个国际计划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因为我们涉及到科学问题都是最前沿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科学家们会来关注这些科学问题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些科学问题的解决又会对相关的国家呢来带来效益的，那么这些相关的国家呢，他也应该会关注这个问题的。我想着另外呢，就是科学呢实际上是它是我觉得这是对就发展呢，对各个国家呢也都有这种需要。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群体，有这么多的好这科学家参与，那么在科学促进本身呢，我也觉得是能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就是来做这么一个计划，这是一个国际计划，不是中国的，不是一个中国的科学计划，是一个国际科学计划。
1: 今年我们也注意到亚奥菲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办公室的这个落地，也标志着2026年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的关键一年。那具体2026年我们有哪些重点工作要推进呢？
0: 近期呢，实际上还是更多的在准备了。实际上，我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通过这个跟世界上、跟这个国际上这种交流，能够更好的完善我们这个研究计划。我想能够更好的这个抓到这个科学问题和应用的问题， 我想这个是大家普遍关注的，把这些能反映出来，得到更广泛的国家的参与，我想这可能是第一个首要问题嘛。这个问题是通过开展一系列的这个国际会议啊，还有一些国际交流啊，我想这些方面来做这方面的事情。办公室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具体的这个来实施这些具体的工作啊，来承担具体的工作，现在有更有利于做这个事情啊。那么企科院的这个项目办公室呢，也是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我想这也是对下一步能更好地完成这个工作的这个一个前提条件。下一步呢，我想今年的计划就是我们就是前期实际上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在国际上能够提出来，争取在国际上能够作为科学计划，你比如说世界气象组织啊，能够提出这么一个计划，今年或者是明年吧，我想这个事情我们也可能也应该在近两年要做出来了。另外呢，就是可能也要开展一些这个相关的这种预研究，我们这个大科学计划一些内容呢，我们通过一些相关的这个资助的这个机构啊，能够得到支持。其实这一点呢，我想呢，在中国气象局呢也在考虑这个事情啊，包括我们那些联合基金啊什么，还有马上要准备在积极争取的这个气象局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里头，这些项目里头可能也都会考虑给予支持，就我们自己能够开展一些研究了。另外呢，我们可能也会联系一些资助机构吧，看在国际合作方面能不能再做一些工作。然后期间呢，我们国家也是积极支持这种跟这个科学的这种国际合作，科学方面我们呢看能不能争取一些基金的支持。那实际上今年可能就已经开始初见苗头吧，就是这么一个年份，就是2026年的话。
1: 您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计划是如何从最初的开始酝酿筹备，逐步推进到今天的？
0: 这个计划呢，实际上我感觉啊，中国气象局呢还是高瞻远瞩的，当时这个雄鸡壮风啊，科技的，他带着科技司的人，可能一直跟我可能就谈这个事情了，就已经开始了。那实际上，当然这个事情实际上非常好的事情啊，就是季风的这种重要性，另外也对我们国家甚至对全球的科学事业、业务、科研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想中国气象局呢在这方面开始考虑。那么当时带着科技司，然后到我那个，我当时是在北京开会，然后到我住的地方来专门谈这个事情。我一听当时也确实挺好的，后来那个呢就企科院呢就是积极来支持这个事情，企科院就在提出来了，当时就是已经开始在准备筹办了啊，下一步就是这个现在要解决的，特别是极端天气气候实践这个问题，并且也看到了它是不是中国的一家的问题，它是跟这个季风区的国家呢实际上都是有这种问题的。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些，从科学上解决，怎么来提高业务水平，我想这个事情呢，提出来呢，确实就是这里头做，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呢，实际上我在里头对这种科学的问题啊、把握啊什么，我想在这方面能够做一些工作。那么企科院呢，也是在积极的支持这个工作，但是已经开始有一批人在开始做这些工作了，对吧？你可能也知道一些开始在积极酝酿，正在开一些研讨会啊什么，都在开始酝酿。然后这几年呢，我想的进度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快的，把这个事情能推起来，推到现在这种程度。
1: 那我们希望呢，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计划当中去。最后，张院士，您能不能用一两句话谈一下对这个计划的期许？
0: 是，这个事业肯定是一个开放的，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搭建一个平台，我想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搭建一个以平台，我们然后大家可能设定共同的研究的目标，对吧？我们集中实现最好的科学家来一起做这个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初衷。欢迎大家能积极参与。就是说，这新的一年呢，可能要花更多的功夫、更努力的工作吧，然后把这个事情能够往前推，尽快的往前推。我想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了。然后在这项工作呢，能够把它真正的让它更好的就是能够成型起来吧，就成型起来，然后能够最后能够得到这个确立，能够得到这种国际上大科学计划这么一个确立。那么确立以后呢，然后更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
1: 好，谢谢。
0: 就别的没有，谢谢。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七十八团五连党支部护送牧民翻越冰打板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

0: 条。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根植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
0: 天山深处，海拔3800米的冰打板覆盖着厚冰积雪，陡峭的坡面雪崩频发，是横亘在新疆牧民生产生活转场路上的一道艰难屏障。风雪为伴，危机四伏，每一次迁徙都是一场与自然的博弈。一群青年党员逆向而行，他们以身开路，陪伴牧民翻越冰峰，守护万家生计。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天山雪原，聆听兵团青年党员风雪护牧的故事。
2: 冰大本海拔3800米，
3: 位于天山深处的琼库石台大草原，
4: 我跟上注意点，
2: 是我们连队牛羊卷草的必经之路。每年翻越冰大本都是一次与自然的艰难对话。
4: 救援，赶快到，快点，
5: 兄弟，
4: 快点！
5: 把骆驼提起，撤，
4: 撤，
5: 撤，
4: 撤！哎，我这样拿着铁锹往前走，把路踏实了。
5: 又掉下去了吗？
4: 实在不行，赶紧下马子下马啊！不要停着。
2: 每匹马的饲料一定要够，千万不要出现像以前一样拿过去的饲料不够用，马匹又没力，出现危险的到处。
4: 好，咱们现在出发。
3: 我叫塞利波，是78团5连党支部书记。塞利波这个名字呢，在哈萨克语当中呢，含义就是陪伴身边的人共同成长。
2: 我们五连的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扎达尔大草原，是一个典型的牧野连队。每年的11月，我们牧民会把牛羊赶到冬季牧场放牧，来年2月，我们再把这些牛羊转回春季牧场。这种牲畜的转移方式叫转场，也是哈萨克族牧民延续上千年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翻越海拔3800米的冰大板，前往冬季牧场，把连队20000多只羊、1000多匹马接回来，让他们在连队附近的牧场产崽。冰大板意思是覆盖在山上的厚冰层，厚冰层上还覆盖近1米深的雪，坡度近70度。每年的雪崩大多数都发生在冰大板，是我们当地牧民谈之色变的地方，也是每年转场的必经之路。
4: 该下马地方下马，现在该注意了。
6: 大白呢就在眼前，咱们通过这个大白之后都是下坡路，好还好走一些。又在这个白茫茫的路当中，组织一些有这个踏雪开路经验的，让他们走在前头。
2: 踏雪开路是我们牧民

0: 总结的经验，因为羊的腿短，雪太厚，羊走不动，所以我们都会组织人员踏雪开路，从茫茫雪原中开出一条不足半米宽的雪道，这样我们带着羊群返回时就可以沿着雪道回家，这也是我们转场的生命线。
1: 在未来的4个小时行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要跟着咱们前面踏出来的路子来走，不要单独再重新走路，一个是耗时间，第二个是危险。
0: 现在我们踏雪开路已经走了3个小时，距离大半顶还有3公里，马的体力到那已经要突破它的极限了。
1: 注意安全，
2: 后头的再坚持一下，就这块有点滑，注意一下。
0: 爬冰大板的时候呢又很累，那里又滑，因此很多的牧民呢就是抓着马尾巴让马往前走。我们一个牧民马上到大板顶了，结果他的马摔伤，一摔摔到大板底下。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赶快到，快速出来，快点。
3: 那肯定担心，那个山路特别危险，特别是冬天，那雪又厚，他们骑上马，万一走错路了，掉到悬崖上下去，
0: 当年我的父亲也在这个地方放牧，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去世，当时的状态也是在转场过程当中是摔伤，最后导致死亡。从早上10点出发到下午6点，我们20多个人30匹马开出一条雪道，爬了8个小时才登上冰大板。今天的这个雪特别厚，还有一部分风吹雪，踏雪开路难度小。因为冬季牧场雪少牧草多，是我们5连冬季唯一可以放牧的地方，2万多只羊，1000多匹马，3个月的冬季放牧能够给牧民节省饲料费80多万元。
1: 喂，土司来了，你们那边也赶快通知准备出发，咱们最后在博斯塔斯那个位置集合，然后统一分冰大板。
0: 今天我们党支部分了6个小分队，分别通知周边牧民明天陆续转场下山，
4: 保暖工作要做好，那个羊羔给它该裹都裹好，再放到马达子里头。一年的就这么一点结果吗？路上最好是最大可能的给它减少损失嘛。
0: 经过1天的休整，3000多只羊，500多匹马，作为第一批翻越冰大板的队伍出发了。
1: 哦，到大板顶了。
5: 这
1: 关键是还要把大的马群提前引走，要不然会赶起来特别麻烦。
2: 都一起赶，再继续。
0: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尤其是冰大板。
2: 慢。
0: 羊很少走冰面，它害怕，一旦有冰它就不走，因此牧民也用各种办法，我也试过，就是带一些包裹引它上道，然后下冰大板。
2: 来来来，把路让开，来小心点啊。它一旦跟上以后紧接着赶开啊，
6: 哎，滑到这里，
2: 慢点，
5: 慢点。
1: 没事吧？
0: 像这种画面很多，就还好我们是把它拉上来了。2019年冬天，我也在大板顶附近遇到危险，当时我的马受惊跑了。那个时候我是正儿八经，我觉得可以说是经历过生死。暴风雪又那么严重，山里头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

0: 是习惯性的东西，你没冻死你也可能被狼群攻击。然后我就很无奈，我就躺到那，我就在想怎么办，怎样回，这靠走路是走不回来了。还好我从大门方向隐约有听到有马蹄声，我以为有牧民刚好翻兵大门找我们来，结果是刚刚走跑掉的那匹马呢又回来。当时我很激动，特别的高兴，人面临死亡，面临绝望，重新又抓回了你的救命稻草，那个感觉我体会过。
1: 这两只羊怎么了？
0: 这个羊群里头有六只羊跟不上队伍了，因为是他们是第一个踏雪开路，冲到大半径，现在就准备把这两只羊拖到马背上往下移。因此我能体会到牧民的不容易，而这种不容易呢，牧民每年都在经历。因此这些年我陪着牧民来转场，就是在困难的道路上头陪伴。把那边稍微赶一下。
2: 阿妈的生开的光啊，不得耶，快去了。
3: 阿妈的生开吧的，阿妈的生开吧的，不得。
0: 累，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平平安安都出来了，就好一点了，也值了。啊！去，嗨嗨。
4: 我们今年的这个冬季转场工作呢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产高育幼工作是我们的重点工作，这也是关系到咱们牧民的一年的收入。
0: 每年转场翻越兵大板的时候，都有人或者马受伤。我们今年夏天组织了30多个牧民到达大板顶干了3天，把大板的坡度修得缓一点，这样以后我们的牧民转场的时候就不至于太困难。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不用这么辛苦？这些年我就在琢磨这些事。第一个就是有机牧业的生产基地，因马拉松羊正儿八经的每年都在这。第二个呢，冬天都这么辛苦了，夏天可不可以不辛苦？那夏天怎么挣钱？那就是挣旅游的钱。第三块呢，因为五莲周围全是旅游景区，在未来我们想呢，把五莲呢变成这个物资配送中心，就周边民宿、酒店、旅游所需的物资就从这来配送，也在做这个计划和前期的调查工作。
5: 78段五莲呢，是每年都会有这个转场，而我作为两委呢，主要职责呢就是。协助居民顺顺利利的将牲畜赶至这个春草场。
6: 个人觉得这个跟牧民一起转场是特别自豪的事情，党支部必须要在前面保护牧民转场，保驾护航。
7: 作为一个基层医务人员，保障牧民的转场安全，这是应该我做的。
0: 感谢发言人。
8: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9: 山东省菏泽富士达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兔肉加工龙头企业，在他们的加工车间里，员工检查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查看包装上面的标志代码。小小的包装箱上不仅能看到兔肉食品的具体生产日期，还能看到企业代码、基地代码，这样追溯源头，让大家对生产企业和养殖基地一目了然，对餐桌上的兔肉食用起来放心不少。不过您知道吗，推行这小小标志可不容易，既要有加工实力，更要有养殖实力。新西兰兔属于兔科穴兔属，原产美国，是近代著名的优良中型肉用兔品种之一，毛色有白、黄、棕3种，因黄色背毛与新西兰地方野兔毛色相似而得名。目前新西兰兔以白色居多，它眼睛呈粉红色，头宽圆而粗短，

直立，耳背边缘毛密，臀部丰满，腰肋部肌肉发达，四肢粗短有力，全身结构匀称，具有肉用品种的典型特征。成年种母兔体重4.5至5.5千克，种公兔4至4.5千克。新西兰兔以早期增重快、抗病能力强、繁殖能力强、饲养周期短、产肉率高、肉质细嫩等特点，在群种中有着广泛的养殖基础。新西兰兔不耐粗饲，所以对饲养管理的条件要求较高。在中等偏下营养水平时，早期增重快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这一点在饲养管理中是需要十分注意的。新西兰兔具有胆小怕惊、喜干怕湿、群居性差、穴居性强等一些生活习性，在饲养中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新西兰兔的生产性能主要包括哪些呢？新西兰兔产肉性能体现在生长速度、料肉比、屠宰率等一些方面。新西兰兔生长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着养兔效益的高低，通过平均日增重可以直观地看到生长速度。新西兰兔早期生长发育快，它作为中型兔，4至10周龄的平均日增重达到50克左右。新西兰兔肉质细嫩，产肉率高，料肉比为3:1左右。屠宰率指动体重占屠宰前活重的百分率，屠宰率越高，经济效益越好。新西兰兔屠宰率在55%以上，动体净肉率在82%以上，还是不错的。繁殖性能包括受胎率、产子数等一些方面。受胎率指母兔在一个发情期中配种受胎的百分率，也就是一个发情期配种受胎母兔占参加配种母兔数的百分率。一般情况下，新西兰兔的受胎率可以达到95%左右。新西兰兔的产子数比较高，新西兰兔1949年引入我国，主要用于杂交改良地方品种或纯种生产，在提高肉兔生产性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饲养新西兰兔如何做到良种、良舍、良料、良法，保证产品的安全优质呢？优质的种兔是兔业生产优质、高产、高效的重要保证。优良种兔在四位全价饲料条件下，达到2.5千克的上市体重仅需70至75天。所以在新西兰兔养殖中，种兔的选择是比较关键的。新西兰兔种兔的选择方法有系谱鉴定、个体选择等多种。进行系谱鉴定时，一般应查看新西兰兔种兔3代以内祖先的情况，其中以父母代最为重要。要求新西兰兔种兔健康状况良好，从外表看，毛色纯正，眼睛有神，四肢灵活，不存在耳癣、螨虫、呼吸道等疾病，生殖器官健康，种公兔睾丸发育良好。种母兔要求乳头排列均匀整齐，一般可以从6至8月龄的后备种兔中进行选择。条件良好的兔舍能很好地提高新西兰兔的生产性能。按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兔舍分种兔舍、商品兔舍。诶，这种兔舍里面的兔笼体积怎么这么大呢？一般的养兔场为了节省空间，种兔使用的兔笼也就是长50厘米，宽和高为40厘米。可我们现在看到的种兔笼比常用的种兔笼可是大了不少，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浪费空间吗？新西兰兔喜欢活动，
如果兔笼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可想而知他的心情有多烦躁。给他们创造宽敞的活动空间后，新西兰兔就会心情舒畅，提高食欲，这样生产性能、生长速度等也都会相应的提高。这样的种兔笼60厘米见方，足够种兔在里面闪展腾挪，自由活动了。可在距离笼底30厘米高的地方，却出现了一块铁丝架塑料板，这是做什么用的呢？不时有兔子在这铁丝架塑料板上面蹦来蹦去。记者想，这一定是为了加强兔子运动而设置的跳跃台了。兔舍里面的有害气体主要有氨气、硫化氢、二氧化碳等。为了降低兔舍里的有害气体浓度，就必须增加清粪次数。一般的兔场目前还是在两排兔笼之间设置粪尿沟，采用人工清洗的方法。这种方式既浪费劳动力，清扫时间也长，人为的噪音也影响了兔子的休息。而眼下我们所在的兔舍通过自动清粪机解决了这些问题。自动清粪机运转起来，传送带就会把兔子的粪尿直接输送到兔舍的另一头的粪尿收集池里，清洁及时。自动清粪机每天清理粪尿6到8次，每次10到15分钟。商品兔舍没有种兔舍那么高的要求，这里的兔笼与种兔兔笼相比体积小了一些，为长50厘米，宽和高均为40厘米，以利于育肥。新西兰兔饲养中所用的塑料料盒是一种节能环保型的料盒，具有造价低廉、坚固耐用、容易清洗等特点。这种塑料料盒比较耐腐蚀，不会因为兔舍内空气湿度大而出现生锈的情况。发料是兔子饲养中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发料严重的话还会造成不小的饲料浪费。针对这种情况，技术人员给塑料料盒加上了金属包边，这个金属防发料包边作用可真不小，有效地防止了兔子发料现象的发生。咦，这塑料料盒的底部怎么有几个小孔呢？原来这是方便颗粒饲料中的粉末及时漏下去，以免引起兔子呼吸道疾病的发生。新西兰兔饲料使用中的难题是粗饲料资源丰富，但利用难度比较大。粗饲料比重轻，体积大，贮藏难度大，容易发霉等因素都影响着粗饲料的安全使用。为解决这个问题，白瑞国老师所在的技术团队在饲喂中全部使用了全价颗粒饲料。这种饲料由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以及微量元素等组成，营养全面，适口性好，既合乎新西兰兔喜咬硬物的采食习性，又充分利用了青粗饲料。全价颗粒饲料的理想保存期为3到4周。由于一只新西兰兔在生长期每天消耗的饲料约为150克左右，所以不要一次生产或是订购太多的全价颗粒饲料，以防止霉变。在运城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养兔赚不赚，良法是关键。这里的良法说的就是科学的管理方法。新西兰兔养殖中优良的管理方法贯穿了整个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包括哪些方面呢？饲养种公兔的目的主要是用于配种，因此对种公兔的基本要求是必须保证有健壮的体格、旺盛的性欲和良好的配种能力。其中获得精子密度大、活力强的高品质精液是保证母兔受孕的关键。影响种公兔精液品质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合理的营养水平在实际生产中特别重要。在新西兰兔种公兔配种季节，每千克饲料中粗蛋白含量不能低于17%，同时可以适当的添加维生素 E， 以提高精子的成活率。配种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5%，豆粕17%，麸皮19%，草粉37%，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30至150克，每天饲喂3次。温度也是影响精液品质的一个方面，当兔舍温度超过30摄氏度以上时，只要持续10天，种公兔的精子活力就会下降，密度就会减少。精子成活率低的公兔即使和种母兔配上种，母兔的产子数也会很低，甚至没有。所以在夏季要控制种兔舍内温度不要过高，以25摄氏度比较合适。频繁使用种公兔会造成母兔受孕力降低，所以应该合理安排种公兔配种次数。在交配次数上，种公兔每天可配种2次，也就是只配一只母兔，包括初配和复配。交配后休息2天，这样母兔的受孕率会大大提高。种母兔是兔群的基础，养好种母兔是扩大兔群、增加生产的重要前提。由于种母兔在空怀、妊娠和哺乳3个阶段中的生理状态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管理上更要注意方式方法。种母兔不发情在养兔生产中经常出现，对于长期不发情或者处于乏情期的母兔，可以采用人工催情的方法促使母兔发情接受配种。发情后的种母兔要掌握好粉红早、紫红迟、大红正当时的配种时机，就是在母兔外阴部呈大红色时配种最合适，这样可以提高受胎率。种母兔交配以后确认它是不是怀孕十分关键，妊娠判断有观察法、复配法、摸胎法，其中摸胎法是比较简便有效的方法。种母兔配种以后，一般情况下要在9天以后才能摸胎，准胎不准胎这个时候才能识别出来。摸胎检查的时候最好在早晨还没有给母兔饲喂以前进行，空腹摸胎可以提高准确性。新西兰兔种母兔妊娠期共31天，分为妊娠前期、妊娠中期和妊娠后期3个阶段。种母兔妊娠期间自身和胎儿都需要营养，新西兰兔种母兔妊娠期间的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0%，豆粕22%，麸皮19%，草粉37%，微量元素2%。妊娠前期到中期的采食量要逐渐增加，前期也就是前12天，每只每次饲喂70至80克，一天2次。中期12至28天的时候，每只每次饲喂80至85克，一天2到3次。但是到后期，也就是产子前3天，这个时候饲料要减下来，目的在于使种母兔产子以后乳汁稀一些，便于子兔吃上初乳。所以妊娠后期种母兔每只每次饲喂70克，一天3次。为了防止细菌和病毒感染，要定期对种兔舍进行消毒，可使用1:500倍的聚维酮碱溶液，每隔7天喷雾消毒一次。火焰消毒可以对笼具上存在的真菌、病毒和寄生虫卵有彻底的杀灭作用，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一般1月1次。
按照国家畜禽免疫要求，种兔要皮下注射兔瘟灭活疫苗，一年两次。雌兔出生后要保证它们的成活率，对提高养兔经济效益十分关键。这方面有哪些妙招呢？采取相应措施，让雌兔吃好赤足母乳，这对提高雌兔成活率、促进生长发育十分重要。中母兔初乳营养丰富，还含有免疫球蛋白，应该让雌兔在产后5到6小时吃足初乳，以促进它们生长发育、体质健壮。新西兰兔胎均产子7到9只，可有的兔妈妈产子数量较多，一窝多的能达到14-15只雌兔。这雌兔有强有弱，太弱小的就会抢不到乳汁吃，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雌兔就会越来越弱，严重的甚至死亡，需要及时淘汰。对弱小的雌兔，出生体重低于40克的雌兔应该坚决淘汰，因为这样的兔子即使养活也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不如及早淘汰。一般情况下，每一窝雌兔留到7至8只较为适宜，这样能提高雌兔的生长速度和成活率。新西兰兔雌兔免疫要按照国家畜禽免疫要求，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兽医指导下进行，主要是预防大肠杆菌。新西兰兔早期增重快，雌兔28日龄断奶以后，一部分进入幼兔和后备兔管理，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累述了。另外一部分新西兰兔就可以育肥了。合理饲喂是新西兰兔商品兔管理中的重点，商品兔育肥阶段的饲喂要根据它的生活习性有针对性的进行。新西兰兔商品兔前期粗蛋白比例一般情况为12%至14%，商品兔早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2%，豆粕11%，麸皮20%，草粉45%，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20至150克，自由采食。45日龄以后，饲料中的粗蛋白含量可以适当提高，达到15%至17%。商品兔后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5%，豆粕17%，麸皮20%，草粉36%，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00至180克，自由采食。新西兰兔穴居性强，需要一个安静阴暗的环境，在育肥阶段这方面要特别注意。育肥期的肉兔需要安置在安静、光线比较暗的兔舍进行饲养，这样能有效地抑制性腺发育、延迟性成熟、促进生长、快速增重，提高饲料利用率。一般情况下，新西兰兔70至75天左右，重量达到2.5千克左右出栏就可以了。通过粮种、粮舍、粮料、粮法的综合配套管理，新西兰兔养殖取得了成功，并获得优质优价，仅运城县年出栏量就达到500多万只，直接带动农户1.9万户

0: 在历史里边，总是说这么一句话：“吾乃中山靖王之后。”没错，这个人呢，就是三国时期的刘备，而刘胜就是刘备的十三世祖。那么，在历史中，刘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世界里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 刘胜是西汉时期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庶兄。西汉帝国的统治者为加强对各地人民及周边地区的统治，分封皇室子弟到各地为王。公元前154年，刘胜被汉景帝封为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一生喜好酒色，生有120多个子女。 日听音乐，玩赏歌舞美女，是史书中对他的记载。然而，他的妻子窦绾在史书中却从未出现过。在窦绾墓中出土了一件铜印，印章一面刻有“窦绾”二字，一面刻有“窦君虚”三个字。由此得知，刘胜的妻子姓窦，名婉，字君虚。那么，窦绾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我们通过下面这些国宝来一探究竟吧。长信宫灯呢，被称为天下第一灯，也是河北博物院镇馆级文物。灯的整体形象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宫女双手执灯，身体中空，头部和右臂可以拆卸。她左手托灯座，右手提灯罩，右臂与灯的烟道相通。 而宫女的袖子则是排烟进的虹吸管，两者结合的浑然一体，处理的十分自然。不过，这盏天下第一灯的玄妙之处究竟在哪儿？它跟窦绾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 长信宫灯结构精巧，灯座、灯盘和灯罩都是可以拆卸的。圆形灯盘可以转动，两块瓦状的罩板能够开合。 因而能任意调节灯光照射的方向和亮度的强弱大小。点灯后，虹吸装置使蜡烛燃烧时的烟劲通过宫女的手臂纳入体中，从而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洁。灯座可以盛水，这便能使吸入宫女体内的烟劲溶于水中，这件铜灯妙就妙在工匠把实用功能净化空气的科学原理和优美的造型有机结合成一体。另外，在装饰上也采用通体鎏金、灿然发光、显得富丽华美，让人过目难忘。在该灯灯盘的底部刻有“长信上谕”四个字，由此可以得知，这件灯曾放置于长信宫内。 当时，长信宫的主人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那么，为什么此灯又出现在窦绾的墓葬中呢？这与古代的婚嫁习俗又有一定的关联。据专家推测，窦绾应该跟窦太后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窦太后将灯赠予了窦绾，并在窦绾死后随葬入墓。
0: 长信宫灯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不愧为中华第一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来华访问的时候，曾经参观过长信宫灯，并且感慨到：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了环保。 真了不起，在窦绾的墓中还出土了化妆用的铜朱雀衔环杯，而且当时，在这个相当于现代女性化妆盒的杯中，居然还残存着红色的胭脂粉末，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铜印，精巧的铜镜。由此可得知，窦绾应该是一个精致的女人。同时，在窦绾墓中还发现了书刀，书刀是文人必备，汉代时。 文字是刻在木牍和竹简上的，写错字后需要拿书刀刮去。这样看来，书刀发挥的是橡皮的作用。在窦绾墓中出土书刀，说明窦绾也是一个喜好文辞的女子。这样一个精致、知书达理的女子，才得到了刘胜的喜爱吧。

0: 刘胜是汉代中山国的君王，然而燕赵大地历史上并不只有一个中山国，另一个中山国它的疆域同汉代中山国有些相仿，但是年代却相隔数百年。那么另一个中山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又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
1: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跟刘胜的中山国有什么关系？这个国家的君王又会有着怎样的癖好呢？时光倒退几百年，战国时期，河北境内还出现过另外一个中山国，是北方游牧民族白狄族鲜于部建立的国家，当时以兵车的数量为衡量国力强盛的标准之一。拥有10000辆兵车的叫万乘之国，战国七雄即为这样的超级大国，而中山国是战国时期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并且在五个千乘之国中，中山国是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存国的200多年里，中山国的国运也是非常曲折的，它曾被晋国、魏国占领，之后都顽强复国。由于中山国并非周王室宗亲，史书文献对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简略零散，致使中山国成为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
0: 您知道这个玻璃瓶里边装的液体到底是什么吗？它可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经常可以接触到的，不过呢，这可是2300多年前的古人留下来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酒。没错，这个瓶子里装的就是2300年前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错的陵墓里边出土的酒，而且这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古老的食物酒。那么为什么这么容易挥发的液体居然能够保存2000多年，它是盛在怎样的容器里？当年的酒又为什么是这种颜色呢？它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1: 1974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平山县三吉乡的南七吉村发掘战国时期墓葬时，意外发现了战国中山国的都城灵寿古城。而在古城遗址发掘的中山王墓，因其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在当时轰动全国。发掘的两座中山王墓随葬品达19000件，其中1号墓出土的鼎、壶和青铜壶，刻有长篇铭文1101字，确切表明了墓主人就是战国时期的中山王。1977年，在后续发掘中山王墓的过程中，在东西两库分别发现了一件扁铜壶和一件圆铜壶，壶口都有铜盖密封，封闭紧密，有工作人员晃了晃，感觉里面有液体，打开那件圆壶后，顿时一阵酒香飘出，酒，中山王喝的御酒，有人惊呼，又一项震惊全国的重大发现问世，盛在圆壶中的酒液只剩半壶，呈墨绿色，重3公斤，盛在扁壶中的酒液则多一些，约有7-8成，重6.7公斤，呈浅翡翠绿色，清澈透明，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食物酒。为慎重起见，考古专家们把这两壶酒液送去北京。1978年10月，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对壶中的液体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这两种酒不含有酒石酸盐，故不是水果酒，都是用粮食酿造的，非蒸馏酒，只是深埋地下2300多年，尽管密封完好，酒精也挥发的只剩下0.5%，另外还含有乙醇、脂肪、糖等17种成分，此外还含有铜、铅、锡、银、镁、铝、锰等多种金属离子，这些可能是九成氯。

0: 色的原因，但是同时出土的其他蜜蜂铜壶有盛水的颜色，却并非绿色的，这一点让人不解。
1: 据史书记载，中山人好饮善酿，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那么为什么中山国的人如此喜好喝酒？他们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0: 战国中山国是北方游牧民族白狄族鲜鱼部在今天河北省境内建立的国家，当时以兵车的数量为衡量国力强盛的标准之一，拥有10000辆兵车的叫万盛之国，战国七雄即为这样的超级大国，而中山国是战国时期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盛之国，并且在5个千盛之国中，中山国是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存国的200多年里，中山国的国运也是非常曲折的，它曾被晋国、魏国占领，之后都顽强复国。由于中山国并非周王室宗亲，史书文献对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简略零散，致使中山国成为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
1: 这三件刻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被学者称为中山三器，正是这中山三器让后人对这个神秘王国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么这三件青铜器都属于谁？器上的文字又写着些什么呢？
0: 这件中山王铁足大铜鼎是河北博物院入展文物十大珍宝之一，也是1977年于中山王墓出土的。鼎既是古人用来盛煮东西的器物，相当于现在用的锅，又是古代重要的礼器，象征着权力。要知道，在古代只有天子才能使用9个鼎，但是在中山王墓就出土了成套的9个鼎。那么中山王为什么敢使用9鼎呢？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中山王擅自称王称霸的野心，从另一方面也让人看到了当时中山国国势的强盛。而且令人惊喜的发现是，中山王铁足大铜鼎出土时，鼎内残存结晶状肉羹，鼎的底部有火烧烟迹，这就更加证明了这件鼎不仅是礼器，还是中山王煮肉用的精美的大锅。这件中山王铁足铜鼎是墓中9鼎中的首鼎，高51.5厘米。这件大鼎的扁骨形鼎身为青铜制，三蹄形的腿儿为铁制，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铜铁合铸器。这种铜身铁足的铸造技法在古代铜鼎中十分罕见。那么这种铸造技法究竟有什么玄机呢？我们翻阅资料可以知道，铁器的熔点为1535摄氏度，青铜器的熔点低于纯铜的熔点1083摄氏度。两种不同熔点金属的焊接工艺到今天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技术难题。而更为珍贵的却不是这种铸造手法，而是鼎上的铭文。鼎的外壁刻有铭文77行469字，是目前所见铭文最长的一件战国铜器。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相邦司马周率领军队征讨燕国、扩大疆土的功绩，同时还不忘告诫后代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周边诸国的进攻。一件煮肉用的大锅却关联着江山社稷，可见古人用心良苦。也正因为如此，用心才造就了中山国强盛的国势，也才让中山王朝有了豪饮美酒的国力和底气。

第三十条，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刑法规定的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需追究党纪责任的，或者有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等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在公共资金收支、税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金融管理、财务会计管理等财经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党员有嫖娼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遵守党章等党规，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在调研中，不少同志希望进一步明确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法行为的范围，更好地促进纪法衔接。此次修订条例在第三十条分三款有针对性的进行了细化规定。一是对第一款做了修改，针对实践中多发易发的违法行为，充实规定了党员有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等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处分。二是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新增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行为的党纪处分规定，明确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在公共资金收支、税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管理、金融管理、财务会计管理等财经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视情节给予党纪处分。这是一处重要的修改内容。这些违法行为本来可以包含在第一款规定的违法行为中，但考虑到当前财经领域违法行为较为严重，为贯彻落实党中央严肃财经纪律的要求，进一步突出了对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惩戒。条例修订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在分则中增加一章，专门规定对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处分。关于财经纪律，在2003年条例分则中有过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一章，共14条，其中大部分行为可以被预算法、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会计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所涵盖。那时在条例中，对违纪和违法没有做严格区分，分则中存在大量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规定。比如除违反财经纪律行为外，还有贪污贿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失职渎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行为，将适用于共产党员的纪律与适用于全体公民的法律混同起来，未能充分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2015年修订条例时，按照记载法前记法分开的原则，删除了包括违反财经纪律这一章在内的79个与国家法律重复的条文。同时，为解决对违法行为进行党纪处分的问题，在总则中增写了对党员实施违法行为给予党纪处分的条款。此后，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相关行为，就适用总则中这一记法衔接条款进行处分。条例经过2015年的修订，党的纪律特色更加鲜明，形成了6项纪律体系，并经过党的19大党章确定，一直延续至今。这次修订条例在坚持纪法分开原则和6项纪律体系的基础上，没有在分则中增加其他纪律分则，而是在总则纪法衔接条款中的第30条专利一款，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行为的党纪处分作出规定。党组织在执纪过程中发现上述行为，不仅要对照国家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也要严格依据条例追究党纪责任。三是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新增对有涉黄涉赌等违法行为党员的党纪处分规定，明确党员有嫖娼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主要是考虑到党章规定，党员要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誉观，公众对党员的道德标准要求很高，党员干部道德败坏，再有才老百姓也不服。
党纪对党员的严重失德、失败行为必须进行严惩。